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21到23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大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8度。

0: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三伏未过，暑气正浓，不少消费者还在购买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生产地就已经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反季赶单模式。作为中国的手套名城，山东济宁家乡的滑雪手套呢，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了 60%， 出口量占到全国总量的80%。那么这段时间呢，当地的生产车间正在开足马力赶制冬季订单，一幅小小的手套如何站稳全球市场的呢？
2: 我现在正在山东济宁家乡的一个手套生产车间，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4摄氏度，而流水线上正在赶制的却是专攻于冬季冰雪场景的滑雪手套。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说，眼下正是车间在全年当中最繁忙的时间段。
3: 反季订单的火爆源于海外冰雪市场的常备货特性，跨境海运终端铺货均需预留充足周期对应欧美当地雪季，客户集中在9到10月收货，因此生产订单多集中在夏季赶制。与此同时，国内冰雪消费市场持续扩容，也为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4: 过往呢，我们是一个8:2的一个情况，国外订单占8%，国内订单占20%。现在呢，我们国内订单能达到了一个40%，出口的订单占到60%，也得益于冬奥会的一个原因啊，我们中国很多的自有品牌也在蓬勃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当地的一个订单量也是在提升的。
3: 火热的生产场景背后，一座小县城何以撑起体量庞大的滑雪手套产业？家乡的核心底气来自深厚的产业积淀与成熟完备的集群配套。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当地以手套产业园为核心载体，已构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体系，上游覆盖面料、辅料、印花、刺绣、包装等全配套，下游联动多家贸易企业，全线集聚。

0: 与加工及配套企业300余家，加工户1500余户，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手套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工序碎片化、信息传递依赖人工，曾是制约效率提升的行业瓶颈。当地一家手套企业率先探索轻量化数字化改造，将数字化管理系统嵌入研发打样、订单排产、仓储物料、生产管控的全流程，实现了从下单到出库的全流程线上管控。
1: 通过手机端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模块，比如说一些合家包架呀，包括这个样品开发，做一些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工艺的查询呀，所有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并且能够准确的展现出来。
2: 数字化升级带动了企业的打样效率和成品精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通过材料研发与设计创新，滑雪手套的产品性能也从早年单一的保暖功能迭代出防水透气、防切割等多重专业属性。
3: 比如说它的表面会做一个很好的防泼水处理，水倒在上面之后，它不会留在上面。它这个手套内部还做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防水的夹层，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手完全放进去，浸泡在这水里边。但是我们的手还是很干燥的。
0: 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手的搓的汗呀，或者是这种热气呀，可以通过这种单向的导视排出来。如今，嘉祥生产的滑雪手套早已跳出千篇一律的基础款式。当地企业紧跟消费趋势，除经典分趾款外，还有兼顾保暖性与灵活度的三趾款等多元版型，新增低饱和撞色、水墨画及中式纹样等设计，还加入护腕。 便捷的雪卡口袋等实用细节，适配专业玩家与大众爱好者的不同需求。今年上半年，嘉祥县冰雪运动服�饰产业实现进出口
4: 2.54亿元， 同比增长7.2%。通过实施数字化改造，企业管理效率提升 20% 以上，数字化系统覆盖率超过 85%， 骨干企业订单同比增长 15%
0: 以上。走进东莞大朗镇的一家制衣公司。 记者感受到了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厂的国际营业部正在处理来自40多个国家的各类高端订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工厂从4月份开始就逐步进入了生产旺季。
5: 这些订单，就是客人的订单数量啊，都是英文的，我们这个部门把它翻译过来，订单就是我们的工厂的，送产品。
6: 现在咱们这个出口这么热。
0: 您的心情怎么样？订单是很多，但是生产起来会有压力嘛？就是忙并快乐的。忙并快乐是这样的。刘先生告诉记者，企业现在70%的业务为外贸出口，今年上半年的产值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了近25%。在东莞从事了20多年毛织行业。 他见证了行业发展，也见证了毛织物从简单保暖到时装品类的升级蜕变。技术升级带动智慧生产，现在毛衣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 4季
2: 潮流服饰。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用做成了短裤，
6: 这么时尚的
2: 短裤，而且夏天就是夏天穿的。这个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
0: 属于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因为毛织做成了，做出西装的感觉。
2: 毛衣做成西装的感觉，还有把毛织做成连衣裙。在以前的人的印象里，这个只能用布料去裁剪。
0: 如今的大朗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有色纱线集散中心，凭借原创设计、丰富产能和先进纱线工艺，这里吸引了大量国际一线品牌订单。
7: 全镇拥有毛纺织市场主体超3万家，电脑横机15万台，熟练产业工人20万，年产毛衣超过9亿件。得益于完整的产业链，毛织产品从设计到出货最快3天即可完成。
8: 大朗毛织哈，我们是从技术引领作为起步，产业链的聚集作为强化，然后到现在通过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数据化的转型来作为崛起。 作为我们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9: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夏天里的明星水果西瓜是很多人火热夏季里的美好清凉记忆。小时候吃西瓜最嫌麻烦的呢，就是边吃边吐籽儿。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还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原因还没有破解。最近呢，这个谜题终于解开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的西瓜甜瓜品种的优质团队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未来的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呢？
2: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记者，吃瓜群众嫌麻烦的西瓜籽儿，却承担着西瓜基因传承的使命。
3: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2: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 90% 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3: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2: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3: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的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2: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
3: 这段由200多个碱基组成的基因组小片段，它在小籽西瓜的基因组里被连续复制了4份，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翻倍、剂量增加，而这4段序列它其实就是首尾相连，拼接出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启动开关。而这个强有力开关呢，它叫醒了一条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而这个长链的非编码核糖核酸呢，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把隔壁不让种子变大的这个基因给打开了，因此呢，这个种子就变小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个4个拷贝如何调控种子变小的一个机制。
2: 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3: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 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2: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儿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儿只有番茄籽儿那么大，
3: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2: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3: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5: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八月十号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素华馆冰丝带揭晓。作为中国电影界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奖项，本届百花奖的9项大奖都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大众评委，在现场以表决器投票方式当场选定。
6: 百花奖以普通观众投票为唯一评选标准，真实映照年度华语电影的市场热度与大众口碑，是名副其实的华语电影大众风向标。全民初评加现场中评的双阶段机制，既是百花奖观众奖属性的核心，也是本届颁奖最大的悬念与看点。最佳影片集结了年度口碑与质感兼具的标杆作品，本届共有《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6部影片入围。
7: 哪吒一骑绝尘啊！
8: 哇，哪吒
7: 倒计时
8: 5、4、3、2、1，
7: 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获得者。哪吒之魔童闹海，
6: 最终哪吒之魔童闹海斩获最佳影片，国产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这一最高荣誉，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技术到叙事的全面成熟。出品人王长田说，
9: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感谢全国的动画同行全力的托举，让动画电影不仅仅在票房上被看到，同时作为重要的电影艺术形式得到如此重要的肯定。当然要感谢饺子导演，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一个周日的电影院，盛开在每个观众的心里，盛开在梦想到达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6: 最佳导演提名中，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完成了商业导演到历史古装题材的稳健转型，申奥执导的《南京照相馆》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庄重回望，杨丽娜用极简纪实镜头赋予《小小的我》现实温情质感，张艺谋以《惊蛰无声》实现创新突破，邵艺辉以好东西轻盈灵动的风格拓宽创作边界，袁和平立足武侠根基打造镖人风起大漠的江湖气质，最终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捧得最佳导演奖杯。
10: 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6: 最佳编剧提名集结了不同题材的创作高手，许陆阳、张柯、申奥联合创作的《南京照相馆》以小见大，构建历史叙事。该片不仅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也在颁奖现场再次赢得观众代表的认可，获得最佳编剧奖。
11: 我是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张柯。我们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集体一共有三个人，分别是张柯、许陆阳还有我们的导演申奥。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票房软件去看，但看的其实不是票房的数额，我看到最喜欢关注的是那个观影人次。因为每一个人就像今天这个大众电影的这个重字儿一样，其实重字儿是由无数的人构成的，所以我觉得每张电影票可能是一个人打车的钱，可能是有的人吃饭的钱，但他们用这个钱买到了电影票，他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看到了历史，看到了各种情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记忆。所以我觉得看电影的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尊重的。
12: 五、四、三、二、一，
6: 男主角提名竞争激烈，易烊千玺在《小小的我》中精准诠释脑瘫患者刘春和，以细腻入微的表演展现小人物对抗命运的倔强生命力，共情力拉满，最终摘得桂冠。他也因此成为首位00后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13: 20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所以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业内的工作者们能对我有这份信任。
6: 魏诗雅凭借《破地狱》中饰演郭文月摘得最佳女主角。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塑造的人物老金，将乱世中普通人的恐惧与坚守演绎得层次分明，获得最佳男配角奖。萨日娜凭借在《抓娃娃》中对奶奶生活化克制而扎实的演绎，摘得最佳女配角。越剧演员陈丽君凭借在电影《镖人：风起大漠》中饰演的阿玉亚，以61票的绝对优势斩获最佳新人奖。她在获奖感言中表示，
14: 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中国电影和中国戏曲本来就是血脉相连，期待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
15: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4: 大家好，我是老马。1988年4月1日，中国医学教育史翻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页。这一天，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正式成立。作为国内第一所依托医科大学设立的卫生管理学院，它的诞生不仅填补了卫生管理高等教育独立建制的空白，更标志着一门新兴学科步入中国高等教育的主阵地。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这段历史。追溯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的源头，必然绕不开首任院长朱敖荣。翻开朱敖荣的人生履历，字里行间透露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执着与沉潜。1930年出生于中医世家，1948年考入安徽医科大学前身上海东南医学院，1954年毕业留校任教。1957年，他被选派至卫生部，参与编写国内首部保健组织学教材。1959年，他受省卫生厅委派，带队深入界首农村，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卫生调查，成果在当时引发不小反响，也让他对基层卫生管理的症结与出路有了切身感悟。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安徽医学院率先行动，成立全国首个聚焦农村卫生管理的学术平台——农村卫生事业管理研究室。朱敖荣受命担任负责人，从此踏上学科拓荒的漫长征途。研究室成立之初，便受国家卫生部委托，创办了《农村卫生事业管理研究杂志》，这也是国内第一本卫生管理学术期刊。朱敖荣带领团队将目光锁定在农村合作医疗重建、三级卫生网完善、乡镇卫生院建设以及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等现实问题上，杂志很快成为基层卫生管理者的重要参考。然而，仅靠一个研究室远不能破解全国卫生管理教育资源和人才匮乏的行业困境。在卫生部的支持下，筹建更高层级教学单位的构想逐渐清晰。1984年3月，安徽医学院卫生管理系筹备组成立。筹备初期，团队面临缺资金、无场地、少人手的三无困境，但朱敖荣和同事们没有坐等扶持，而是将视野瞄准广阔的社会需求，创造性地探索出办学、服务、创收、建设良性循环路径。当时经费紧张，卫生部拨付的资金只够基建，想发展只能另寻出路。我们开展各类学习班和培训班，吸引对卫生管理感兴趣的进修学员，用培训收入反哺建设，算得上是自力更生。朱敖荣后来回忆说，为了解决师资短缺问题，他于1983年起招收国内首批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为学科储备人才。实干终破万难。1984年，研究室仅通过培训创收的纯利润就达50%。

10万元，不仅缓解了建设初期资金短缺压力，更在实践探索中组建了师资队伍，积累了办学经验。1984年12月，安徽医学院卫生管理系正式获批成立。卫生管理系成立后，迅速确立以本科为主体、上深下研的办学思路，逐步构建起覆盖本科、专科、研究生、短期培训与函授教育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接连创造多个全国第一，引领国内卫生教育发展潮流。1984年，卫生管理系获批设立卫生管理专业，首开全国卫生管理专科教育先河，招收3年制干部专修科，精准对接基层卫生管理人才缺口。据档案记载，1984至1986年，短短3年间，培养121名管理骨干，为基层卫生队伍输送了急需的专业力量。1985年，率先启动卫生管理本科教育，学科发展日趋成熟。1987年再传捷报，成功获批全国首个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硕士授权点，实现人才培养层次的跨越式跃升。与此同时，卫生管理系培训体系全面铺开，依托先发优势，建立全国第一个卫生管理干部培训基地，培训各级各类卫生管理干部师资近千人。1985年，函授教育覆盖全国29个省市区，学员逾13000人，形成规模化办学格局。曾参与创立卫生管理学院的施仲斌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在全国招收了3期6个专业函授学员。为保证教学质量，我们在沈阳、北京、天津、广州等地建立13个函授站，负责面授，寄发1000份录音磁带和1万份资料辅导答疑，同时还组织了多层次、多渠道的短期培训，承办全国县级卫生系统五长培训班，也就是局长、院长、站长、所长、校长培训班，还有各类卫生管理短期培训班19期，培养骨干900多人，承办省内的卫生事业管理、防疫纪免、环保人口等专职统计人员培训，应粤西、庐江、天长等16个县卫生局的邀请，定点开展县乡统计人员全员培训。为了满足培训需要，施仲斌还联系校外30多名专家教授，编写培训讲义12本，经审定装订成书。规模化培训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学校曾接待6所高校前来取经。在制度建设上，卫生管理系同样敢为人先，建立主讲教师负责制、教学质量评估制等一系列创新管理制度，并聘请钱信忠、陈海峰等知名学者担任兼职教授，构建起跨省实习基地网络。尤为重要的是，系里组织编写了国内首套卫生管理专业教材《卫生管理学》、卫生管理基础等核心教材的问世，为我国早期专业教育提供了专业且权威的基础范本。科研工作方面，朱敖荣团队紧扣国家战略，承担多项卫生部农村卫生改革研究项目，其中1986年启动的中国农村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指标体系研究，为卫生部等5部委联合制定关于我国农村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经过数年扎实积淀，在学校的鼎力支持下，朱敖荣和同事们又确立了更高的目标，创立卫生管理学院。从系到学院，虽只一字之差，
背后却

0: 凝聚着无数不为人知的艰辛。施仲斌曾回忆一段动人细节，1985年寒冬，为了向公务缠身的卫生部领导汇报筹建思路，朱敖荣、施仲斌等人站在马路边的台阶上静静等候，从白天待到深夜10点，任凭寒风刺骨，浑身冻僵，始终不肯放弃。这份执着与坚韧，正是这群创业者最真实、最生动的精神写照。1988年4月1日，学校历史翻开新篇章，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正式成立，成为我国第一所设立于医科大学内独立建制的卫生管理学院。学院由国家卫生部与安徽省政府共建，业务直属卫生部指导，同时承担华东地区卫生管理干部系统培训的重任。从卫生管理学院1988年工作总结等档案中可见，卫生管理学院从创立开始就呈现出系统化发展格局。教学方面，学院设立涵盖卫生管理、卫生统计、卫生经济等核心专业领域的10个教研室。科研方面，组建农村卫生事业管理研究所、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强化应用对策研究。社会服务与学术平台方面，成功争取全国卫生事业管理学会、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杂志社等4个国家级学术平台挂靠落户，并配套建成电话教学室、图书情报室，全方位保障办学与科研。这一架构不仅筑牢了学院初期的运行基础，更凸显了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学术引领于一体的综合性学院定位。岁月流转，如今的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已从拓荒先锋成长为学科体系完备、办学特色鲜明、行业影响广泛的卫生管理人才培育高地。学院设有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健康服务与管理、生物医药数据科学等特色本科专业，其中公共事业管理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拥有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2级学科博士点和公共管理学1级学科硕士点。5000多名优秀毕业生遍布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和科研院所，成为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回望来时路，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敢为人先、攻坚克难的开拓史和奋斗史。全国第一所的荣光，不仅镌刻于档案卷册之中，更深深融入一代代安医卫管人脚踏实地、逐梦前行的奋进足迹中。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小文体也能培养出大作家。伊梭和庄周生前或许寂寞，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是大作家。薛贤荣信这个理，于是从瞎读、瞎写、瞎投里硬生生走出一条寓言创作路，其中的小猴躲雨还被选进小学课本。在薛贤荣看来，童话和寓言的侧重点不同，童话的核心是幻想，万物有灵，花鸟虫鱼可以开口说话，读童话像走进一场奇妙的梦境，而寓言

笔下的鲲鹏、庖丁、轮扁，看似信手拈来的小故事，背后藏着对宇宙和生命的深邃洞察。一部《庄子》，一大半是寓言。寓言像诗一样精炼，像刀一样锋利，读时轻松，读完后回味无穷。薛贤荣不仅写寓言，还研究寓言。1991年，他出版了22万字的《寓言学概论》，从本体论、创作论、史论三个维度系统梳理寓言的理论体系，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著名作家金江在为该书作序时感叹，世界上还没有一部专门科学的阐述寓言的理论著作，薛贤荣做到了。从实践到理论，他把自己一辈子扎进这门小文体。薛贤荣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1989年出版的寓言集《小猴躲雨》，集子里的同名作品只有短短200来字。三个猴子躲雨，推门不开，窗也关着，围成一团冒雨商议。方案逐个被否，只得准备回林。一阵风过，门开了，原来只是掩着，根本没锁。金江读到这篇拍案叫好，说他读了令人回味无穷，立刻收入中国当代寓言精品。30多年来，小猴躲雨连续入选教科版小学语文2年级下册、人教版小学语文汉语第8册，以及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小学课本。一代又一代孩子读着三只开会的小猴子长大，还有5篇寓言被选入大学教材，陆续出了10几本寓言集，2次斩获冰心图书奖、安徽图书奖、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谢普儿童文学奖，也纷纷收入囊中。集子里还有《海的沉思》、《水仙》、爆竹和火柴、翩翩短小、日月星辰、花草虫鱼、飞禽走兽，在他笔下都有了生命与性情。肥皂的友谊、青蛙博士、迁徙、会说话的手，有的不过百字，读完只需10几秒，回味却好几天。薛贤荣的寓言心，他不满足于伊索笔下那些被反复驱赶的狐狸和狼，从中国古籍里翻出新意，取材于列子的《仲月出世》，讲用人不能只看名气，同类写毒蛇和狐狸跑遍世界也找不到同类，原来他们都变成了人，外表是人，心里却还是蛇和狐狸。他在后记里说，写寓言是在小说碰壁之后，由契诃夫、莫泊桑的信徒转而崇拜起伊索、拉封丹，真正写进去才明白，寓言果实虽小，但要踩到手里却真不容易。薛贤荣的阅读史始于一个孤独的童年，刚上小学3年级，赶上3年自然灾害，母亲带着妹妹下放回肥东原籍，他和父亲留在合肥。父亲是铁匠，整天沉默寡言，脾气暴躁，家中没有一本书，也没人指导他该读什么，他读的书杂乱无章，借到什么读什么。父亲起初不理解他为何整天捧着书，偶尔因读书耽误了家务，书还会被夺过去扔出门外。但后来听说爱读书的孩子将来有出息，父亲的态度突然转变，开始主动地从各处借书回来。有一回，父亲竟然从旧书摊上买回一本《高等数学》，喜滋滋地塞给他，他看不懂，但也珍惜。家里没有放书的地方，他想拥有一个小书箱。他看见一家商店门口有只空木箱，便拿回了家。父亲得知后把

0: 把箱子送了回去，他难过了好几天，但惊喜随后就到，父亲给他买了一只漂亮的小木箱，书箱里的书渐渐多起来，邻居、同学、亲戚纷纷来参观，直到有一天，一位即将上大学的文学青年翻遍他的藏书后摇头说，光看这些书不行，你要看名著，《红楼梦》读过吗？《红与黑》读过吗？说罢转身就走。他被说愣，又伤心又生气，不想那人很快回来，递给他两本书说，你拿去读，读完换我换新的。那之后他好像一下子懂事了，陆续读过四大名著，《聊斋志异》、《镜花缘》、童话、寓言、民间故事，文学种子就在瞎读中悄然萌芽。上初中后，薛贤荣开始瞎写小说，诗歌、散文、剧本、通讯、消息、读者来信，无所不是，同时也瞎投，全部石沉大海，却乐此不疲。老师布置的作文有一次写得兴起，竟写满了一大本作文本，老师看烦了，给了一个大大的零分。真正摸到写作门路是在下乡之后，漫长的十年农民生涯，他从肉体到心灵都感受到生活的艰辛。每到傍晚，铺开沾满泥浆的稿纸，他一笔一笔地写，中短篇小说、剧本、故事陆续发表，也结交了一批作家和编辑朋友，写作水平有了大幅提高。1977年高考恢复，28岁的薛贤荣考入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到武汉大学完成研究生课程，系统学习文学理论之后，他逐步找准了适合自身的定位，寓言。1993年调入出版社，先后担任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安徽电子音像出版社总编辑。此后的几十年里，他笔耕不辍。如今薛贤荣已退休多年，腿脚慢了，握笔的手也微微发颤，脑子还亮堂，心里那团火还没熄。那个十年困在农村依然埋头写作的青年，那个从瞎读瞎写瞎投里硬生生趟出一条路来的作家，终于把瞎字一笔一画写成了通字。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

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沿江嘉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1到23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14号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8度，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

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3: 开始行走，
2: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5: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5: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今天啊，我们要关注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孩子的眼睛问题。那暑假我想有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变长了，户外活动变少了，那眼睛问题就成了不少家庭的暑期焦虑，担心视力下滑，注意到孩子总眯眼揉眼或者是看电视越凑越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啊，我们又要邀请到了一位眼科专家，和家长们一起聊一聊暑期儿童常见的眼健康问题有哪些，又该如何应对呢？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如果说您有眼睛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之声，发来您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刘平，合肥爱尔眼科医院小儿斜弱视及视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爱尔眼科安徽省区小儿视光学组副组长，角膜接触镜安全监管与视觉健康专委会委员，安徽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斜视与小儿学组委员，从事眼科临床工作15年，擅长斜视、弱视、屈光不正等儿童眼病的临床诊断与治疗，在疑难复杂的青少年验光配镜、青少年近视防控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2: 那刘主任，为什么一到暑

0: 家孩子的近视啊，像新发呀、度数加深的情况会特别的突出，就是因为他们手机、平板玩的多吗？
1: 就是暑假本身这个夏天它的日照也长，然后小孩子在学校也不上课了，理论上这个用眼负担也轻了，对不对？但是通过我们那个集团的这个云家数据研究来看，它的的确确这种近视的发病率就比平时增长要快。为什么？可能我总结了一下原因。第一个就是虽然日照长，但是天气太热，那我们呢小朋友们他们就不愿意去户外。因为我们讲的这种户外一定是要有这种有效的光照强度，你等到晚上或傍晚再出去可能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暑假了，孩子没有，虽然没有课在上了，但是这种作业啊他们在看，在写，然后家里如果没有爸爸妈妈在，或者爷爷奶奶，只剩孩子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自己。像你讲的这种平板呀，或者是电话手表啊，使用比较多，它会导致这种近视度数的一个发展过快。我们平时的话，小朋友其实不仅仅在电子产品的使用方面，那他的在暑期这种读写姿势，他如果不是很注意，他喜欢歪头啊、歪身体啊，他也会导致这种度数增长过快。
0: 就一个是户外活动少，因为天气热的原因；第二是他的作业，因为没有老师或者家长的监督之后，所以他的这个写作业的姿势不对，也有可能会造成对眼睛的这个压力增大。第三个呢，就是可能确实和电子产品有关，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是你们医院是有大数据分析的，是吗？
1: 对，我们集团应该算是在两三年前就已经有，不仅是暑假，寒假也是一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节假日对孩子来讲，作息可能就没有平时那么规律了，那近距离用眼会比之前会更多。那整个其实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跟近距离用眼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嘛。
0: 就是每到暑假和寒假，这个近视新发和这个近视增高的这个比例就会增多。
1: 对，速度明显是要快。
0: 那说明暑假的确是要控制眼睛问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哈。
1: 对。
0: 那其实很多家长说到这个近视哈，是应该是孩子眼睛问题的第一大杀手，对吧？然后那说到近视，大家就会知道有一个是真性近视，一个是假性近视。那我们普通家长怎么来判断孩子是真近视还是假近视？可以判断出来吗？
1: 近视眼其实如果孩子一直在看近，他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孩子看远，发现小朋友看东西看远的地方不清楚了，或者是看黑板不清楚了，或者是广告牌我们也看不清了，那这个时候还有家里的电视机，我要坐远一点我不行，我得往前凑。那这种时候可能就要怀疑咱们孩子视力是不是有问题了。当然了，这个看远不清楚有很多因素，那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近视。如果说家长在家里发现孩子咱们看东西喜欢凑近呀，或者是眯眼睛去看呀，那我们可能要警惕了，我们要去医院查一查，看一下。那当然了，如果要从临床意义上区分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家长可能只能做个初筛，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要去医院进行我们的睫状肌麻痹验光，如果说咱们医生初步评判咱们孩子可能就是有近视的风险在，我们给他验完光会点一种药水，叫托比坎胺，这个药水就是来给我们睫状肌做麻痹的。点这个药水之前，如果你还有点度数，有个100度啊，或者是50度这个状态，那点完药水以后，我们再去验光，这个度数就没有了。那这种小孩可能就是一个假性近视，他是因为调节功能紧张，也就是我们睫状肌紧张引起的。那这种小朋友我们可以通过视功能训练，通过我们睫状肌放松的药物来让他的视力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但如果说你通过这个睫状肌麻痹验光以后你的度数仍然存在，那这种可能就是一个真性的近视了。那需要根据他的视功能状态还有他的光度情况来选择合适的一个光学矫正的一个方法。
0: 说到这个睫状肌麻痹啊，正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这是不是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散瞳？
1: 对，
0: 就是很多家长会担心，你看他就说孩子说看不清，听说散瞳对眼睛有伤害是吗？
1: 首先很可以肯定的一点散瞳对眼睛是没有伤害的。有一些小朋友，特别是这种睫状肌紧张的孩子，他是通过散瞳来治疗的。 那我们其实就今年有一个14岁左右的一个小男孩，他戴了眼镜戴了有4年了，他戴了眼镜有700度，但实际上我们验光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的话，他小龙虾验光没有给他散瞳之前，他只有400度，那他镜面也就相当于多戴了4年的眼睛，高戴了300度。但是我当时给他查了一个调节功能，他是一个调节紧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400度可能还是高了，我又给他做了睫状肌麻痹验光。那理论上可能大一点的小孩麻痹验光，那就是这种散瞳验光的话，如果他之前戴过眼镜，我们都不会进行了。但是因为这个孩子，因为他这个调节紧张，我们上完瞳以后，你猜他多少度？我们上完瞳以后，他是一个平光，就是没有近视的状态。你想一想，这个4年他戴了700度的眼镜，但实际上他。是没有
0: 不是没有近视的，
1: 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明在此之前他可能没有经过散瞳，只是通过普通的验光，然后给他戴了眼镜。
1: 对，这个孩子他不是普通验光，他可能就是在影音店打了个电脑验光，然后就直接配镜了。但是呢，幸运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戴了眼镜以后，虽然能看清楚了，但是他戴得非常非常不舒服。他不舒服，所以他并没有长期佩戴。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一点度数都没有，他长期戴700度眼镜，那后面会导致我们的视功能会越来越差。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个头痛的一个情况在。但是当然了，这个孩子到最后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眼镜就没有给他戴了。但是他这个700度的假性近视，他的确也看不清呀，
0: 对
1: 吧？
0: 对。
1: 我们是通过散瞳的药水，就是睫状肌麻痹的药水，通过他夜间的点，再结合我们的视功能训练，最终的话是让他摘镜，并且视力裸眼视力化恢复到了一个1.0的状态。所以。对于初次怀疑视力有问题的孩子，特别是小朋友，那我们还是需要去做这种散瞳验光的。特别是有一些有远视的孩子，那他的调节功能会更紧张，那这种时候我们不仅要散瞳验光，还要根据他的眼位情况的话来选择散瞳的药物。我们散瞳药物也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快闪托比坎，那这种的话我们一般6到8小时他这个药物功效就失掉了，他的瞳孔就能回来了。那我们还有中效药，像我们的那个塞菲洁，那对于这种年龄比较偏小的有近视的这种小孩，那我们用托比坎可能这个力度就不够，我们会选择这种中效的一个散瞳药。那这种药物去使用的时候，它大概48小时左右，它的瞳孔才会回来。这样呢，验光度数更精准。那对于这种有远视甚至有内斜的孩子，那我们可能这种短效快速的药和这种用中效药的力度都不够，我们会选择这种长效的这种1%的硫酸阿托品沿用凝胶去给它散，这时候的话它的光度才会验得比较精准。那如果我们去使用这种长效的散瞳药物的话，那这个药物的话一般要3周左右才能回来，也就是这3周孩子可能会有点畏光，可能会有点这种看近不清楚，但是为了他远期视力的发育，这个还是有需求需要的。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其实这个我知道，就是睫状肌麻痹，其实滴那个眼药水之后，孩子并不舒服。
1: 对，
0: 他可能是有一段时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有的几小时，有可能几天，有可能好几天，然后才能恢复正常。但是我们从长远的角度去考虑的话，那么。为了让孩子的度数测得更精准，那暂时的不适其实是可以隐忍的，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是有需求的。
0: 对，这是有需求的，而且它只是一过性的，它只是暂时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找到适配我们的眼睛，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一个是假性近视，一个是真性近视。那么假性近视，如果说我们不加以干预的话，是不是就要从低度的近视开始，然后往高处走了？
1: 对，假性近视，如果你不干预，第一个它本身会看不清。对，它看不清的话，它会有一个模糊性刺激。那这种模糊性刺激的话，它也会导致它的眼轴增长。那眼轴一旦长到什么一定的程度以后，那就是真性近视了。
0: 所以这个不管是假性近视还是真性近视，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用眼卫生的问题，对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家长会认为我的孩子度数比较低，比如说我只有50度。我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佩戴眼镜啊？
1: 其实这个问题在去年就是我们国内专家共识已经发表了，就是近视前期的一个专家共识。那如果在学龄期儿童他的屈光度在远视50和在近视50这个区间内，我们统称为一个近视前期的一个状态。那近视前期的小朋友在往近视进展的过程当中，这个期间如果你不去干预， 那这个小朋友他的变化是很快的。
0: 嗯，
1: 因为我在临床见的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多。那我们自己就有一个同事家孩子，就是他过年前去给他做散瞳验光，他还有远视有75度呢。
0: 嗯，
1: 那过完年也就4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期间你猜他这户散瞳验光是多少度？
0: 嗯嗯，
1: 他就近视50了，也就意味着这4个月他从远视75到近视50，这中间有125度的变化，
0: 嗯，
1: 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种，我还有远视50度的一个远视储备，
0: 我还有这么多的，
1: 慢慢的去耗。但其实这种近视前期的小朋友，他变化是特别特别快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这个家长的话，他要去主动出击，而不是等着咱们孩子近视了再去干预啊。但主动出击有很多方法，啊，比如说你们行为干预大户外啊，比如说这种拉远装备，我想断近嘛，我不想让咱们孩子那么多的近距离用眼，我们可以用这种拉远装备，我们拉远镜，我们的读写台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还有一种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佩戴这种适合度数没有近视的小朋友，其实也是可以佩戴这种防控镜的。
0: 嗯
1: 啊，这个专家共识都是有提到的。
0: 嗯，
1: 你包括我自己家的小朋友也是。我家有两个小朋友嘛，啊，两个都是从幼儿园大班，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马上要进入一个读写的一个状态，在我就开始把防控镜，当时配的是个平光的，
0: 嗯，
1: 平光那个防控镜给咱们孩子先戴上了。那现在的从目前的他的眼轴看的话，嗯，我家老大已经12周岁了嘛，
0: 嗯，
1: 他的眼轴差不多相当于7、8岁孩子一个状态。那这种我提前干预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可能这几年我家是在戴眼镜，但18岁以后他如果不近视，那这个镜片我是能摘掉的。
0: 哦，您所说的这个防控镜，其实它是平光镜是吗？
1: 嗯，对，它可以配平光。如果咱们家小孩没有近视，但是有散光，也是可以加散光的。
0: 嗯
1: 啊，或者是有远视，但是呢，远视度数的话，调节很紧张，我们也是可以把这种防控镜远视度数也加上去的。
0: 嗯，
1: 现在的防控镜它不仅仅只有近视才能做，
0: 嗯，
1: 由于这种低度远视散光呢，它也是可以去做这种防控的。
0: 哦，那防控眼镜是不是也是有一个适应的范围？还有防控这个眼镜，还有跟这个普通的这种近视眼镜，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嗯，普通眼镜的话就是。就一个目的，让就是孩子戴上以后能看得清，但是他没有办法起到一个控制度数增长的那个作用啊。那防控镜的话，它是通过一些特殊的设计，比如我们的这种多点离焦，比如我们的这种降低对比度啊，还有我们的这种目前的话就是有一些小朋友的话，这两种都控制不了，那离焦和双那个点过上两种一起结合到一起，我们的双控这种镜片，我讲的是，因为没有近视的孩子他只能戴这种框架眼镜嘛，那已经近视的孩子他还有一种就是隐形的，就角膜接触镜是可以考虑去配的。
0: 也就是说这个防控镜它和近视眼镜最大的不同，它其实还是有医治的效果，但是近视镜它只是让你看清楚。
1: 对
0: 吧？
1: 对。
0: 如果说它在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适应范围之内，其实这个防控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是不是度数高了，这个防控镜就不能使用了？
1: 度数高的小孩要看光度到多少。这现在目前大部分品牌的防控镜的话，它是能做到粘合光度在1000度以内的。如果度数太高，你比如说这种1000、1500以上，或者是更高的度数，它的近视可能很有可能就是这种病理性近视了。那你上什么样的一个防控镜，可能它并不是因为离焦，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导致的，它可能有这种遗传基因在这种，它可能就上这种防控镜效果不会太好了。那我们可能要寻求别的方法去来控制它的眼轴了。那像这种病理性的近视的话，那我们正常的常规的这种近视，非病理性的，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比如说18岁啊，到了成年以后，它的度数相对来讲就比较稳定了。那病理性近视它就不是这样子，病理性近视到了18甚至30岁以后，它还是在一直在变化，一直在长眼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办法去控制它的眼轴变化了。那可能通过一些外力，像我们的手术、后骨膜加固术来控制眼轴，不然的话，它的眼轴一直长下去，到后面没有办法收拾的话，它的眼底会出问题。
0: 您刚才说到一个问题，我正好咨询一下，就是很多 成年人哈、啊，他即使在十八岁，好像眼轴已经固定了，之后在工作以后，他依然出现了。哎，以前我上学的时候都没近视，但是现在工作了近视了。现在您临床上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1: 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我们去年近视管理白皮书上面就有讲到，就是把成年人的近视防控也纳入到一个近视管里面去了。为什么呢？就是通过现在观察去看，哎，好像不是说你到了十八岁以后就不长了。这种话我现在在门诊其实也不是特别敢跟患者讲。那像成年人有一些，到这以前在十八岁之前，我可能只有学习，没有办法去接触这些电子产品。但是到了上大学以后，我开始就是这种可能学习压力没有那么大了，我们手机开始放飞自我了，那手机使用频次特别特别多的情况下的话，那是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的。所以到了十八岁以后，我现在包括有些小朋友他要去上大学了，我可能他如果之前是接着戴防控镜呢，我可能还是给他接着戴，就怕到后面他过度用眼啊，导致度数的一个增加在。现在的话，可能要再去跟他讲，我可能讲，如果你要想度数更稳定，你要适当的控制用眼，完完全全的一个稳定，可能要到25周岁往后。但是如果你用眼强度还是很强，还是会有变化的。
0: 就25岁以后也有可能还会继续近视。
1: 哎，对对
0: 哎，
1: 对。
0: 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采用了一些防控的手段，防控镜也好，OK 镜也好，我们使用了很多的手段，好像是把我们的眼睛的近视度数给抑制住了。那么我们觉得，哎，防控的挺好，那我们就把很多的手段给去除了。那会不会像减肥一样，它度数也会报复性的反弹？
1: 有可能的，就是我们专家共识里面就有提到啊，我们在停用这些防控手段的时候，是要逐渐慢慢停的啊，不仅仅是我们的眼镜，因为我们现在防控有些小朋友他单一的这种光学手段压不住，我们是联合药物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低浓度的阿托品，那这个药物在有些小孩他可能很小，七八岁开始用。用到什么时候？如果这期间效果一直都很好的话，专家共识是给到了，基本上要到15、16周，就是生长发育基本上接近成年的一个状态，逐渐慢慢的去停。如果在停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孩子有个明显的一个回弹的一个情况的话，我有可能就会再把这个手段再用起来，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去停去观察，通过这种情况。
0: 就循序渐进的停，不断的巩固它的防控成果，
1: 哎，
0: 然后
1: 对
0: 直
1: 对，
0: 到好像我们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才能够彻底的去把它去掉，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哦，那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哎呀，近视，这现在很多孩子都近视，使用了一些手段，可能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因为孩子的学业压力很重，你想让他每天，比如说每天2小时户外，这个可能做不到，对吧？那就想啊，那我们就戴个眼镜而已，也不要注意什么用眼卫生了，我们就等着长大了以后，我们就给他做个近视手术吧。有这样的家长吗？就，
1: 有很多在门诊我就能遇到，就想我就戴眼镜就行了，不要能看清楚，
0: 啊，
1: 孩子能看清，不影响
0: 对，
1: 学习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讲，我们近视防和控的是什么？就是眼轴。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度数一直在增长，也就意味着他的眼轴一直在增长。那你的眼轴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像气球越吹越大。你吹到后面，气球会越来越薄，对不对？那我们的眼球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眼球的话，它如果眼轴长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眼球有个结构叫视网膜，它拉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个变性区或者是裂孔。那如果由这个视网膜是干嘛的？这个视网膜就相当于我们照相机的一个底片。那这个底片如果不好了，你就是没有办法成像的，那你的视力就没有了啊。那近视眼手术只是在眼睛上打磨了一副镜片。那这个时候的话，孩子可以摘镜，能看清了。但是长长的眼轴它是没有办法缩回去的。那这个长长的眼轴如果有这种变性或裂孔的话，那就会存在一个潜在的一个视网膜脱离这种风险在。那如果比如说你去坐过山车、去蹦极这种刺激性的这种失重的一个项目，它有个牵拉的一个作用，你的那个裂孔或变性区很容易就会出现视网膜的一个脱离。当然了，你高度近视不仅仅只是视网膜脱离，你像这种 开角性的一个青光眼，
0: 嗯，
1: 我们并发性的一个白内障等等，它都是高度近视带来的危害。还有我们年龄大了以后，这种高度近视导致的这种视网膜、脉络膜的一个新生血管，那这种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的一个视力情况。所以不仅仅是说手术就能解决问题了，
0: 嗯、
1: 我们最主要的还是把眼轴控住，
0: 嗯、
1: 来减少近视所带来的一个并发症。
0: 嗯，这个眼轴其实说一旦开始变化之后，它是不可逆的，对吧？
1: 嗯，以前可以这么讲，
0: 嗯，
1: 但现在通过这几年我们临床防控手段的增加，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敏感的小朋友短期会出现眼轴回退的一个情况在。
0: 哦，
1: 但是这个回退它是有限的。
0: 嗯，
1: 你不是说我已经500度了，我还通过我的防控手段能让这个500度完全消失，
0: 嗯，
1: 那这种概率不大大。那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他有个50度或者75度这种状态，
0: 嗯，
1: 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防控手段，
0: 嗯，
1: 我们的光学手段，我们的药物啊等等这些，我们的拉远的一个装备使用以后，哎，有些孩子敏感，他是有可能50度、75度归零的。
0: 哦，
1: 嗯，但是说不是说我归零了以后我就后面不管了，你一旦停它后面还是会回来的。而且所有的反控手段它敏感期的话它都是有这种红利期。你不
0: 什么期？
1: 红利期。
0: 红利期是什么意思？
1: 你比如说我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哎，效果特别好前期，
0: 嗯嗯，
1: 啊，我出现的眼轴回退了个 0.1， 甚至是有些孩子敏感的 0.2 的都有，但是它不会一直退下去，
0: 嗯，
1: 那我可能前半年它往回走，那后面的话整个随着你的生长发育啊，你的用眼情况啊，它也是有一个慢慢往上的一个趋势在。
0: 哦，就是它可能只是暂时的，你好像看着好像度数下来了，它是因为你使用了一些防控手段让它暂时的好像被压住了，但是如果说你长期不干预的话，它还会再一次反弹起来。
1: 它一定会的，
0: 一定会的，
1: 哎，对，
0: 也就是说如果是真性近视的话，其实你想让它回到你的眼睛正常的状态已经是不可能。
1: 嗯，如果说你一直干预，一直很敏感，到18岁这种人，可能相对来讲，目前我是
0: 没见过。
1: 对对对对对，
0: 只能说它是控制，
1: 对，
0: 控制它进一步增加度数，但是你想让它恢复到从前已经不太可能了。
1: 对对，
0: 嗯，
1: 那除非说是我刚刚讲的近视前期，或者是还有更多远视储备的时候，你去干预，但他这个近视状态就根本没有发生过，那你到18岁以后，哎，你是有可能就维持一个正常人群的一个状态。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刘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儿童眼睛问题的那些事儿。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啊，我们说的是有关于暑期儿童眼病的一些大盘点。为什么要盘点呢？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来自于合肥爱儿眼科小儿斜弱视及视光科主任刘平刘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专门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在暑假或者是寒假期间，孩子新发以及度数加深的情况是格外的突出，这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所以我们就要格外的在这样一个假期要关注孩子的眼睛健康问题。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啊，我们主要和刘主任聊了聊有关于孩子近视方面的问题。其实有关于孩子儿童这个眼科方面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斜视啊、弱视啊、散光啊等等等等。那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拆解好不好？那么在接下来除了近视之外，还有哪一个是排在第二位孩子比较高发的，刘主任？
6: 这种儿童的这种斜视和弱视，对，它比较高发。
5: 哦，
6: 像我们经常会在门诊能看到，就家长可能不知道咱们孩子有这种斜视。
5: 嗯，
6: 但是呢，他就讲我家小孩一到阳光下面，他就特别喜欢闭一只眼睛。
5: 哦，
6: 哎，那这种时候我们可能要警惕了，咱们孩子是不是有这种间歇性的一个外斜视在？他的容像可能受到强光刺激以后不是特别的好的时候，他如果在强光下的话，他可能会出现一个看东西有两个重影的一个情况在。那这个时候，那这一部分会有一份小朋友就喜欢他闭一只眼睛起来啊。当然了，喜欢闭一只眼睛的孩子可能不仅仅只是因为一个间歇性外斜视啊。那当然通过这个表象，我们可能去怀疑咱们孩子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可以建议带到医院来查一下咱们孩子这个眼位情况，还有视功能那个情况。还有小朋友他在生下来的时候，其实这些小朋友他的视力并不是一下子就达到成年的一个状态，他是一个比较慢慢发育的一个状态。那小朋友刚生下来的时候的话，在4个月内我们的黄斑部发育到一个正常成人的一个状态，那黄斑部发育到正常以后，那必须要有足够的一个形觉色觉和光觉的一个刺激。那如果在发育期间出现一些形觉的剥夺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可能就会影响咱们孩子视力发育，那使得孩子在这个年龄的视力是没有办法达到同龄孩子该有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的时候，那咱们小孩可能就会有弱视了。那如果说家长都会讲，那什么是弱视？弱视的孩子的话，就算你上给他戴了眼镜以后，他的视力都达不到这个年龄该有的一个正常视力的时候，那这就称为弱视。那弱视他的治疗的话，他其实是有一个黄金期的，不是说 我发现了，我不想治，我等到以后大了它就好了。
5: 就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斜视有可能还是后天的，但弱视基本上是先天带来的，它就是发育不良吗？
6: 对，就是一个在视力发育期间出现的一个问题在、
5: 嗯、
6: 对。然后弱视治疗的话，这个黄金期一般我们是8周岁之前它的治愈率是很高的、
5: 嗯、
6: 但是如果说你再大一点再去治疗可有效，它一定也是有效的、
5: 嗯、
6: 但是它可能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就会很好、
5: 嗯、
6: 所以一定是要这种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啊。越小的孩子他的治愈率很高，对以后的生活影响会比较小、
5: 嗯、
6: 啊。那如果越大的小朋友可能相对来讲、嗯、这个难度就会加大很多了。那如果说你的视力发育不是特别好，那比如说你一只眼视力只有 0.3， 另外一只眼视力是这个正常的1.0 的状态，那这种以后你上大学以后专业的选择、
5: 嗯、
6: 啊，你包括以后你的那个驾照考取，他对视力也是有要求的，其实对咱们孩子的生活和以后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5: 嗯、那您刚才说到的这斜视和弱视，斜视是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他这个眼睛瞳孔的位置来判断他是外斜还是内斜？
6: 哎，对、
5: 嗯、
6: 我们正常人看东西的话两个眼是同时去使用的、
5: 嗯、
6: 所以两个眼的视轴眼睛的你讲的瞳孔都是正对物体的正中央的、
5: 嗯、
6: 但如果有斜视的孩子他的视轴的话，那有一只眼肯定整在看东西它是正的，那另外一只眼视轴就会跑偏、
5: 嗯、
6: 如果跑到偏向你耳朵那边，我们专业上讲叫颞侧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外斜视、
5: 嗯、
6: 那如果说跑到偏鼻侧，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斗鸡眼这个状态，它就是一个内斜视。当然了内斜和外斜它的处理方法很多都是可以通过手术解决的，但是不是说孩子斜了就一定需要手术去解决、
5: 嗯、
6: 那比如说我们内斜的孩子特别是小朋友啊，那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要通过我刚刚讲的这种慢效的药，就是我们阿托品散瞳验光啊，如果有远视要主角配镜，通过配镜半年以上再去观察咱们这个孩子还斜不斜。如果通过阿托品主角配验光配镜以后半年以后咱们孩子内斜就好了，
5: 嗯，
6: 那这种孩子叫调节性的内斜，他通过带镜就能处理。但是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他主角了以后半年以上的话，他的内斜仍然存在，或者是仅仅内斜度比之前小一点但是还是有内斜，那这种叫部分调节性内斜和共同性内斜视。那这种小孩等到两个眼视力发育就基本平衡状态以后，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手术去帮他这个眼位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然后手术完了以后可能这个事情也并没有说就是治愈了，
5: 嗯，
6: 因为内斜的孩子他的视功能发育是有影响的。我们正常人看东西两只眼同时使用的时候是有容像功能和立体视功能，就包括我们去看 3D 电影这种立体感是 OK 的、
5: 嗯、
6: 但是如果这种内斜视的孩子眼位处理掉完了以后他的视功能发育一般是他就没有这种双眼视的、
5: 嗯、
6: 那没有双眼视我们术后的话是会通过一些双眼视功能训练来帮助咱们小孩去建立这种双眼视功能使他这种最高级的就是他们的同时视功能融合功能还有立体视功能看看能不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
5: 这个后期也需要干预治疗对吧？
6: 哎，对对对。
5: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这个斜视其实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修复之路。
6: 哎，对对、
5: 嗯、如果说他之前就是在一开始你们可能不会使用手术的手段开始使用一些药品啊或者是一些矫正的手段，但是在半年之后无果的情况下就必须要手术了，那手术之后也不是完全的恢复，而是需要一个很长久的修复的矫正的过程。
6: 嗯，对对，视功能的恢复实在是这种临床意义上的一个恢复，
5: 嗯，
6: 它是需要时间的。
5: 嗯嗯，那作为家长来说，您刚才说到弱视的黄金期在8岁以内，那么斜视的黄金期是在什么时候？
6: 斜视的看，如果是这种先天性的内斜或者外斜，它对视功能发育有很大影响、
5: 嗯、
6: 那这种我们一般建议2岁以内去手术、
5: 哦、
6: 但是如果是这种后天发育的这种，那比如说间歇性的外斜、
5: 嗯、
6: 它的手术时间你就不能单纯的通过一个年龄去判断、
5: 嗯、
6: 你要根据它的视功能视功能状态、
5: 嗯、
6: 那这个就通过医院检查才知道。如果说这种间歇性的小朋友特别小，他的检查配合度也不是很高，我们可能前期会通过一些视讯来帮助他稳住这个视功能，来减少这个外斜的一个增加。当然如果这种恒定性斜视那肯定是越早做 越好，因为这样早做以后它的视功能恢复的概率会更大一点点。
5: 那您刚才说就是有一些弱视斜视它可以在两岁以内，那是不是我们家长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孩子的眼睛已经斜到很就是我一眼就看到了，还是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他很微弱的斜我们发现不了，
6: 这种发现不了的这种一般来讲是不需要去早期这么少手术干预的，肯定是这种大角度显性的一个内斜或外斜。
5: 那会不会已经迟了呢？
6: 那两岁之内的话你能发现这个问题去做也不算迟了，不算迟了。
5: 就基本上就是说在两岁以内如果说孩子有斜视的问题其实他已经非常的显性了，对吧？
6: 对，
5: 就是家长已经能够很明显的发现了
6: 这种这种小角度的或者是功能都还好的这种是没有就是那么着急的。为什么特别小的小朋友他这个斜度判断是因为他配合度低嘛，我们很多检查是没有办法就查得比较精准的，那这会儿这个手术设计的话可能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过角或欠角的状态，那这种小角度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视讯去代偿，等到如果功能一直维持很好也不一定就是说后期也需要手术，那如果功能不好等到大一点配合度更高一点那手术一致性成功率会更高一点再去考虑
5: 就小孩的依从性更高的时候可能你们手术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6: 对，主要这种设计来讲这种再次手术二次手术的概率就会低一点。
5: 就是说这个两岁以内基本上是比较显性了，家长一般是能够发现的这种斜视。那弱视是不是家长很难发现？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孩子他的一只眼睛是正常的但另外一只眼睛是弱视的，然后小孩看东西其实是正常的，那家长怎么来发现呢？是通过平时我们一年一次我们去体检一下？
6: 若是他有分单眼和双眼，如果是双眼都不好这种你的生活受影响家长一般都很容易发现。其实反倒是这种单眼弱视的小孩他不好搞，因为他隐匿性比较高，如果没有这种筛查或者是家长带到医院去检查可能他发现不了，因为孩子他毕竟是孩子嘛，正常情况下他可能不会去做双眼去对比，他说我能看得见我够用就可以了，那这种时候的话往往可能会耽误这种治疗。但现在我觉得在合肥这边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就会有体检，那基本上都是三五岁对吧，这种还算是发现比较及时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体检去初筛咱们孩子视力有没有问题啊，那如果说咱们视力有问题那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因为不能仅仅只通过这种初筛，就在门诊我们其实经常能看到这种发现单眼不好的或者这种大散光的小孩就很小的时候就到医院来检查，为什么？这得益于咱们这种国家的政策给咱们去筛查其实对孩子这个为咱们孩子视力发育保驾护航这还是比较好的一项政策。
5: 就是说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一个初筛看他有没有可能有弱视的可能性，或者说他已经发现了弱视的苗头，那这个时候家长再去医院来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来确诊一下，然后再给孩子戴上那个就是是不是那种单眼镜是吗？
6: 单眼弱视的小孩就是经常能看到学校里面有一些孩子眼睛上遮了一块布，对吧？那这种的话就是我们遮盖，那我们遮盖的话也是根据孩子的视力情况来选择的，一般情况下就是两个眼视力相差大于等于两行以上我们才考虑去遮盖。那我们遮的是哪只眼？我们遮的就是优势眼，就是他的好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脑是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特别会用就是特别会偷懒的一个器官，我哪个眼睛好我就用哪只眼，我差眼就不去用了，那一旦不用那你就没有足够的形觉色觉和光觉的刺激，视力发育就停止在比较小的时候了。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只有通过人为的这种强制性的遮盖让他的好眼被抑制住，让差眼去用。那其实眼睛跟东西是一样的，它越用越灵光，越用才会越好。
5: 对，
6: 那通过这个遮盖的话呢，它以及辅助我们的视功能训练，来把孩子视力提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准。当然了，就是在临床上，我们也经常能看到有一些孩子家长可能在遮的时候没有那么伤心，把眼别遮错打错了。那其实如果说 挡住了眼睛，
5: 嗯，
6: 那可能这个擦眼就会越来越差，
5: 嗯，
6: 所以在遮盖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是我们要遮的是好眼，
5: 嗯，
6: 一定要把好的眼睛给它遮住，
5: 就强行的让那个弱势的眼睛去工作，让它变得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你越练越发达，那我们的这个弱势的这只眼会越练越明亮。对吧？
6: 对对对，
5: 哦，
6: 对，
5: 这个是弱视。好，大概大家就清楚了。这个散光呀，还有这个一个是弱视，一个是斜视。那除此之外，散光是不是也是在临床上比较多发的一个儿童眼睛健康问题？
6: 嗯，可以这么讲。
5: 嗯，
6: 其实如果你去验光的话，
5: 嗯，
6: 哦，你会发现80%-90%的人都会有散光
5: 啊。
6: 嗯，所以在临床上，
5: 那这个散光是不是就不是一种眼睛健康问题吗？
6: 嗯，它有分生理性和病理性的。
5: 嗯，
6: 那嗯，很多人在100度以内的一个顺规散光的话，这种其实是不影响视力的，它就是一个顺规的一个散光在。其实散光，其实在门诊能看到，经常好多家长特别焦虑散光的问题，
5: 嗯，
6: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生理性的，
5: 嗯，
6: 顺规的一个散光，规则的这种散光，大家不需要太焦虑。其实散光通俗点来说，它是什么呢？
5: 嗯，
6: 它就是咱们眼球在发育过程中，它没有那么规则，没那么圆。那我们的角膜的话，它的这个黑眼珠，它长得不规则，那有的地方高一点，有的地方低一点，它不平整，那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散光。
5: 嗯
6: 啊，这个散光的话，生理性的，那如果说这个散光已经影响视力，我们带进它就能够处理了。
5: 嗯，
6: 好，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那病理性的这种散光，就是它的不规则，它的散光它就不是个规则的状态，它可能是一些病态。
5: 嗯
6: 啊，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圆锥角膜，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关注的，
5: 嗯，
6: 我们要抑制这种圆锥的一个进展，因为圆锥角膜进展到最后，我们角膜就可能会有这种穿孔啊之类的，
5: 嗯，
6: 那嗯，我们要去积极的干预，包括

0: 膜曲率特别特别高。那我们会通过一些，角膜地形图来看一下整个角膜的一个前后表面高度有没有这种锥体的一个变化在，还有一个我们的生物力学分析来排除这种圆锥角膜。如果说仅仅是生理性的大闪光，它是很规则的这种情况，我们就定期随诊就可以了。那是病理性的，那它有一个进展到什么阶段，不同的阶段使用的控制的一个方法它是不一样的。
1: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数字，就是200度，那是不是如果是生理性的200度以内，我们就可以不用干预，还是也是需要去进行干预和矫正的？
0: 专家共识给到，如果这个闪光是个顺规的情况下，150度以上就会对视力有影响，正常情况就需要带镜了。这种干预仅仅是光学手段，它不是说我需要通过一些手术啊或者别的去干预，因为闪光它对视力也是有影响的嘛。
1: 对。
0: 但如果说你只有50度或者75度的一个闪光在，是个顺规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孩子带镜不带镜，他的裸眼视力都是好的，都是1.0的状态，那咱们是可以观察，可以不用带镜的。
1: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近视加散光的情况，是不是在临床上很难处理？
0: 近视加散光，如果就是这种单纯的一个近视和这种生理性的一个散光的话，也是配镜矫觉，配镜去矫正。但是病理性的话，处理其实还也是一样的。其实只是一个是球镜，一个是柱镜。它的那球。

0: 么是球镜？球镜是整个镜面360度，它是可以同时加工到一个镜片上面去的。
1: 哦，就是如果说近视加散光的话，这个眼镜的镜片的处理它是不一样的。
0: 哎，
1: 对吧？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它都可以起到让你看清楚的目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发了一个问题，他说暑假在家孩子看电视多，经常揉眼睛、眨眼睛，这是不是干眼症？
0: 嗯，有可能，但是揉眼和眨眼的话，可能不仅仅是电子产品它能导致这个问题。首先咱们孩子如果年龄特别小的话，他其实对这种电子产品的一个频闪他是受不了的，那这种时候他可能也会导致揉眼眨眼。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更多孩子这种揉眼眨眼是因为过敏，就是这种结膜炎，它也会导致揉眼眨眼。咱们上面刚刚不讲到散光的问题吗？对不对？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是有小妙招的，就是如果这个孩子经常喜欢揉眼眨眼的话，就特别是挤眼睛揉，使劲的揉的话，它是有可能诱发眼对角膜的，就加重散光的。那在正常生活当中的话，如果去揉得很厉害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去找原因。好，是电子产品用多了，还是咱们孩子因为过敏或者是干眼原因导致他使劲的去揉？那这时候我们要找到原因，把原因解决掉以后，那后期的话要让咱们孩子尽量的少揉眼，你揉眼加重散光，如果诱发这种病理性的一个角膜病变，那可能就带来对视力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如果说频繁的这个揉眼或者眨眼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
0: 的，是的，
1: 就排查一下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哈。节目时间也不多了，那最后我们来给大家辟辟谣好不好？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了保护孩子的眼睛，我觉得家长们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你看网上有什么蓝光眼镜、护眼贴、眼部按摩仪、读写护眼灯，琳琅满目。那您觉得哪些是具备实际的护眼作用，哪些属于不必要的浪费呢？
0: 我觉得护眼灯还是可以的。如果说条件还可以的家长，大家可以去选这种大路灯，这种全光谱的路灯。当然在那个台灯去使用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关注你的背景灯也是要打开的，因为整个要保证整个环境的这个对比度明暗不要太明显的，不要是只是书桌这一块是亮的，但是背景是黑的，这种对比度太高了也不好。所以在用这种护眼灯的同步，家里的照明的灯也是可以的。但家长们如果对近视防控这块比较关注的话，大家可以去选这种，不管是家里的顶灯还是这种护眼台灯或

0: 去，那反倒是戴上以后，对这个视觉颜色的分辨是会有影响的。大家如果想去做理疗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中医眼科啊。那我们近视最新的近视管理白皮书里面，其实是有把这个中医的理疗是加入到近视防控里面的。但是这个不是简简单单的你讲的这种按摩仪就能解决的，一定要到正规的中医院或者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中医眼科，专门去通过中医来看来去帮你去保护眼睛的这种。
1: 也就是说，它必须要在特定的穴位上，然后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对吧？
0: 对，可能也每个人的穴位，我觉得可能都不一样。虽然我是学西医的哦，但是因为我有接触到我们医院的中医眼科，我会发现他会根据你的去体质去调，他通过把脉来，可能每一次给你上的穴位这些治疗，它会有区别，它不是说你今天这样，我明天还是这样，一成不变的这种。
1: 中医就是因而异，因症施治，对
0: 哎，
1: 吧？
0: 对对对。
1: 这也是在其他的这个防控眼睛问题的一些手段之外的一个辅助。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定是要正规。
1: 一定要正规。对，我
0: 对
1: 们今天
0: 对，
1: 讲，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然后一定要遵医嘱。
0: 对对，
1: 当然了，我觉得平时生活当中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您作为专业医生，给大家一些护眼的小妙招，好不好？
0: 首先就是在近视防控，一定要定期去医院体检。在孩子学龄期的话，进行一个这个屈光档案的鉴定。如果说孩子在发育近视前期，及早干预。通过我们的医疗行为，通过我们的户外活动每天要保证2个小时，但是这个2个小时可以不用连续。你比如说我上学放学路上，我把这个时间算上，我课间体育我都出去，其实这一天2个小时也就够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正确的读写姿势我们的一拳一尺一寸，还有我们的看远，我们看近可以，但是不要持续性近距离用眼，我们可以间断性的一个近距离用眼，那可以有2个，一个就是对于这种年龄偏小的孩子，因为他的专注力本来就是稍微差一点，我们可以20分钟休息20秒，看20英尺，也就是6米以上的距离。那对于这种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的话，那他可能读写要求会更高一点，那我们可以采取40分钟休息10分钟远眺。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及早的去正规的医院去，通过专业的手段去干预。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您简单给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网友回复一下，好不好？他说，低浓度阿托品 OK 镜还有离焦镜，哪个更适合小学生？这个离焦镜是您所说的那个防控镜吗？
0: 现在的防控镜有很多啊，不仅仅只有离焦，还有小学生。小学生的话，正常情况下，如果说他的发病年龄很早，在6岁之前，这种属于小高块的孩子，可能同步的话就是防控镜和药物要同步去上。当然了，防控镜现在有很多，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是不是就一定上离焦的也不一定。我们会通过我们医院现在有个 MRT 多光谱屈光镜图来检查，看咱们孩子有没有离焦。如果有离焦，我们会选择离焦镜，太小的孩子，8岁以下的孩子肯定是不建议 OK 镜的。OK 镜的要求就是要求8周岁以上，如果8周岁以上，他的角膜形态还有眼部情况都适合，也是可以尝试角膜塑形镜的 OK 镜的。
1: 那也就是说，要因他的眼睛的实际问题，
0: 对
1: 然后
0: 对，
1: 还有他的年龄。虽然说小学生，这小学生的，但是年龄跨度也很大，
0: 是的，
1: 六
0: 是
1: 年
0: 的，
1: 啊。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要看您在哪个区间段，然后再来决定适合您的这个矫正的方式
0: 对对
1: 和
0: 对，
1: 器具。
0: 就是千人千眼，每个孩子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好，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带来的这个满满的干货哈。我们发现暑期儿童眼睛健康问题远不止近视，像散光呀、弱视啊、斜视啊都值得关注啊。特别是散光，它经常和近视并存，容易被忽视，但是却影响深远。如果说大家发现了自己的孩子有眯眼啊、揉眼啊、歪头等异常，一定要到正规机构啊去做相关的检查。日常护眼没有 有捷径。刚才我们刘主任也说了20-20-20法则，那对于大的学生来说呢，可以40-10这样的一个法则控制好电子产品啊，这些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有效方法。那希望大家各位家长和孩子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享受假期的同时也守护好自己明亮的双眼。好，感谢刘主任，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平台上的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收听。

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1到23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14号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
6: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

0: 近，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用人单位以劝抵薪被判违法；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保洁上门打扫家中惊事不翼而飞；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交友 APP 暗藏流水线诈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3: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4: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认定用人单位未经协商即以消费券形式发放工龄补贴并限制提现、限定消费平台及方式的做法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判决公司以货币形式支付工龄补贴差额。小刘入职某大型网络平台企业旗下的一家供应链公司，劳动合同约定工龄补贴为每月500元，此后这笔款项一直以货币形式随工资一起发放。2023年1月，公司调整工龄补贴发放形式，改成以消费券形式发放至小刘在该公司所属集团购物平台的账户中，这些消费券无法提现，且只能用于购买该平台商品。2023年7月，劳资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小刘在集团公司网购平台的账号被关停，其账户中还剩2000余元消费券无法使用提现。小刘认为，公司违法解除与其劳动合同的同时以消费券形式发放工资的行为亦不合法，于是提起仲裁并诉至法院。本案一、二审法院均认定，上述供应链公司以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红线为由解除与小刘的劳动合同属于合法解除，依法驳回小刘相关诉求，但针对公司以劝抵薪发放工龄补贴的行为，法院审理后认为，工龄补贴属于工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50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用人单位不得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替代，不得规定劳动者在指定地点、场合消费，也不得规定劳动者的消费方式。本案中，供应链公司从当年的1月至6月期间，以消费券的形式发放小刘的工龄补贴，该消费券无法提现，且只能在指定平台消费，该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于是，一审、二审均判决支持小刘要求供应链公司以货币形式支付工龄补贴差额2065.53元的诉求。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首先想请程律师明确一下，案例当中涉及的工龄补贴是否属于工资的范畴，法律对于工资的支付形式有哪些具体的规定？
5: 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工龄补贴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劳动法第50条明确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替代。这里的货币形式具有严格法律内涵，必须是可自由流通、可支配的法定货币，而消费券本质上是企业设定的限制性消费凭证，既不是法定货币，也不具备货币的通用性，因此用消费券发放工资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
1: 案例当中的公司啊，声称消费券可以在自家的平台使用，这种指定平台消费的做法为什么没有被法律认可？
5: 这涉及到劳动者的工资支配自主权，法律规定工资必须可自由支配，意味着劳动者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劳动报酬，包括消费地点、消费方式甚至储蓄。而公司将工龄补贴转化为只能在指定平台消费、无法提现的消费券，实质是限制了劳动者的财产权利，相当于用企业内部流通的代币替代法定货币。这种行为不仅违反劳动法关于工资支付形式的规定，还可能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为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有权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不得被强制绑定消费。
1: 程律师，如果企业想调整工资的发放形式，正确的法律程序应该是怎样的？像本案当中公司的问题是否仅仅在于用券抵薪呢？
5: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应当双方协商一致并采用书面形式。本案中，公司最初与小刘约定工龄补贴以货币形式发放，后续单方面改为消费券，既未与劳动者协商，也未签订书面变更协议，这本身就构成对劳动合同的违约。更关键的是，即便双方协商，这种变更也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工资支付形式属于法律明确禁止变更的内容，无论是否协商一致，用实物或消费券替代货币工资都是无效的。所以本案的核心不是是否协商，而是触碰了法律关于工资支付的红线。
1: 我们会发现这个案例当中啊，法院同时认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但是支持了小刘关于工龄补贴的诉求，这是否说明两个法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
5: 是的，这体现了司法裁判对不同法律关系的清晰区分。劳动合同解除是否合法，审查的是公司是否有正当理由，程序是否合规，而工资支付纠纷审查的是企业是否遵守工资支付的法定形式，两者分属不同的法律事实，互不影响。即便公司合法解除劳动合同，也不能掩盖其在工资支付环节的违法行为。这也提醒企业，不能因为某一环节合规，就忽视其他环节的法律风险，必须全面遵守劳动法律规定。
1: 我们会发现现实当中啊，有些企业认为消费券也是福利的一种，那这种观点存在哪些法律误区？
5: 这里混淆了工资与福利的法律概念。工资是劳动者付出劳动的对价，具有法定强制性和货币属性，而福利是企业自主决定的额外待遇，如节日礼品、购物卡等。法律允许福利以非货币形式发放，但工资必须严格以货币支付。案例中，公司将本属于工资的工龄补贴混入福利范畴，实质是偷换概念。更要注意的是，即便是福利性质的消费券，也不能强制绑定消费或限制提现。但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用福利形式掩盖工资支付的违法性，这是典型的法律规避行为。
1: 那么对于劳动者来说啊，如果遇到企业以消费券、购物卡等形式发放工资，我们应该如何的来维权呢？
5: 首先要明确区分工资与福利，保存好劳动合同、工资条、发放记录等证据，证明企业将法定货币工资转换为其他形式。一旦发生争议，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要求责令企业限期支付，也可以直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企业补足货币工资差额。本案中小刘的胜诉经验表明，只要企业存在， 以劝抵薪的行为，劳动者的维权诉求通常会得到法律支持。关键是要

0: 及时固定证据，启动法律程序。
1: 程律师，那么这个案例啊，对咱们企业规范用工有哪些警示作用？
0: 主要有三点启示。第一，必须厘清工资的法律定义，任何工资组成部分都必须以法定货币支付，不得通过创新形式变相规避。第二，变更工资支付形式属于劳动合同重大变更，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且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第三，要区分工资与福利的不同法律属性，避免将法定工资义务混入企业自主福利范畴。从长远看，企业不应在工资支付环节耍小聪明，违法成本往往高于短期利益，规范用工才是降低法律风险的根本之道。
2: 主播点评。
1: 今天的这个案例啊，是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敲响了警钟。供应链公司未经协商，擅自将工龄补贴由货币的形式改为消费券的形式，还限制提现及消费的平台和方式。这种行为啊，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工资支付形式的强制性的规定。工资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取的报酬，其本质是一种货币债权，理应以货币的形式支付，确保劳动者能够自主支配。企业试图通过这种移花接木的方式减少现金的支出，控制成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起案件凸显了部分企业法律意识淡薄，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法律的红线，甚至采取了一些看似巧妙实则违法的操作。然而，法律明确规定了工资支付的形式和原则，用人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不得擅自改变工资的支付方式，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我们在这也是提醒广大的劳动者要增强法律的意识，当遇到类似以券抵薪等违法发放工资的行为时，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勇敢对违法违规行为说不。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无论是工资发放还是其他劳动关系管理事项，都应该依法依规行事，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因小失大，引发不必要的劳动争议。只有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才能构建健康和谐的劳动关系，促进企业的长远稳定发展。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家政服务快捷方便，如今呢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沈阳的王先生啊也不例外，但前不久他却因此遇到了一件烦心事。他请的保洁人员上门打扫，可回家后却发现放在卧室床下收纳箱里的黄金首饰竟然不翼而飞了。
4: 2026年6月1号下午，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明莲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王先生说，家中三件黄金首饰被盗，共计50克，价值近50000元。他还说，他之前通过平台预约了家政服务，事发当天上门服务的是一对保洁母子，财物失窃这事儿很可能和他们有关。
5: 就是要收拾屋，然后订了一个订单，然后这两个人就上家里来了。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他那个单退掉之后吧，他能就是多赚个10块钱20块钱那样，然后我就给他单退了，微信给他转。收拾屋的时候我就出去了， 回来的时候发现金子不在了。
4: 王先生告诉民警，这三件金饰品就放在卧室床下的收纳箱里。出门前，他特意叮嘱过这两名保洁人员，里屋不用打扫，没成想还是出了事儿。
5: 因为那个屋有个小猫，刚喷完那个去油的东西，特别呛那个屋，所以说当时我也没在屋里待着，我就出去了，把他俩留在屋里了。当时吧，其实也没往黄金那块想，我那屋有锁，我都根本不往那想，我就也没锁，就把门一带上，我就走了。
4: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王先生家中查看，种种迹象表明，两名保洁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
6: 赶到现场之后，我们首先去观察他的门锁有没有被撬开，有没有被技术开锁的痕迹，发现并没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我们初步判定是熟人作案。
1: 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就是保洁员刘某和他的儿子林某。警方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后发现，两人离开时的状态非常反常，并且马上就带着家人连夜驾车离开了沈阳。那么他们会去哪儿呢？
6: 报警人家中走的时候，大夏天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行迹匆匆，十分可疑的这种状态。这两个人做完保洁之后，回家就驾驶自己的私家车去往了营口。
4: 原来盗窃得手后，刘某便和儿子林某、儿媳刘某某会合，一家人连夜出逃。经侦查，他们驾车前往营口，但警方追踪至营口时，他们已经驾车离开，朝着长春的方向继续逃窜。由于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落脚点，警方没有贸然行动。6月4号，分局侦查中心传来重要线索，嫌疑人在锦州有开房记录，那里很可能是他们的落脚点。
6: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赶往了锦州，然后在锦州找到了这个嫌疑人的车辆，然后我们在现场车辆旁边留了一组警力，在周边再放出一批警力去寻找他们，最后嫌疑人出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把他拿下了。
4: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其儿子林某以及儿媳刘某某抓获。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等人表现得非常镇定，一口咬定他们对黄金被盗的事毫不知情。
6: 对方表示得很镇定，而且我们询问他关于黄金被盗这个事情有没有了解，他们表示并不知情。
4: 从雇主家出来，全副武装遮挡面目，然后和家人驾车连夜出逃。民警判断这些反常行为绝非巧合，而面对嫌疑人的百般抵赖，他们还需要找到更多的线索，打开突破口。
1: 人抓到了，但是嫌疑人拒不承认偷了黄金，那要如何突破这林口供的困局呢？民警继续深挖，发现了一个细节，这家人偷了黄金之后还上演了一出黄金变形记。
7: 经过我们调取这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显示是金店的客服给他发了个照片，照片内容显示两个镯子正好是49点几克，跟被害人被盗的金饰品克数几乎是一样的。
4: 民警调查发现，除了聊天记录，嫌疑人刘某的导航记录里还多次出现了金店地址。原来在逃跑途中，他们一路寻找金店，还仔细对比价格费用，试图把偷来的黄金变现洗白。
7: 嫌疑人盗窃完金饰品以后，回到家将这个三件金饰品融成一个金坨，融成金坨后接上全家人跑到营口进行销赃，店里需要他提供一些购买记录、购买凭证或者发票，但他提供不出来。嫌疑人又到了长春，在长春将这个金坨打成两个镯子，一个镯子给了他儿媳妇，一个镯子他自己戴了。
4: 刘某等人以为把金首饰改头换面就能瞒天过海，让人无从查证，殊不知警方早已掌握了全面的证据链条，最终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7: 他认为偷完以后将这个金饰品融成两个镯子，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他偷的，抓到他以后他可以完全不承认。
4: 刘某还交代雇主王先生出门前的那句里屋不用打扫，让他猜测卧室里肯定有贵重物品，于是一时起了贪念。
7: 由于当时这个雇主也不在家，他就临时起意顺手牵羊把这个金子偷走了。他感觉非常后悔，他不应该因为这点钱价值不到5万块钱 把自己一家三口全打进去了。
8: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林某、刘某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考虑到家中还有13个月大的婴儿需要照顾，其中一名嫌疑人被依法取保候审，被盗的50克黄金已全部追回。
1: 事情水落石出，这起黄金失窃案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不少家庭呢都会预约家政保洁上门打理家务，那么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如何做好防范呢？我们来听一听民警的建议。
7: 务必通过正规的平台或渠道机构预约。第二个是注意审核服务人员的身份。第三个是家中尽量留人陪同，避免服务人员单独进入书房、卧室等私密区域。最后一点是家中有大量的钱财和贵重物品，应及时收纳上锁，应该做到财不外露。
8: 民警特别提醒，本案中王先生脱离了平台，私下微信转账，这也给警方前期侦查增加了难度。消费者应尽量通过正规平台或机构预约，并且即便上门服务人员源自正规平台，自己也要多留心，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7: 正规的平台和机构留有保洁人员的身份信息，如果私下找保洁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没有保洁人员的身份信息，即使有这种被盗窃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不好找和不好核实服务人员的身份信息。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刘翔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9: 来了来了，
2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0: 啊，停停停，赶紧停！
21: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0: 是是，
2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0: 是你妈说的。
1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1: 对呀，对对，
22: 遵规守法才安全。
23: 网络
0: 必不。

0: 守住人民币，
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 啥？
3: 你若被吓
2: 到，啥
3: 电避不了，
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3: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
5: 了。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2: 淮南 FM103.6，
11: 滁州 FM102.9，
12: 定远 FM98.5，
11: 明光 FM92.3，
12: 凤阳 FM87.9，
11: 天长 FM87.7，
12: 陆安 FM94.9，
11: 霍山 FM94.2，
12: 霍丘 FM105.1，
11: 金寨 FM107.4，
12: 马鞍山 FM91.3，
11: 芜湖 FM99.2，
12: 芜围 FM100.1。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

0: 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交友 APP 暗藏流水线诈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关注今天的以案说法，网恋邂逅同城佳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刷榜守护，不少单身男性深陷温柔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0000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辗转多地开展数月侦查，锁定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
4: 2026年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5: 就是我打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6: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4: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0000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0000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7: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4: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7: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4: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7: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撩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撩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居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4: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6: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从陕西远嫁到湖南，和丈夫均是二婚，结婚三年半了，公婆健在。去年底，丈夫突发脑溢血去世，丈夫前妻的孩子35岁，自己的孩子8岁。办完葬礼后，我们就被丈夫的弟弟赶走了。他以房子是老公婚前买的为由，暴力封锁了我的家，以财产保全为由冻结了所有的银行卡，多次威胁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放弃继承。想问程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和你的孩子具有合法的继承权，可以继承丈夫的遗产。另外，你在面对不法侵害时，要及时报警和取证，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具体分析如下：首先，配偶、子女、父母均属于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同时，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子女同样也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因此，你丈夫去世后，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你和你的孩子、公婆、你丈夫前妻的孩子均具有同等的继承权，能够继承你丈夫的遗产。即使房子是你老公婚前的个人财产，你和你的孩子依然对该遗产具有继承的权利。其次，你丈夫的弟弟所采取的暴力封锁、威胁等均属于非法行为。你在面对这些不法侵害时，应当及时报警，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同时，你也要及时用拍照、录像等方式对这些行为进行取证，以便后续维权。另外，如果婆家提起了继承纠纷诉讼，是可以进行财产保全等诉讼手段。如果你急需使用银行卡，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以解除保全。最后，在面对此种情况时，如果有协商的机会，还是建议你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但是在遭受不法侵害时，也要及时通过报警和继承纠纷诉讼等手段来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
2: 听众咨询，自己妈妈买别墅时觉得院子小，不想买。开发商销售说实际院子比样板间大16平方米，妈妈才肯买。自己妈妈没有文化，将近60岁的农村老太太，她没有细看50多页的合同明细，而是选择相信开发商。结果开发商在合同里面放了一页内容，写着院子面积具体以实际交付为准，且并未解释。实际交付时，院子比样板间反而小了16平方米，我们该如何维权？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在有证据证明开发商口头承诺的情况下，你们可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开发商在销售房屋时明确说了院子的面积

0: 会比样板间大16平方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开发商关于院子面积的口头承诺对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因而该口头承诺属于邀约，属于合同内容的一部分。交房时开发商违反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你们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但是你们必须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口头承诺的内容，相关证据如录音、聊天记录等。如果你们无法提供充足的证据，则会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也就没有办法进行相关维权。其次，合同中的以实际交付为准条款属于民法典规定的格式条款，如果在签合同时开发商未就该条款进行特别说明的话，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但是如果该条款上有你母亲的签字或按手印的内容，一般会被认定为开发商进行了特别说明，该条款就属于有效条款。最后建议你们先与开发商协商，协商无果时也可以去住建部门、规划部门进行投诉，请有关部门介入促成和解。在收集到充足证据时，也可去人民法院起诉解决问题。
1: 听众咨询：你好，自己是二婚，但是因为家庭成员发生矛盾办了离婚，离婚时老公净身出户，房子归自己，但是自己和前夫一直还是住在一起，现在我们用离婚时分的钱又买了一套房子，请问自己现在的房子和离婚时分的房子，假如我们百年之后他的女儿有权利来分得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与前夫的女儿存在抚养教育关系的话，前夫的女儿具有继承权，同时也应对你履行赡养义务。若你有遗产继承方面的顾虑，可以考虑先将离婚时的财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并通过遗嘱的形式明确继承内容，避免在百年之后因遗产继承问题儿女再起纠纷。具体分析如下，首先，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是一种拟制血亲的关系。如果你在前夫的女儿未成年时给予了生活、教育方面的照料和帮助，并且该照料经过了长期的持续的时间，那么你与前夫的女儿之间即存在抚养教育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072条和第1127条的规定，即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与亲生子女相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同样属于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因此在法定继承情况下，即使你与前夫已经离婚，具有抚养关系的继女也有权利来分你的遗产，但也同时对你具有赡养义务。其次，遗嘱继承是优先于法定继承的。根据民法典第1123条的规定，在有遗嘱的情况下，优先按照遗嘱的内容进行遗产的继承。由于你离婚时分的房子和离婚后又买的房子均是你的个人财产，你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来提前处理百年之后的遗产继承问题。
1: 听众咨询：自己想要购买游戏账号，总价350元。在购买前，自己询问对方能否上号验号，对方说要交押金175元。转账之后，对方再也没回复我的消息，还把自己拉黑了。这种情况下，钱财怎么追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求助于平台客服，在平台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诉讼或报警来追回。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你在网购平台向卖家转账后，对方把你拉黑，属于遭受了网络交易欺诈。你可以提供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通过网购平台的客服系统投诉该卖家。依据电子商务法第61条的规定，网购平台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如果经平台审核，你的情况确实属于交易欺诈，且卖家账户还有余额未提现，平台可通过冻结对方涉案账户并协商让卖家退款。其次，如果无法通过平台客服解决退款问题，你可以申请平台提供对方的实名信息。电子商务法第27条规定，网购平台应当要求卖家在注册时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地址、联系方式等。如果在你申请卖家实名信息时，平台无法提供，那么平台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平台可以在承担责任后向侵权的卖家追偿。最后，如果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出售游戏账号，只是发布虚假消息骗取押金，则属于诈骗，你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报警处理。 如果

0: 定为工伤。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工伤一般是指员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遭受的事故伤害。但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也是同为工伤。其次，员工被送往医院抢救时已经停止呼吸，经抢救仍无法自主呼吸且无意识，也就是说，员工缺乏自主呼吸，仅是靠外力来维持生命体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本次事故的员工是在超过48小时后去世的，但是员工的死亡已具有不可逆性，医院的持续救治只是延缓心肺死亡时间。而且从另一方面讲，无论是员工家属的亲情所系，还是医院救死扶伤的职责所在，都不会选择在48小时内放弃救治。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面对此类情况，司法机关也认为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最后建议在面对此种情况时，及时收集证据，如病历、抢救记录、劳动合同等，并查询现有案例，积极去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在面对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伤时，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纠正错误的认定，积极争取相应的权
1: 益。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2: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1: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3: 大家好，欢迎关注法官说法栏目，我是练庭法官杨杰。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高空抛物找不到肇事者，物业公司应否担责。业主停在路面停车场的车辆被高楼上扔下的酒瓶砸中，车辆被损坏，但未能找到肇事者，业主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物业公司拒绝赔偿。近日，大庆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以物业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判决被告某物业公司赔偿原告李某的损失1055元。今年3月21日6时许，李某停放在该小区的小轿车被高空抛物的酒瓶砸中，致使车辆凹陷损坏，车前挡风玻璃也被砸碎。李某报警后啊，民警赶到现场，提出需要查看监控，但由于物业公司在这一区域未安装监控，未查出扔酒瓶的住户。事后，李某多次找物业公司要求索赔，但对方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李某认为某物业公司未尽到管理职责，于是提起诉讼，要求某物业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5275元。物业公司辩称，李某的损失应由侵权人赔偿，并且其已经尽到了管理职责，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物业服务企业对高空抛物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在某物业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事发前尽到了宣传、警示和提醒的义务，并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应认定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原告李某的车辆受损，是因实际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和某物业公司安全保障工作存在疏漏共同造成，属于一果多因，应按各自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合考虑某物业公司在高空抛物中的风险防范、过错程度、责任性质、停车的无偿性、服务性等因素后，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对李某的损失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在高空抛物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254。

0: 4条明确了，首先由实际抛物行为的侵权人承担责任，并为物业服务企业设置了安全保障义务。物业服务企业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立法呢，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设立，是从预防义务有效分配的角度考量的。从安全保障义务的角度讲，遏制高空抛物，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理应有所作为。这既是基于其小区管理和服务者的角色定位，也因其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如其对小区的情况熟悉，又如其对小区以及进入小区的人员具有管理职责，再如安保、保洁人员等在小区活动频繁，对发现、监督高空抛物有比其他人员更大的优势。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应积极开展法律宣传，设置警示标志，装设安全网，在保障业主隐私的前提下安装监控设备，一方面对业主起到了警示作用，另一方面为有关部门调查案件提供证据，以减少一人抛物全楼买单的现象发生。明确建筑物各部位的管理责任人，定期检查排查建筑物自身风险及隐患，同时还要建立相关台账，随时备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7: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1到23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全国扫黑除恶再度重磅升级，利剑再出鞘。党中央最新明确部署，全国启动为期一年左右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本轮整治不走过场，力度全面加码，专治各类新旧黑恶乱象。普通人发现线索，全部有正规、保密、有奖的官方举报渠道。按照中央政法委、中国长安网同步发布的权威部署，本轮专项斗争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整治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问题，彻底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本轮整治重点全覆盖，大家可以对照线索主动举报，包括村霸、街霸、沙霸、路霸等传统黑恶势力，垄断经营、强迫交易、恶意组工的行业乱象，还有网络软暴力、恶意催收、虚假索赔、网络黑产等新型涉黑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跨境黄赌毒关联黑恶问题，全部纳入重点打击范围，坚持零容忍态度。为畅通全民监督渠道，官方正式公布了三类权威举报途径，全部实时受理专人督办。第一，也就是最核心最便捷的全国统一12337智能举报平台，大家可以直接网上搜索12337，或者进入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公众号，就能够随时线上提交线索，全程线上操作，24小时可提交，全国扫黑办实时受理，高效便捷。第二，各大官方专属举报渠道可以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市扫黑办公开渠道以及电信、金融等行业主管平台，针对性举报各类行业涉黑涉恶乱象。第三，各地专项新增举报通道，本轮扫黑除恶期间，各省市会同步公布本地专属举报热线、平台、邮箱和线下地址，属地问题可以就近举报，快速处置。官方也明确了工作机制，所有群众的举报线索由中央政法委统一转办督办核查反馈，形成闭环管理，对疑难复杂、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线索将启动提及抽查复核，确保查深查透，绝不姑息。同时坚持扫黑打伞同步推进，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黑恶滋生的土壤。而最让老百姓

0: 信安心的是，官方明确落实线索保密、人身安全的保护制度，坚决杜绝举报人信息泄露，杜绝打击报复。同时实行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线索。常态化深化扫黑除恶是建设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关键举措。本轮专项斗争既严打传统黑恶顽疾，又紧盯新型网络黑恶乱象，渠道公开透明，线索全程督办，权益全面保障。扫黑除恶没有旁观者，大家发现涉黑涉恶线索，可以大胆依规举报，共同守护安全清朗的社会环境。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近日通报全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成效。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查办各类案件 9.51 万件，罚没款 6.46 亿元，移送公安机关551件，有效净化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食品安全案件 3.73 万件。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网络餐饮安全，全省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 6.8 万家次，责令整改9170家，立案10639件，罚没1491.83万元。在全国率先推出无堂食外卖合规指引，建立平台商户信息月报送、无堂食商户全覆盖达标、严重违规商户24小时清退机制等举措，打造餐饮网络安全监管的安徽样板。目前，全省1798家无堂食外卖商户实现全覆盖达标，7.98万余家餐饮主体纳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同时创新推动骑手吹哨机制，聘请936名外卖骑手担任监督员，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此外，推行柔性执法，对8059起小微主体轻微手违案件依法免罚轻罚，兼顾监管力度与民生温度。产品质量领域执法持续攻坚，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质量违法案件6365件，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改装、制售伪劣防火保温材料等违法行为。其中，蚌埠市查办的某电池科技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锂电池案，货值超1亿元，已移送公安机关。2026年上半年查处安徽智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虚假检验报告案，罚没1924万元并移送公安机关。此外，查处安徽华旗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违法认证活动案，查实当事人违法出具认证证书108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升级，全省深入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2025年以来，共查办知识产权案件3842件，集中公开销毁假冒伪劣商品585吨。阜阳市查办的特大侵权服装案入选市场监管总局知识产权10大典型案例，针对地方特色产业部署宣纸知识产权专项整治，护航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服务性执法建设持续深化，安徽在全国率先制定市场监管服务型执法工作规范省级地方标准，构建柔性执法新模式。全省持续完善免罚轻罚制度，优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柔性执法方式。2025年以来，全省办理减免罚案件3.3万余件。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司法厅出台安徽省市场监管领域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工作指引试行，明确从重处罚的刚性底线，又细化轻罚免罚的柔性空间。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全面推进服务性执法，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强化案件查办，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底线，助力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前不久，芜湖听众李先生通过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发现他家附近的行道树上有不少树干内嵌大量铁钉铁丝，不仅阻碍树木正常生长，还存在安全隐患。接到问题之后，记者实地进行了采访，相关部门快速响应，立行立改，表示一周内将完成全部清理工作。目前整改的情况如何？请听芜湖台记者范典、马晶的报道。
2: 一周前，芜湖市民李先生曾反映芜湖市益江区益江南小区与松韵园小区之间道路两侧近百棵栽种两三年的香樟树存在安全隐患。芜湖市民李先生，
3: 他都是小时候打的桩扎的铁丝，那个花絮现在一长大了，那个铁丝是石膏的铁丝做双股子，还焊在这个树里面呢，他还没有扯，长大的时候他太矫情，他又放一过脚多呢。
2: 记者随即来到现场实地走访，来往途经此处的不少行人表示，平时也会留意到路边这些行道树，面对树木上遗留的枝护构件，大家有着自己的思考。芜湖市民焦女士，
4: 应该不需要那种辅助了，如果它是小树苗的话，可能需要辅助吗？
2: 那么香樟树上遗留的支撑设施以及嵌入树干的铁丝铁钉又该如何处理呢？记者联系到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5: 可以吧？就是因为那段路也没出现这个倒伏，就是的确也可以去拔了。作为绿化主管部门，我们把它及时拆除掉，一周内把它整改完毕。
2: 有了明确的整改时限，现场整治工作实际落实情况如何呢？就在近日，记者了解到园林绿化科已安排工作人员为近百棵香樟树松绑。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5: 我们专门派了我们这个网科的现场负责人到现场去监督跟管理我们的那个绿化养护单位，对现场的所有的就是群众反映的相关问题，就已于当天就全部已经清理完成了。
2: 记者再次联系到最初反映问题的市民李先生，对于这次问题处理结果，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评价。芜湖市民李先生，
6: 现在我看那个砖已经不在了，那你们就起了责任了，这很好，我感觉很好。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同龄的李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地一个水塘没有标志牌，导致孩子溺水，找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律师，律师不写诉状，并且将提交的材料撕毁。接到了李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司法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司法厅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经核实，回复如下：李先生的孩子于2025年11月16号在铜陵市伊安区天门镇新华村农湖祖附近水塘洗菜时不幸溺水身亡，其家属认为事发地附近施工队堵塞下游出水口，导致水位上涨，增加了安全隐患。在与施工方协商赔偿未果后，家属通过义安区司法局天门镇司法所申请法律援助，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此案，经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并于当日指派律师承办。李先生家属共四人前往当地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承办律师已根据前期了解的情况为家属起草了民事的起诉状。在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现场沟通时，家属与承办律师就起诉状中的赔偿请求数额产生了较大分歧，承办律师就诉讼请求的确定依据进行了耐心解释，但家属最终未采纳承办律师的意见，遂当场口头表示终止本次法律援助，并自行取回了所交材料。承办律师并未撕毁李先生家属提交的相关材料。为妥善化解矛盾，促进问题解决，经义安区司法局与投诉人李先生沟通，其表示愿意进行尝试调解。据此，义安区司法局天门镇司法所已联合天门镇政府组织李先生家属与涉事施工方进行调解，若此次调解没有达成协议，当地司法局将组织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会同天门镇司法所继续引导家属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并为其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服务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退役军人，现在呢有自主创业的打算，不过呢我不太了解国家或者是省里对于我们退役军人的创业是不是有一些扶持政策，如果有的话呢，我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好的，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退役军人创业目前享受的政策啊，据我了解归纳起来有这么三项。第一项呢就是平台支持，退役军人在各类创新创业基地、创业园区创业的呢，按照规定会享受经营场地租赁费用的减免、水电费减免、投融资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宣传推广服务等优惠政策。第二呢，就是金融支持了，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呢是可以达到15万元，而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创办小微企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可以达到300万元。 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符合条件这四个字，那么具体什么样的人群可以申请到这么高的创业担保贷款呢？您可以向所在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来进行一下详细的了解。还有第三点就是税费支持，退役军人创业会享受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小微企业的社会保险补贴。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

0: 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是合肥人，为了讨孩子的抚养费呢，准备打官司，可是我自己现在啊，生活也非常困难，我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到哪儿去申请？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哎呀，您这一下子问了是三个问题，我来给您一一梳理一下。据我了解呢，根据咱们省里的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啊，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因为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等11种事项是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所以您为了讨孩子的抚养费打官司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那么申请法律援助该到哪里去进行申请呢？您应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申请事项的发生地、申请事项处理地或者申请人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所以您直接到您户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去提出就可以的。那么您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我来告诉一下您。第一，您要提交法律援助申请表。第二，有效身份证明。这个第三呢，就是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第四呢，就是与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其他的材料。如果您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确实有困难的话呢，还可以进行一个口头的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关工作人员予以记录，代为填写法律援助的申请表。所以像您这样的情况呢，您可以直接到户籍所在地的区里的法律援助中心去进行详细的了解就可以了。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

0: 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游客朋友们，今天我们参观的博物馆里收藏了国内外众多名家的艺术珍品，请大家慢慢欣赏。我们一个小时后在大门口集合。来来来，快帮我拍张照片。
3: 哎哎，这个好看，你们快过来看啊。
4: 这个雕塑不错，哎，给我拿着包，我来站上去照张相。
5: 文明是最美丽的风景，告别陋习，文明旅行，讲文明，树新风。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

0: 055-6345-8937 055-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宅基地有没有面积限制，是不是随便想申请多大都可以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处长周策来回复一下。周处长，
7: 这个关于宅基地面积，我们省啊有个规定，就是农村村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宅基的面积从低到高啊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在城郊农村集镇和围区以及山区丘陵地区，这样一般情况下每户啊不超过160平方，皖北的淮北平原每户不超过220平方。如果农民啊是利用荒山啊荒地建房的，那么每户呢不超过300平方。当然这个是省里面规定的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因为各个地方啊情况也不尽相同。那么在一些地方呢，如果不违反上面的规定情况下，也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进一步细化的规定标准。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宅基地啊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依法申请宅基地。那么宅基地申请呢，还要符合以下6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没有宅基地的。第二个呢，是因为结婚等原因确实需要分户建房的，而且原来宅基地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第三呢，是因自然灾害或者是实施村庄规划需要搬迁的。第四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回原籍落户的，而且没有宅基地的。第五个是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为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被占用的。第六个呢，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开一家民宿在合肥，咨询是否需要去消防队办理手续，需要怎么办，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问题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法工处的副处长唐一鸣来回复一下。
8: 这个经营的民宿啊，它是属于我们公共聚集场所中的一种，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呢，属于我们开建检查的办理的范围。按照农家乐建筑防火导则的要求呢，如果您打算开办的民宿经营用房的客房数量不超过14个房间， 最高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的，可以不纳入我们开业。

0: 性检查的范畴。那么，目前按照消防法的规定呢，我们公共聚集场所开烟性检查呢，我们的申请人可自主选择告知承诺或不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进行办理。如果选择告知承诺办理的方式呢，我们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我们场所所在地的消防受理窗口或者我们的在线政务平台，填写我们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前、营业前的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做出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具备许可条件的承诺，并且提交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平面图等相应的材料。那么，对于到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材料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当场作出决定。对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收到申请，我们会在1日内进行办结。对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进行办理的，通过我们消防窗口或者政务平台提交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营业执照、场所布置平面图等材料的话，我们会在受理10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3日之内做出相应的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我们会予以出具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对不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出具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前的决定书。那么，建议大家在开设民宿这类公共聚集场所建筑的时候呢，要尽量使用或租赁我们合法的建筑和房产进行经营，特别要注意尽量避免建筑存在先天性的火灾隐患，比如耐火等级不足、缺少安全疏散楼梯等。如果大家没有把握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开办地的这种消防部门，我们将会提前帮您把关，以防人力物力不必要的浪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听说现在有针对退役军人的正校企培训，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培训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怡来回复一下。
2: 我提印发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年》的活动方案，全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落实方案的重要举措。旨在建立入学即签约、结业即上岗的就业保障制度，有效整合政策扶持、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三方要素，通过订单式课程设计、沉浸式企业实训、直通式就业通道，帮助退役军人快速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我们在芜湖举办了首期的示范培训班，聚焦工业机器人、PLC 系统控制等专业。奇瑞、比亚迪等企业定向提供了51个就业岗位，深受广大退役军人的欢迎。当前，全省各地正在陆续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班，退役军人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咨询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名参加。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

0: 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录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咨询说，我家的孩子成绩一般，如果选择职业学校，孩子未来的成长路径会不会变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静梅来回复一下。
1: 孩子如果中考选择职业学校的话，对他的未来成长的路径来说，应该说选择会更加宽。我们全国因为从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来说呢，除了普通教育，还有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那就是职业教育。国家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构建八大体系，其中之一就是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普通教育是以基本的文化素质培养为核心，而职业教育呢，则侧重于为学生提供与特定职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的教育，主要是定位于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2023年，我们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一体化的设计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这样一个培养体系，推动各个层次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培养过程的衔接贯通。目前我们省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除了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路径以外，另外还有四种特定的学历提升通道。一呢，就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二是应用型本科对口中职毕业生的招生；三是高职院校5年一贯制的培养；四是中职和高职衔接的3+2分段制培养。下面呢，我给你这个逐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这个是我们省每年在高考前，一般是在4月份前后，为高职院校单独组织实施的招生考试，实施的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这样一种考试评价方式，主要是面向中职毕业生，是单独切分指标，单独划线，录取以后呢，就读高职的和高职专科。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呢，就不能再参加当年的高考了。与夏季普通高考相比，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录取率比较高，学生选择空间较大，竞争压力呢也比较小。第二类呢，就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这一类的考试招生主体主要是省内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只面向中职毕业生，实行的也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这类考试的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在逐年扩大，在2014年之前，我们省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只有5所，招生计划一年也只有800名。但是从2025年起，我们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已经达到了20所，招生计划已经超过了6600人。第三类升学途径呢，主要是高职院校的5年一贯制培养。这种类型的考试只面向初中起点的中考应届考生，录取以后由高职院校培养5年，中间也不需要再参加普通高考，毕业后可以直接获得高职高专的学历。第四类途径呢，就是中职和高职3+2的分段培养。这一类的考试同样也只面向中考的应届考生，由中职和高职分别进行3年和2年的分段培养，毕业后可以获得高职高专学历。与5年一贯制相比，这一类的培养形式相对更加灵活，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

0: 占了3+2的贯通培养。第五类呢，就是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这也是我们省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以及成人的升学路径。对于中职学校的毕业生来说，同样适用，可以通过这些考试方式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中职学生通过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5年一贯制培养，或者是3+2分段培养，取得高职高专学历以后，还可以继续参加专升本的考试，取得本科学历。这是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由省级统考加上院校自主命题相结合的选拔性考试，仅仅是面向省内的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目前我们省已经有40所普通本科高校面向高职院校接受了专升本学生的培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咨询说，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啊？选址有没有什么讲究？自己去申请可不可以呢？有没有相应的补贴？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处长陈威东来回复一下。
2: 中办、国办印发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这个里面提出来了，真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要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呢，它又是一些有条件限制的啊，首先要具备条件。这个首先是要耕地，田块要平整，要适宜耕作，要集中连片。第二个呢，其实管排设施啊，水源要有保障，田间道路啊的那个设施要完善，要配套。第三个就是土壤要肥沃，自然环境要好。要适宜耕作，要适宜种这个粮食，耕地质量等级要高。第4个就是这个，就是防灾能力要强，要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就是要通过了，总体上啊，就是要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要达到耕地质量高、防灾能力高、移植能力高、这个科技含量高、粮食产能高的这样一个目标。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实施方案，对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选址的地方也有一些要求。就是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和实施安排，它是叫具备条件的耕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建高标，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平壤地区具备实施公开条件的，以及粮食产量高或增加潜力大的地方来建设高标准农田，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区、沿海内陆滩涂25度坡以上的耕地，严格管控类耕地。还有生态保护红线、退耕还林、还木还藻还湖区等建设高标准农田，也就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由重点建设区也就是我们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还有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东南亚保护区，还有限制建设区和这个禁止建设区。那么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大家也可以上我们厅的相关的网站上可以去查一下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知和中办13号文里面也都有一些详细的这些规定。那么个人来申请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国家也是鼓励支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等吧这些东西来参与建设高标准农田。这个呢可以通过你可以自己单独的来申报，也可以通过几个联合起来的申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 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府航空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0: 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很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感专题报道，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六年来萌蛙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努力绘就人水和谐的幸福画卷。
5: 王清县与邮政等院士专家座谈。
4: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际毗邻区的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系列报道《年终经济新发现》，今天带您沿着皖苏皖浙的接壤线，去看看曾经的发展洼地如何变成要素聚集的发展前沿。
5: 学习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 安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4: 2020年8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萌蛙蓄洪区考察，看桩台进车间，深入田间地头，实地了解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六年来，萌蛙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持续提升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0: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拓展就业，绘就了一幅人水和谐的幸福画卷。请听报道。
1: 刚刚开通的阜南张刘防汛交通大桥，桥下就是勐洼蓄洪区。这座桥宽9米，全长2.7公里，桥的另一头连接着通往市区高速路口的道路，极大方便勐洼近20万居民的出行。 盼了又盼的大桥要开通了，消息一传开，附近不少村民都赶来现场看看。阜阳市。

0: 高敬业的家就住在庄台上。他告诉记者，大家的底气和安全感来自于这几年不断筑固的庄台、加固的堤防、新建的道路桥梁。这些实打实的变化让这个曾经十年九涝的蓄洪区实现了美丽蝶变，焕然一新的庄台、美丽的沿淮风景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地。这背后是国家、省市这六年来统筹50多亿元资金，支持富南县在猛洼蓄洪区高标准实施了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阜阳市阜南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李海涛：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扣防汛保统、便民出行的两大目标，彻底改变了过去蓄洪区群众出行受阻、交通不便的状况，为猛洼蓄洪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0: 水患变水利，大家伙发展产业的心气儿也更足了。六年来，猛洼蓄洪区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斗。王家坝镇等四乡镇在保证主粮种植面积不低于29万亩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发展水生产业，带动群众增收。从不足百亩到500多亩，从带动十几人到现在近百人，六年里，芡实种植大户任超带着大伙过上好日子的梦想，正一步步走进现实。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镇芡实种植大户任超：
2: 转眼六年过去，总书记当年的殷殷话语一直藏在耳边飞翔。这六年，我扎根猛洼洼地，深耕芡实产业，慢慢摸透种秧录籽，荒水塘变成聚宝盆。接下来，我还要踏踏实实的干，带着大伙过上更好的日子。
0: 按照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发展思路，这六年阜南县还大力推进移民迁建工程，让蓄洪区内居住在低洼处的居民有序搬出，投入2.2亿元建成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园，把这些厂房建设在保庄围居民迁建小区旁边，让群众的幸福更有质感、更有温度。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镇副镇长丁红儒：
3: 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当作奋斗目标。群众出了小区大门就进了工厂大门，一个月收入3000多，持续做好群众家门口就业文章。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六年来猛洼蓄洪区迁建完成安置9000多户，超60%的安置人口住上了温暖安全的新居，筹措了4亿多元资金，对131个庄台都进行了整治和加固，稻村稻户产业项目优先向猛洼蓄洪区倾斜。目前已累计发展水产养殖1.18万亩，水生蔬菜种植4万亩。经过基础设施巩固、产业提升、环境整治，一个人水和谐的幸福猛洼新画卷已然绘就。阜阳市阜南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史明康：
4: 六年来，阜南县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淮河治理的保障体系更加坚实，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更加开阔，实现了蓄洪区从饱受水患到全面振兴，从低洼洼地到和美家园的历史性跨越。
5: 安徽台消息，8月12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来斐参加2026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学术年会的邮政、刘文清、王威、钱锋、谭久斌、唐波等院士专家座谈，副省长任清华参加。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学术年会是国内仪器学科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学术盛会。王清县指出，安徽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仪器仪表产业突破提供丰富场景和广阔空间，希望与学会建立科研、产业、人才等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共同营造更具活力的仪器仪表创新生态。院士专家们表示，安徽仪器仪表产业基础好，创新实力强，将发挥学会平台优势，促进更多要素资源向安徽集聚，携手推动仪器仪表产业高质量发展。安徽台消息，8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树山赴合肥市

0: 开展工会金秋助学走访慰问，调研强调，全省各级工会要认真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提升困难职工帮扶、工会驿站民生实事工作治效，把党和政府关心和工会温暖送到职工心坎上。安徽台消息，8月10号。 副省长李忠赴六安市调研督导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听取防御应对情况汇报，实地查看辟河堤防及横排头枢纽工程等设施，走访慰问转移安置群众，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年终经济新发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支持顶山岔河、浦口南桥、江宁博望等省际毗邻区域开展深度合作。今年上半年，这些地方的合作发展继续跑起来，打破行政壁垒，搭建产业节点，主动配置资源。他们正从过去的省界边缘变成安徽对接沪苏浙产业的前沿。请听报道。
1: 早上7点多，家住南京的李娜开车去马鞍山上班。 沿着今年上半年新开通的S44六省道，苏皖两地的跨省出行更加方便。安徽美丽信智能科九线公司设备管理部主管李娜，
2: 现在跨省通勤感觉怎么样？
3: 修了这个快速路，每天半个小时不到就到了，马上还有几分钟就到我们厂了。
1: 李娜工作的美丽信公司专门研发制造汽车压铸件。2024年，他们把华东基地布局在皖苏接壤处的宁玛新型工能区。 这家企业是国内压铸件领域的龙头，每天这里产出的压铸件可以满足近2万辆新能源整车的生产需求。美丽信的上游供应商、下游整车厂基本都在周边400公里范围内，落户到这里，一年光物流费就能省下一大笔钱。今年，他们又跟安徽的蔚来、奇瑞等整车企业建立起合作，产能持续攀升。安徽美丽信智能科九线公司副总经理蒋汉金。
2: 在这一阶段，第一个是考虑就近沪客户。除了我们原来规划的上汽沃尔沃以外，我们也顺利进入了奇瑞未来的江淮的配套体系。相比去年，我们今年的营收应该增加4倍左右。
1: 美丽信的落户并非偶然，在宁玛新型工能区，企业扎堆紧盯的产业方向都跟长三角的主导产业紧密相扣。这里离市场近，配套快。 成本低，目前落地的48个亿元以上项目几乎都能精准嵌入长三角的产业链。然而，这片地方曾经因为省界上基础设施跟不上，权责不清，企业很难真正扎下根。宁玛新型工能区管委会负责人何耀告诉我们，改变是从两地真正做到一起，打破行政壁垒开始的。今年上半年 S44六通车，宁玛县正式开通运营，跨省事项通办不断扩容。 联合招商机制也越来越顺手，曾经的发展洼地正加速变成企业争相投资的热土。宁玛新型工能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何耀，
4: 我们推进与南京的合作，我们叫六个一体化，主要是在规划编制方面，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产业的协同发展方面，社会治理方面，在这个民生共享方面，以及在环保的互保方面，全方位无缝衔接。
1: 交通和政务服务等基础设施越来越好，皖苏两省之间人、货信息等流动也越来越顺畅。省际毗邻区正成为不少企业布局长三角的重要一站。再把眼光移到接壤县更长，毗邻区域更多的滁州，这里的中心苏滁产业园等一批共建园区早就结出了累累硕果。今年上半年，滁州还立足安徽的算力基础和人工智能人才技术优势，搭建起面向长三角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平台。 一口气吸引了京东、网易等30家主流数字化平台企业入驻，为长三角企业提供算力调度、能耗优化和产线智能方案。能链科技滁州有限公司总经理白玉璞：
5: 我们是一家能源物联网企业，用大数据帮物流和制造企业做能源管理，这栋大楼配套完善，入驻的都是做数字服务的同行，在这落脚再合适不过。
1: 沿着省际接壤线一路往南，我们到了宣城，这里正积极共建省际产业合作园区，高标准建设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他们携手湖州、常州、无锡规划的苏浙皖省际毗陵协同发展区已经被纳入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55”实施方案。在位于皖苏浙交界处的宁国，早就成为长三角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今年，中鼎集团、宝龙科技这些扎根在省际毗陵区的行业隐形冠军，加快了整合全球创新和产业资源的步子，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提升能级，反过来带动本地产业不断强筋健骨。上半年，宁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超过 60%。 宁国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朱亚斌：
2: 坚持一个项目一个专班，实行一名经开区领导加 N 个配合部门服务机制，进而推动企业顺利投产达效，以优质项目的落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际毗陵区的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顶山岔河这边有16家企业建成投产，24家正在建设。浦口南桥那边，半导体和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其中半导体设备及材料集群获批安徽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在杭黄毗陵区，黄山与浙江企业签约项目今年已经超过百个。与此同时，今年又新增了陆河与天长、浦口与河县两个新型功能区，省际毗陵区正串珠成链，形成一条协同发展带。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皖苏合作联络处史先磊：
3: 建设省际毗陵地区新型功能区，主要考虑呢就是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引导毗陵地区主动融入沪苏浙的产业链、交通网和服务圈，串点成线，打造省际毗陵地区的协同发展带，让曾经的省界边缘变成了要素集聚的发展前沿。
4: 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
5: 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脚踏实地接续奋斗，以办好年度民生实事为抓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确保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6: 8月12号一早，合肥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的居民李忠敏根据智能手环的健康提醒，来到社群之家的康养中心进行调理。在这里，他不仅能获得专业的健康管理，也可享受到日常助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李忠敏：
7: 现在好了，社区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养老店，抬脚就到，有专业的护理员给量血压、做理疗，还有人聊天陪伴，孩子们也放心，我也舒心。
6: 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事业。去年，安徽将加快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之一。站北社区创新推出由专业机构运营的社区嵌入式养老综合体，通过将专业照护资源下沉至社区，老人可像点单一样灵活选择上门服务、日间照料或短期托养。合肥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党委副书记兰兰：
8: 将全会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持续深耕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把专业的养护、智慧监测、康养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暖心事。
6: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亳州市蒙城县持续盘活企业岗位资源，优化技能培训课程体系。这段时间，他们就组织开展了求职能力实训营，首批40多名求职者通过免费的系统培训，完成了从想就业到能就业的能力跃升，同时还通过专场双选会实现培训与上岗无缝对接。亳州市蒙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芳芳：
9: 我们要抓好就业这个最基本的民生，不断细化各类就业服务保障，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就业对接平台，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以实际行动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6: 针对县域农村人口多、留守老人儿童基数大的实际情况，安庆市宿松县持续织密建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家庭医生签约履约、下乡义诊巡诊等服务。安庆市宿松县卫健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段焕斌：
10: 坚决落实全会部署，深耕紧密性义工体，推动专家下沉、巡诊到村，让群众看病少跑腿，负担再减轻，把医疗惠民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6: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卢安市金寨县梅山镇镇岭社区，针对双职工家庭、务工家庭子女假期无人看管、课余无处去等难题，常态化开设娃娃宣讲团、暑期成长营、公益托管班等特色服务项目。卢安市金寨县梅山镇镇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郑和宁：
11: 全会指出，要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事业。我们聚焦一小群体，以紧性化、软性化的基层治理服务，延伸扶苗服务触角，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特色的儿童友好社区。
6: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围绕省委11届12次全会在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提出的部署要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凝聚起抓民生促发展的强大合力，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2: 面对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系统影响，安徽各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抓实各项防范举措，切实保障群众安全。请听报道。
13: 省巢湖管理局所属的巢湖闸、新桥闸等主要闸站全力排涝。安徽省凤凰井排灌站管理处玉溪闸管理所副所长贾良武：
14: 利用数字化系统实时监测上下游水位、渗透压力、工程位移数据等关键信息，为决策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全力守护巢湖安澜。
13: 昨天，滁州明光市79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女山湖闸管理所提闸16孔，全力加大泄洪流量。陆安市舒城县统筹调度龙河口水库泄洪。陆安市舒城县水利局党组副书记贾世勇：
15: 近期日天酷热，更趁发热巡查防守，一时提前精准调度，加密巡防，牢牢守着水的工程，杜鹃安心自信。
13: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系统影响，我省江北大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亳州、阜阳和合肥等局部地区大暴雨。在亳州市蒙城县，降雨影响导致当地沟河水位上升，当地加强值班值守，实时监测水情、雨情、工情变化。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局蒙城闸管理处副主任戴伟：
16: 强化水旱灾害防御的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24小时值班等各项防汛措施，持续强化工程调度、巡查值守等各项工作。
13: 为有效应对连续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全省各地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7913户2.16万人。与此同时，发动2169名基层群策群防员，派出1540个工作组、3753人次，巡查隐患1.44万点次，做到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把安全措施落实到最后一米。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地勘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朱文亮：
17: 紧盯台风发展动态和雨情变化，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先评估后返回、不评估不入住的要求，风险解除后逐点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安全返家。
13: 全省已派出省市县三级指导组6000多人，指导农户清理疏浚田间排水沟渠510万亩，整改加固农业设施10470多处。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林：
18: 指导农户第一时间清理三沟，切实做到围沟、腰沟、渠沟三沟配套，排出田间泯水，追实尿素 护高氮复合肥，同时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控工作，实现玉米单产提升，全力稳住秋粮生产。
13: 合肥市庐阳区大洋镇种植户张玉凤，
19: 专家亲自到田里浇门，方法又简单又实用。这几天我们加紧管理，把台风的损失降到最低。
13: 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我省仍有强降水过程，全省仍维持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5: 七月份我省进出口值创月度历史新高，月度规模已连续五个月超1000亿元。请听报道。
20: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政策赋能、产业升级、业态创新协同发力，推动外贸规模向上，

0: 动能向先，结构向优。今年前七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7%。其中，出口5115.5亿元，同比增长40.3%；进口2273.5亿元，同比增长26.5%。七月当月，安徽省进出口1215.2亿元，同比增长42.9%。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八位，中部第一位。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1: 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发力，为我省的外贸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据半壁江山，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也实现了增长。
0: 从外贸市场来看，主要贸易伙伴稳定增长，新兴市场持续扩容，欧盟成为安徽省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欧盟贸易总值为1048.9亿元，同比增长42.2%。同期，安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789.3亿元，同比增长28.9%；对 RCEP 其他成员国出口1753.6亿元，同比增长25.3%。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安徽省出口机电产品4031.3亿元，同比增长55%。出口自主品牌2653.4亿元，同比增长46.3%，拉动全省出口增长23个百分点，自主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2: 和美乡村直播间，一部手机联通大千世界，一方屏幕打开产业新局。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让特色农文旅产品从车间田间直达消费者眼前，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数字活力。请听报道。
3: 家人们，今天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红皮花生啊，这个壳很薄，里面的果仁也是很大的。
4: 在滁州市定远县藕塘花生产业园，主播杨玉林正在为园区生产的红皮花生进行直播带货。除了主播身份，杨玉林还有另外一个角色，藕塘镇塔山村的工作人员。去年底，镇上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培训，杨玉林和十多位村干部踊跃报名。杨玉林：
3: 在直播间里，我个人得到了锻炼，也能把我们的特色产品销售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家乡的农副产品。平均一天的销售额也都有5000元左右。
4: 定远县藕塘花生产业园有绿色食品企业12家，过去产量大、销路窄，一直是困扰当地企业发展的难题。随着当地乡村主播将直播间搬进车间，设在产线，让消费者直观了解生产全过程，打通了全国市场的销路。安徽蜀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鼎安：
5: 有了和美乡村直播间以后，我们呢可以通过镜头呢，让我们的产品跟消费者直接面对面的展示。今年的销售额的话，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0%。
4: 从拓展销路到联农助农，小小直播间链接大市场。在宿州市泗县丁湖镇和美乡村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主播周周准时上线。他细致详解生态散养土鸡蛋的品质与口感，原汁原味的乡村实景，真诚质朴的乡土表达，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宿州市泗县丁湖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周周：
6: 一场直播就能卖出去近1000箱的土鸡蛋，销路撒开，农户的收入也稳步提高了。
4: 宿州市泗县丁湖镇富湖生态农场负责人陈晨：
7: 现在通过线上直播销售，网友能亲眼看到生态养殖的真实环境，都愿意下单回购。我们2025年实现全网销售额将近5亿元。
4: 直播间不仅赋能产业助增收，还能展示风光新文旅。盛夏时节，阜阳市饮泉区宁老庄镇曹寨村200多亩油葵竞相绽放，金色花海旁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里同样人气火热。村党员干部、本土主播实时展示葵海，讲解游玩打卡路线，以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旅游。游客吴阿晴：
8: 刷到了这里的直播，一眼就被这一片金灿灿的油葵花海吸引了，特地约着朋友一起开车过来打卡，拍照特别出片，体验感也特别好。
4: 阜阳市饮泉区宁老庄镇曹寨村村民贺玉龙：
9: 不仅把我们卖成品， 还天天直播花海风光，既能靠种植挣钱，也能吃上旅游饭，大家的干劲都更足了。
4: 直播搭台，产业唱戏，群众受益。安徽各地的河美乡村直播间正以数字为桥，不断探索产业兴旺、民生富足的振兴路。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特别实在也特别贴心的话题。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呢说的更准确一点啊，就是人老脚先老。咱们中老年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哈？走路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走久了呢腿会发酸，上下楼梯这个膝盖啊不得劲儿，甚至呢有的时候会觉得脚底下没根不稳当。这些问题啊，看着是小事儿，可是关系却大了去了。走路不稳，一步没踩实，就会摔一跤。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那可是大事儿，直接影响到咱们晚年的生活质量，也牵动着全家的心。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聚焦一个字，稳。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又贴心的嘉宾，他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许老师会从咱们最关心的脚底下的安全说起，从如何判断自己有没有跌倒风险，到居家环境怎么改造更安全，再到咱们平时该做什么样的锻炼能够让腿脚更有劲儿，身体更稳当，方方面面呢都会给大家聊到。同时呢，许老师也会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呢，教给大家一些简单实用的日常保健小妙招。那听众朋友，咱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幸福生活。如果说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互动哈，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问许老师，或者有什么样的困扰想请教，想请许老师给支支招，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现场呢请许老师给予解答。好，首先呢，我们了解今天的对话嘉宾许老师的情况。
1: 许春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2024级安徽省中医护理骨干，2014级安徽省急诊急救专科护士，主持安徽中医药大学院级课题一项，主持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两项，并获二等级和三等奖，获得院级护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及单项奖第一名，获得全英文授课竞赛院级二等奖及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三等奖，获得安徽省高校教师资格证，从事临床带教多年，具有16年临床经验，熟练掌握慢性病的预防与护理，熟练掌握中医适宜技术在医疗保健的应用，如刮痧、拔罐、耳穴贴压、穴位按摩、艾灸、营养指导、营养处方制作等。
0: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许春芳老师。许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直播间，让我们和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安徽中药大学保健医疗中心的许春芳，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快乐老友记，和大家聊一聊咱们老年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预防跌倒。
0: 嗯，是的，许老师，您看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哈，俗话有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很多的老友们都觉得，哎呀，年纪大了走路不稳摔个跤好像挺正常的，其实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呢？您先跟我们的老友们聊一聊好吗？
2: 嗯，这个恰恰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一个误区。跌倒在很多人看来呢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它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甚至呢可能会改变威胁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第一杀手。一次跌倒呢可能就会改变老年朋友的一个生活。那在全世界范围内，跌倒对老年人造成的一个身体损伤、生理创伤等各种损伤都是巨大的。今天我们就要来用这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讲清楚跌倒到底有多危险，为什么容易发生跌倒，最关键的是怎么样通过科学的方法不去跌，不怕跌，享受稳稳的一个晚年生活。
0: 嗯，说的我心里一紧哈，但是也是充满了力量。那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正扶着老花镜，或者是正和老伴儿一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仔细听了，因为今天呢我们不仅会给大家讲知识，还会呢送方法教动作。如果您有疑问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弹幕留言，我们许老师呢都会现场的给大家给予解答的哈。那许老师，咱们开门见山来说一说这个一跤摔下去到底会有多严重呢？ 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不就是刷个清包、贴贴膏药就好了吗？对于咱们老友来说，它到底有多严重呢？
2: 真希望呢，只是贴贴膏药就好了。但是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跌倒往往是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导火索。然后从身体伤害来说呢，最直接的呢就是容易骨折啊、尤其是髋部骨折，被称为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为什么说髋部骨折如此的凶险呢？是因为髋部骨折术后呢，老年人要需要长期的卧床，卧床呢会造成患者一个感染肺部的一个感染。泌尿系的一个感染、静脉血栓和压疮等一系列并发症。统计显示，老年人髋部骨折后呢，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到30%，这一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就算没有骨折，跌倒造成的一个头部外伤、颅内出血更是凶险万分。
0: 是的，20%到30%这个比例真的是很高了哈。那除了身体上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影响呢？
2: 太多了。很多老年人摔了一次之后呢，就在心理上虽然可能没有重伤，但是在心理上会有一层的什么害怕跌倒，这样跌倒的一个恐惧，害怕再次摔倒，于是呢不敢走路，不敢活动，然后呢于是就天天坐着躺着，越不动呢肌肉越萎缩，关节越僵硬，平衡能力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跌倒，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还有的老人呢是因为跌倒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全家人来照顾，这是对家人呢和本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负担。
0: 看来一次跌倒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整个的节奏哈，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身体上的。那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
2: 非常普通，非常普遍吧。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大约有1/3会发生跌倒，到了80岁以上呢，跌倒发生率高达50%。也就是说，我们65岁以上老年人有1/3，每年呢就会有发生跌倒一次。而且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一个首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要讲预防跌倒，不是讲一个遥远的话题，是摆在许多家庭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0: 是的。那徐老师，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也知道了危害哈。那大家肯定特别想知道，我到底为什么容易摔跤呢？明明平路走着，怎么就会绊倒了呢？
2: 对，跌倒的原因呢不是单一的，然后呢往往是因为内因和外因共同的一个作用。内因呢就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年纪大了，肌肉量下降，尤其是下肢核心下肢和核心肌群，所谓人老腿先老，腿没劲，然后走路时呢抬不起腿，就容易发生绊倒。第二呢是平衡能力的一个减退，然后像一些前庭功能、本体感觉都在退化，我们可能闭眼站立会不稳，然后呢转头也会晃，然后而且第三呢视力和听力减退，有的时候看不清台阶，或者听不到一些警示的声音，这样呢容易发生跌倒。第四呢，很多老年朋友患有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卒中等后遗症，帕金森、关节炎等，都会影响他的步伐和他的稳定性。而第五呢，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有的老年人反应慢了，对危险的判断能力也弱了。
0: 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生理的这个变化，听徐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人体就像一个精密的仪器哈，哪个零部件老化了都可能会造成走路不稳。那么这是我们的内因，就是内部因为我们生理这个变化导致的。那外因有没有呢？
2: 外因就是环境和行为的一个因素。排在首要的原因呢是我们那个居家环境那个隐患。就是地面潮湿，有的时候呢有小门槛，电线乱拉，还有一些光线比较昏暗，卫生间没有扶手，然后鞋子不防滑，这些因素。然后另外呢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个用药也是一些大问题，比如说降压药容易导致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还有糖尿病容易引起一个用药糖尿病没有及时的就餐，或者是运动量过大，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跌倒，低血糖发生一些跌倒。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比如说穿拖鞋啊，走路，或者是还有一些爬高取物，冬天路上结冰呢还出去散步 这些的话，在中医上看来呢，很多老人会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也容易发生一个眩晕跌倒，这些呢都是内在的一个土壤，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具有的危险因素越多，其发生跌倒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对任何一个人老年人而言，每减少一个跌倒的一个危险因素，也其风险呢就会降低很多。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有些朋友们可能也可能是刚刚退休啊，到去觉得自己的身体没至于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啊，都各方面退化了，但是我们说危险无处不在，除了身体内部的变化之外，像刚才说到的外因，比如说洗手间湿滑，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异物绊倒啊等等，就是危险都无处不在，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警惕性哈。应该说内外夹击，所以呢一定提醒大家特别重视。那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今天听了我们节目，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对，就是说我们知道了原因，说明呢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现在就是说防大于治，对吧，我们不要等到跌倒了再去回过来，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0: 对，
2: 所以我们的预防是很重要的。大量研究证实呢，就是通过综合性的一个预防，老年人跌倒风险呢至少可以降低30%-40%。关于我们在关键是在于我们要科学系统的行动起来。
0: 也就是说，其实您刚才说我们预防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任何疾病我们都是有个预防，所以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期节目，也是想提醒我们的老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预防这个摔倒这件事儿，能够稳稳的走好每一步哈。应该说这个预防的可以降低的风险30%-40%，这个数字也是挺鼓舞人心的哈。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这第一步呢？
2: 第一步呢，首先叫知己知彼啊，百战不殆，就是我们要首先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跌倒的一个风险，对吧？所以首先要进行一个评估，知道自己呢跌倒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水平，才能针对性的预防。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呢就带来了一个自评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简单的问自己三个问题，就是第一，在过去的一年里，您跌倒过吗？第二，您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到不稳？需要扶墙或者是有人扶。然后第四，第三，你害怕跌倒吗？只要有一个问题是，就是高风险，我们就要引起警惕。
0: 就三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哈，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自查。刚才说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简单的问问自己，过去一年你有没有跌倒过？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不稳？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那第二个问题是害怕跌倒吗？这是第三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徐老师再重复一下。
2: 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测试，就是这是一个国家推荐的一个叫做计时起立行走的一个测试，就是准备一张有扶手的椅子，距离椅子前方3米处呢有做一个标记，老年人呢就可以穿着平时穿的鞋子坐在椅子上，然后后背呢靠好，靠在椅子上，然后计时开始，老人呢站起来，按平时的步速走到3米处的标记处，然后转身，走到椅子下，然后坐下，靠好，然后如果这个动作时间超过了12秒，就提示他有跌倒风险的一个可能，就大家可以呢就找家人帮忙测试一下。当然如果你需要更专业的评估，像平衡仪、步态分析仪，可以到我们医院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病科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查。
0: 好的，那刚才徐老师也教给大家一个简单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测试的一个小方法，叫计时，就是把这个时间给记下来，12秒之内哈起立行走。刚才教的这个方法也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记下来，不妨有空的时候让老伴儿或者是孩子帮您测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超过12秒。如果说超过12秒，可能就需要引起我们大家足够的重视了。如果说需 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进行专业评估的话，刚才徐老师也说的，可以到这个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科去测试一下，对吧？那这个风险评估完了，咱们就会进入实操的环节。那科学的证据也表明，通过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是可以降低我们老年人摔倒的风险。那么到底有哪些好的方法呢？像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什么抗阻训练啊等等，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啊，这些是不是好的方法？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2: 好的。

0: 健康，科学证据表明，科学合理的运动锻炼有助于预防跌倒和降低跌倒所引起骨折的一个风险。那么，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要做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防止跌倒的一些运动的一个要点。第一个呢，要以有预防跌倒为目标的老年人，首先要保持身体活，保持身体活动，尽可能的增加力能，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个日常活动，减少久坐等一些静态的一个行为，就要适当的
1: 就
0: 运
1: 适当的
0: 动。
1: 运动，
0: 对，
1: 对。
0: 第二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至少进行3天。有进行一个什么增强平衡能力、柔韧性的一个练习，像一些中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还有一些平衡操啊、单脚站立这样的一个就是运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保持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个身体活动，像一些散步啊、骑自行车啊、健身操的或者健身操这样的，或者是根据他身体情况进行一个力所能及的一个锻炼。第四呢，老年人每天要至少进行2天的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练习，特别是下肢肌肉力量练习，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靠墙蹲马步，或者是靠墙蹲起，然后使用弹力带练习这样的等等。当然了，就是我们在老年人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那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原则，全面性和适度性的一个原则。那安全性呢，首先运动锻炼要安全为先。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对吧，可能在机体上会有一些
1: 对，
0: 减退啊，所以我们要避免进行一些有危险的一个运动和项目。运动中呢幅度不能太大，就是说动作要简单舒适，注意环境的安全，选择宽敞啊、地面平坦、没有危险物品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进行一个锻炼。像现在比较炎热，对吧？所以，我们要暂停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我们可以晚上等天气凉爽的时候出去散散步。如果中午的话，就不建议，对吧？太危险了。
1: 对，
0: 还第二个呢，就是全面性的一个原则。我们做的时候呢，要活动全身，促进健康，就是注意身体的上肢、下肢、身体的左和右都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运动锻炼。然后适度性的一个原则，就是老年人在这个运动中呢，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循序渐进。最好是每天坚持锻炼，每周呢至少锻炼3到5次，然后每天户外活动呢至少保持在半个小时以上。就是对预防跌倒的一些常见的动作有哪些？主要就是要进行，刚刚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锻炼他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柔韧性啊、协调性、步态稳定和灵活性，减少跌倒的一个发生。
1: 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哈，刚才也说了，教给大家一些这个小小的方法，以及我们运动跌倒的时候，就是以预防这个有一些安全性的原则哈，就是锻炼的时候有一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要适度，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呀，现在网上教什么的都有，我就跟着练就可以了，其实也不然哈，因为有些动作可能不太适合你，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机体构造、身体构造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运动可能还是需要。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是这样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是不是您可以给我们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教几个简单的动作，适合咱们老年朋友日常这个稍微的锻炼自己的肌肉，提高自己防摔的能力的一些小动作呢？
0: 当然可以，就是请说，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就是说老年朋友对吧？每个老年朋友可能他的自身的情况不一样，根据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我们今天讲的几个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就试一试，就是说有能力强的，有能力弱的
1: 对，
0: 不
1: 大家
0: 一
1: 可
0: 样，
1: 以选
0: 对，
1: 择
0: 可以选
1: 自
0: 择，
1: 己能做的这些动作来试
0: 对。
1: 一试，练一练。
0: 对，所以呢，一定要确保安全，就是你身边有稳固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桌子啊，或者结实的椅子，然后跟我们一起做。就是介绍几个 先我们介绍几个动作呢，就是不需要一些器械的锻炼平衡能力和下肢肌肉的一个小招式，老年人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然后呢，这个也是我在国家卫健委的那个控制预防中心上面推荐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单脚站立。什么叫单脚？单脚站立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一个风险。首先呢，就是服务有两种。

0: 一种是没有啊，身边没有椅子的，什么桌椅的。首先呢，老年人对吧，掐着双手掐腰，然后呢一腿支撑，另一腿呢就是我们可以屈髋屈膝90度，然后单脚站立保持10秒钟，然后呢，然后就是换，然后再换另一条腿，然后呢再保持站立10秒钟。
1: 这是我们平衡相对稳定的朋友可以去尝试的，但是如果说年龄更偏大一些朋友，可能自己单脚站立起来，不要说10秒了，这个2、3秒都很难维持。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一些，比如说扶墙、扶凳子之类的呢？
0: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就是扶，对，就是有辅助，扶手辅助是一，就是可以一手扶着扶手，我们可以扶墙或者扶着稳固的椅子，对吧？然后呢，两眼平视前方，然后其他的内容呢，都是跟前面是一样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老友们也可以先借助扶，然后平衡自己，以后慢慢慢慢的让自己的手能够放开，就是自己独立站立，这样会更好一些，对吧？
0: 是的，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下强度，就是左右两边可以就是说重复。然后呢，先是10秒，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增加到30秒，这样能够保持我们一个平衡的一个能力。对，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1: 这也是可以锻炼我们这个腿部肌肉的力量哈。这样的话，我们只有肌肉有力量了，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走得稳一些。这是
0: 是
1: 刚
0: 的。
1: 刚第一个小动作，叫单脚站立，对吧？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的话，可以就是我们平时做的，可以做的话就是抬腿运动。抬腿运动呢，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肌肉的力量。那怎么做呢？首先是站立位，然后呢手扶墙或者扶着一个固定的椅背，然后一只腿支撑，另一只腿呢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抬起，维持10秒钟，然后再缓慢放下。在另一侧腿呢重复进行相同的一个动作。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呢，可以有向前抬腿、向后抬腿，然后呢向外抬腿这3个动作。然后向前抬的话，主要是抬起腿，然后屈膝。向前抬起，然后类似踏步的一个动作，尽量的呢使大腿与地面平行。然后向后的话，就是我们抬起腿，然后抬起腿，
1: 直
0: 直膝
1: 膝向
0: 向
1: 后
0: 后抬
1: 抬，
0: 起，然后
1: 就
0: 尽
1: 尽
0: 量
1: 量抬
0: 抬
1: 高一
0: 高。
1: 些，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向外腿的话，主要也就是向外面，也是尽量抬高，在你能力范围以内。对，这样的话锻炼的话，我们可以左右呢各练习8到10次，完成3个方向，练习为一组，可以练习3组。
1: 好的，那刚才教给的两个方法，大家如果这会儿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去试一试哈。第一个就是单脚站立，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第二个就是抬腿运动，锻炼我们这个肌肉哈，腿部的力量。好，那说到这里，不知不觉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大家不用着急，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请徐老师给大家进行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1: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0: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2: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1: 好，谢谢啊。
0: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3: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1: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3: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1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1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许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老年朋友为什么会发生摔倒，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加强自己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来预防摔倒。那么许老师刚才已经教了大家两个动作哈，不知道我们的老友朋友有没有跟着去练习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自测的方式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除了适度的运动，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注意预防摔倒呢？
1: 就是说我们要排除我们身边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呢发生最多的跌倒呢是在家里，所以呢我们要保持家里的一些我们现在要检查一下居家防跌倒的一个检查清单，大家呢可以逐条的一个对照。第一呢，照明，从卧室到卫生间的一个过道一定要装小夜灯，保障晚上上厕所呢要看得清。然后开关时开关要放在伸手可及的一个地方。第二呢，地面、卫生间、厨房要用防滑的一个防滑垫或者是防滑的一个地砖。然后有水呢要及时擦干。家里呢不要有能滑动的一个门垫，地毯边缘呢用双面胶给它固定。第三就是我们的通道啊，就要去除一些走廊杂放的一些杂物，电线啊沿墙走，不要横穿我们那个活动区，
0: 减少我们的这个隐患哈。
1: 对，保持安全。还有我们那些经常用老年朋友经常用的一些卫生间，就是要卫生间淋浴或者是浴缸这些地方一定要放一个扶手，对吧。提倡呢就是坐着洗澡，我们尽量使用一个洗澡椅。然后第五就是家具椅子高度要合适，不能太高或者是太低，床的高度呢一坐在床边双脚刚好能够着地上是最好的。第六呢就是台阶门槛，如果能改造尽量把它修平，不要就是高高低低的。不能改的地方呢一定要涂上一个明显的颜色，对吧。还有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可能是高多层的，可能要下上下楼梯，就是一定要有扶手，就是注意安全。对，
0: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要锻炼自己哈，让自己持之以恒，肌肉这个力量增加了，是我们防跌的最好的盔甲。另外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居家环境当中也要时不时的去找找茬，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家里边的一些隐患一定要排除。另外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最友好的就是多一些扶手，不论是在卫生间还是在楼梯里哈。这也是我们居家环境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想问问徐老师，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都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哈，他们也日常会用这个吃药哈。那么对于我们老友们来说，哪些药物会跟我们跌倒有关呢？我们也要注意呢。
1: 对，关系非常大。因为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呢会有就是多病共存，上次也讲过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科普一个相关的一个视频，他就是服用4种及4种以上的药物，跌倒风险呢就会明显的一个增加。服用后呢他药物自身对病人呢会的精神视觉步态平衡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导致跌倒发生的可能性呢就大大增加。常用跌倒的药物呢有哪些呢？我们用的比较的镇静安眠药，比如失眠的话镇静安眠药，抗抑郁的药物会导致嗜睡，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降压药物可能会引起一个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改变体位的时候两眼发黑，容易跌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降糖药物可能会导致没有及时的就是饮食啊或者是运动过量，会导致低血糖，会发生头晕心慌无力跌倒。还有一些利尿药物会导致频繁那个上厕所，容易匆忙那个跌倒。抗组胺药类也会让人觉得犯困啊，就是所以老年朋友呢要养成定期的到老年科或者是你的医生那里面进行药核查的一个习惯。因为有的时候多病共存嘛，它可能药会有重复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一定要到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如果就是说尽量的精简药物，调整服药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晚上呢利尿剂尽量改在早晨绝对不 能自己乱停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优化。所以呢，预防因药物因素造成跌倒的关键呢，是合理用药，正确用药。
0: 是的，那还想问问哈，我们除了用药上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经常老友们可能觉得，哎，在起床啊，或者是从座椅上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有一些晃，就是体位发生一些变化，对于我们这个防摔倒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呢？
1: 对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叫什么扶老，就是起床的时候慢一点，不要有的老年朋友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样的话突然的脑供血不足，还有因为有的时候血压呀会导致一些体位性的低血压。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尽量我们起身或者改变体位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那就教大家一个起床叫什么起卧三部曲。那怎么做呢？就是起床醒来第一件事呢，就是躺在床上啊30秒，然后坐起来在床边靠30秒，没有不舒服，然后我们可以把腿啊，我们站双腿下垂，然后站立起来，再等个30秒，这样没有不舒服，没有头晕啊这些不舒服，我们再去行走。对，平时洗澡的时候，对，这样起床三部曲是很重要的。
0: 那就是说，我在刚才像徐老师说的，我们老有。

0: 我们千万不要心里有一种不服老哈！我年轻的时候，我都腾一下坐起来，我想干嘛干嘛。但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这个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也要去慢慢的适应它、接受它。所以呢，在我们不同体位变换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我们老友们渐渐的去适应哈。那从起床开始就有讲究了，除了这些，我们日常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正确的习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日常的一个习惯的话，主要就是说，改变我们那个行为防跌倒。在日常生活中呢，只要我们留心注意防跌倒，改变一些行为习惯，远离跌倒。比如说我们穿戴要穿戴合适，讲科学。然后呢，衣着要合身，要防跌倒。老年人穿衣服的原则呢是兼舒适和安全。老年理想的服饰应该是宽松舒适啊，保暖穿脱也很方便的。尽量就不要穿一些紧身衣或者是领口啊。裤子啊过长的衣服，还有就是，寒冷季节要准备一些保暖的衣服。对，体育锻炼的时候要穿运动服和运动鞋。对，然后如果就是老年朋友他有视力上有一些改变，或者是老花呀什么的，一定要及时去专业的地方去配一些老花镜。对。
0: 就是鞋对我们的这个衣服、鞋子对我们老友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也要重视起来哈。那说到这里呢，所以我们说，尽管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哈，从身体的锻炼到这个居家环境，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方面，但是万一我是说，万一还是我们的老友们摔倒了，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这是我们保命的知识哈，也请徐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好吗？
1: 是的，就是跌倒了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老年人跌倒后造成的伤害呢，有时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时候老年人可能是居家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更需要老年人自己冷静应对。所以如果发现其他老年人跌倒时匆忙实施不科学的帮助呢，可能会加重跌倒后面的一个损伤。所以平时我们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科学自救和施救的原则和方法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就是如果万一不幸我发现跌倒了怎么办呢？第一，跌倒后不要急于起身，以防二次伤害。就是说老年人跌倒后呢，应当确保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先通过身体感觉和轻微的活动来判断身体损伤的一个程度，然后如果跌倒损伤较为严重呢，应该要保持原位不要动。然后呢，向周边的人求救或者是拨打急救电话120。然后就是说还有就是发现，如果我们是发现了家人发现老年人跌倒，首先也是确保环境那个安全。根据跌倒者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处理，老年人独自一个人跌倒要如何起身呢？我们就重点的跟老年朋友说一下，就是如果是背先着地，应该呢先弯曲双腿，挪动臀部，放在有毯子或有垫子的椅子上，或者是床铺的一个旁边，使自己呢较舒适的平躺，然后盖好毯子，保持体温。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向他人求救。
0: 其实对于我们独居老人来说，这个防摔倒尤其重要哈，因为一个人没有人帮助。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说您感受一下是先背部着地的话呢，就按照徐老师刚才教的方法，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或者是子女都会给他们安一些就是防摔倒的，也就是摔倒报警器哈。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房间里，只要摔了就会有呼救，所以这个时候您能做的就是确保自己的这个安全，对吧？
1: 是的，就是说这个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带一些就是电话，对吧？哨子放在身上，如果万一发生跌倒的话，自己起不来，就是一定要吹口哨，就让别人来帮你。
0: 帮助。
1: 对，因为有的就是也研究表明，就是很多可能跌倒之后，然后家里也没有人发现，可能就会很长时间，1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自己起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损害会很大。所以那我们如果就是跌倒了该怎么办呢？发现老年人跌倒不要慌忙，要着急的去扶，然后首先要判断受伤那个情况，再按照不同的进行一个处理。意识不清的话，我们要立即拨打120，对吧？如果意识清楚的话，就是要询问他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有没有记得跌倒的一个过程，是否有剧烈的一个头痛啊，观察有没有口角歪斜呀，言语不利这些，有没有脑卒中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外伤或者出血，要立即的止血，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按压、包扎，然后护送老人到医院。然后再看就查看肢体有没有疼痛啊、畸形，有骨折的话，也是不要随意搬动的，避免加重他的病情啊，拨打120。看看腰椎有没有、腰背部有没有什么大小便失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提示可能腰椎有损害。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试图自行站起的话，可协助老年人缓慢站立、坐卧休息的话，要观察，确认无误后呢，才能就是说，放心的，对吧？放医院或者是放家里继续观察，对，尽量要平卧休息。
0: 这是刚才说到的，如果说老年人发生了摔倒，不论是自己还是家人去如何帮助他哈。那么还想问一问，刚才您说，如果说我们独居老人在家中没有其他人，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自己起来进行拨打120或者是呼救呢？
1: 好的，就是如果就是说自己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啊，然后那我们。拨打120的话，可能如果就是条件容许的话，如果你自己又对吧，条件觉得自己很严重了，那你就可以拨打120或者呼救，让别人帮你。那我们就是首先的话，首先就是第一步就是休息，首先就是尽量的一个自己一个人跌倒，先是休息片刻，等体力准备充足后呢，尽量使自己像一些像椅子呀或者是床啊这些有支撑的地方，我们就像过去，对吧？然后呢，翻转身体，然后使自己呢改变成一个俯卧位，然后双手这先是如果是躺的，对吧？然后变成俯卧位，然后呢，双手支撑地面，抬起臀部，然后弯曲我们的膝关节，然后尽量使自己呢面向椅子跪立，然后双手扶住椅面，然后以椅子为支撑，尽量的站起来。尽量站起来的话，动作不要着急啊，不要图快，叫休息片刻，就是部分恢复体力后呢，就是说打电话寻找帮助，最重要的就是要报告自己跌倒了。对，老年朋友如果现场跌倒的处理的话，也是不要慌张，对，主要还是要不要就是说太紧张，对，
0: 那
1: 安
0: 您
1: 静
0: 刚
1: 下
0: 才
1: 来。
0: 介绍的这个叫做俯卧趴向稳固物，对吧？就是俯卧的这种体位，如果是摔倒了，不论是您是一般我们摔跤可能都是仰面朝天啊，或者是侧面摔跤，但是如果体力恢复的时候，我们变成俯卧位，然后爬向一个稳固物，然后支撑起来，然后进行报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那还想问问，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家中老人摔倒，或者是在外面马路上看到了有老人摔倒，那我们要去帮助他的话，应该注意什么呢？
1: 首先的话也是刚刚已经也讲过了一些，就是首先就是要，
0: 不能马上去施救，
1: 对，
0: 要辨别清楚，免得造成二次伤害，对吧？
1: 对，就是一定要冷静，就是说不要急于的去扶他起来。首先我们要确认他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说跌倒有没有说受损啊？比如说我们的腰椎啊，如果受损，对吧？或者是像这样的地方，我们是不能随意
0: 轻
1: 搬
0: 易
1: 动
0: 挪
1: 的。
0: 动的，
1: 对，轻易挪动的话，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骨折的一个情况。如果像还有的话，就是说颈椎啊什么这些都是不能轻易移动的。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在医院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的话也会容易发生跌倒。如果跌倒的话，我们也是及时的去，也是不能轻易的移动，及时的呢喊医生，然后我们去就给他测一下生命体征，然后询问有没有不适，然后是怎么跌倒的，跌倒的一个情况是哪个先着地的，是头先着地的还是臀部先着地的，就根据的针对的一些治疗是不一样的。测量生命体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平着，对吧？移到床上，然后呢再进行一些CT 啊，或者是磁
0: 这
1: 共
0: 是
1: 振
0: 在医
1: 啊，
0: 院里相
1: 对
0: 对
1: 对
0: 非常
1: 对，
0: 专业的去进
1: 对，
0: 行诊疗。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家中的老人因为发生了这种摔倒啊，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紧张的哈。如果身边正好有一个子女或者是有一个家人在，那除了能够呼叫120，那这位身边的这个亲人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不能直接去搀扶老人的话，他还能做什么？除了报120之外呢？
1: 他就是说家属能做的话，主要就是一个陪伴，
0: 安
1: 然
0: 抚
1: 后
0: 情绪，
1: 对安抚情绪，然后不用紧张。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如果不严重，

0: 就是说患者的话，他是能够移动的，或者是说也是没有剧烈的一个疼痛，那我们可以就是稍微的在家里观察一下，对吧？如果就是疼痛加重了，或者什么严重了，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主要就是话，就是说我们要如果及时的去给医生的话去诊治，因为我们自己的话还是不要的去动，家属的话还
1: 家
0: 是
1: 属还是
0: 不够
1: 因为
0: 专业，
1: 对，
0: 对。
1: 是的，所以我们拨打120之后要安抚情绪，等到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候，要及时的帮助他进行好沟通哈，比如说是摔跤的原因啊，或者摔跤的部位啊等等。那么想问一问哈，经过我们急救120紧急处理之后，送医之后，我们就会接下来面对的是治疗和康复哈，这方面咱们中医药方面有没有什么特色吗？
0: 对，中医的话，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医院的话，就像如果像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肯定要放到，骨科，对吧？如果我们的话，就是说，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在老年骨伤康复上面呢，是中西医结合的。假如发生了骨折，我们要根据情况进行手术或者是保守的一个治疗，同时呢，可以配合中药内服和外敷活血化瘀啊，续筋接骨，像针灸推拿也是可以缓解疼痛的，促进一个功能的一个康复。恢复期呢，我们要强调动静结合，在医生指导下，尽早的开始肌肉的一个等长训练，避免肌肉萎缩和血栓。对于没有骨折但有软组织损伤的老人呢，我们就是说尽量可以采用，就是恢复期的时候可以采用中药的一个熏洗理疗来消肿止痛。然后还有就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康复期要再次进行，跌倒风险评估和跌倒一个干预，防止再次发生一个跌倒。我们就是说我们科的话会进行一个对老人进行一些老年的一个综合评定，为老年制定个体化的康复和一些防跌倒的一个方案，还有营养要跟上，多补充呢优质的蛋白质、钙呀、钙质和维生素 D，然后可以在营养师指导下调整饮食，或者是给一些补充那个营养剂。中医讲呢，肾主骨，适当的吃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呢等补肾之品。总之，损伤后的目标不仅是长好，还要站得稳，走得远。
1: 是的，站得稳才能走得远。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徐老师也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摔倒的一些原因哈，生理的原因啊，这个环境的原因啊，包括我们生活习惯上，包括我们一些基础性的用药，也教给大家一些实用的方法。刚才也教给大家两招哈，第一个就是，平衡方面的训练，第二个抬腿是肌肉方面的训练。其实我们的老友们平时也可以多加关注哈，就是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力量，才能够预防我们的摔倒。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徐老师哈，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老友啊，就是也会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的变化，也会发现走路比较缓慢，甚至不太稳，但是总觉得，哎呀，我去拄个拐杖，我是不是特别难为情啊？显得我自己特别老啊，就不愿意有这样的。其实这样的心理，是不是我们老友也应该克服一下呢？
0: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说，辅助用具啊，在我们行动不便的时候，辅助用具呢，其实是它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也不要因为觉得用的时候呢不太好意思，其实大可不必。就是那我们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宽长度，比如说我们的手杖啊。那怎么选呢？那我们就讲一个怎么选手杖。手杖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站立。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是站立的一个情况下，他手是自然下垂的。我们手腕这个地方到地面的一个这个高度，就是我们手杖的一个高度。对。然后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说我们去药房或者去专业的一个地方，让专业的人士帮你选一个就是适合你的合适的一个辅助用具。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一个麻烦。对，可
1: 也
0: 以
1: 就是
0: 把它
1: 千
0: 当
1: 万，
0: 做是你一个搭档吧，好
1: 对。
0: 朋友，对，
1: 对，
0: 帮
1: 是
0: 助
1: 的，
0: 你，对。
1: 这种心理就比较好哈。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觉得，哎呀，面子上过不去，难为情。那还有一个细节想问问，徐老师，就是我们用拐杖的时候，刚才说了，专业的医护人员给我们来挑选。那么，是不是我们哪条腿相对弱一些，我们的这个拐杖就用在 哪个方面，比如说我右腿弱一些，我是不是拐杖就放在右手上呢，或者啥？
0: 对，这个有的时候老年朋友可能用的时候还不是很那个，也会造成一个损伤。如果我们右腿不舒服，就是力量相对较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那个拐杖或者手杖放在我们的左手上面，
1: 哦，相反的
0: 对
1: 方
0: 侧的，
1: 向。
0: 对，
1: 哦，这个还是我第一次知道哈，就是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如果说是哪一个腿部力量弱，用在对侧的这个手上，可能会更好一些效果。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如何这个救护，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预防的措施，包括我们中医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的特色。应该说从急救到康复，都是给我们的老友们吃了个定心丸。希望大家是用不上，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对不对，徐老师？那最后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想特别跟我们的老友们说的呢？
0: 是的，就最后的话，就是说预防跌倒，这个是可防可治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健康中国2023年给我们提出来的，给我们医护人员提出来的，就是说健康教育预防跌倒的这个健康教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来这的话，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能够把这个呢跟我们老友朋友呢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就是希望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弦吧，绷紧，就是我们。年纪大，这是人生的一个，就是说年龄的增长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希望，就是说你能在每一个阶段吧，都能做到最好的自己。那我们当我们以后就是说年纪大了，对吧？稍微老年状那个状态，那我们也能够安稳的一个度啊，就是安稳的就是舒服的度过我们那个晚年生活。所以就是说，预防跌倒，老年人的话还是一定要重视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还是要把我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再来捋一下啊，
1: 好
0: 然后
1: 的。
0: 跟大家呢再说一下，说一个顺口溜吧，就是跌倒意识要提高，就是我们一定要跌倒，对吧？一定要提高，就是说不是说我不会跌倒，我以前那么棒，但是我随着您的增长，它确实会有所下降，所以一定还是要注意，一定要跌倒的意识一定要提高，评估风险第一条就是先要评估你有没有跌倒的一个风险，肌肉锻炼不能少，太极八段锦呢要做好，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了，对吧？我刚刚也说了一些运动的一些方法，但是我说的带来的只是一种理念。希望老年朋友就说，如果有想加强能晚年生活更好，那我们可能从现在开始，可能就在力所能及啊，循序渐进的进行一些抗阻运动，对吧？还有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和太极拳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八段锦的话也是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做的，可以慢一点，慢慢来，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居家环境查一查。防滑照明和扶手，一定要看看。我们身为子女的也是一样的，父母的话一定要帮父母啊，帮助父母去看一看，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乱堆杂物啊，通道有没有对吧？就是说不方便呐、还有光线啊充不充足啊，这都是很重要的。给安装一些扶手啊，这都是很实用的一个用药管理要。要问医生，然后慢行慢起，要鞋子牢，就是一定要慢慢的起来，鞋子呢一定要防滑的，正确使用我们的一个辅助，工具，然后调整心态，乐逍遥。万一跌倒也不要慌，正确呼救免重伤，预防跌倒，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全家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满满的干货哈。也感谢各位老友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从今天起，咱们每一位老友都能够做到，做一个不倒翁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幸福留在身边。也祝愿我们各位老友们步履稳健，夕阳更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徐老师。
0: 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了。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

0: 100块钱，
1: 怎么着？
0: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
2: 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0: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0: 哎呦
2: 啊，
0: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0: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0: 2.7毛
2: 啊，
0: 一斤。
2: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1988年4月1日，中国医学教育史翻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页。这一天，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正式成立。作为国内第一所依托医科大学设立的卫生管理学院，它的诞生不仅填补了卫生管理高等教育独立建制的空白，更标志着一门新兴学科步入中国高等教育的主阵地。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这段历史。追溯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的源头，必然绕不开首任院长朱敖荣。翻开朱敖荣的人生履历，字里行间透露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执着与沉潜。1930年出生于中医世家，1948年考入安徽医科大学前身上海东南医学院，1954年毕业，留校任教。1957年，他被选派至卫生部，参与编写国内首部保健组织学教材。1959年，他受省卫生厅委派，带队深入界首农村，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卫生调查，成果在当时引发不小反响，也让他对基层卫生管理的症结与出路有了切身感悟。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安徽医学院率先行动，成立全国首个聚焦农村卫生管理的学术平台——农村卫生事业管理研究室。朱敖荣受命担任负责人，从此踏上学科拓荒的漫长征途。研究室成立之初，便受国家卫生部委托，创办了《农村卫生事业管理研究》杂志。 这也是国内第一本卫生管理学术期刊。朱敖荣带领团队将目光锁定在农村合作医疗重建、三级卫生网完善、乡镇卫生院建设以及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等现实问题上，杂志很快成为基层卫生管理者的重要参考。然而，仅靠一个研究室远不能破解全国卫生管理教育资源和人才匮乏的行业困境。在卫生部的支持下，筹建更高层级教学单位的构想逐渐清晰。1984年3月，安徽医学院卫生管理系筹备组成立。筹备初期，团队面临缺资金、无场地、少人手的三无困境，但朱敖荣和同事们没有坐等扶持，而是将视野瞄准广阔的社会需求，创造性地探索出办学、服务、创收、建设良性循环路径。当时经费紧张，卫生部拨付的资金只够基建，想发展只能另寻出路。我们开展各类学习班和培训班，吸引对卫生管理感兴趣的进修学员，用培训收入反哺建设，算得上是自力更生。朱敖荣后来回忆说，为了解决师资短缺问题，他于1983年起招收国内首批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为学科储备人才。实干终破万难。1984年，研究室仅通过培训创收的纯利润就达50万元，不仅缓解了建设初期资金短缺压力，更在实践探索中组建了师资队伍，积累了办学经验。1984年12月，安徽医学院卫生管理系正式获批成立。卫生管理系成立后，迅速确立以本科为主体、上深下研的办学思路，逐步构建起覆盖本科、专科、研究生、短期培训与函授教育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接连创造多个全国第一，引领国内卫生教育发展潮流。1984年，卫生管理系获批设立卫生管理专业，首开全国卫生管理专科教育先河，招收3年制干部专修科，精准对接基层卫生管理人才缺口。据档案记载，1984至1986年，短短3年间，培养121名管理骨干，为基层卫生队伍输送了急需的专业力量。1985年，率先启动卫生管理本科教育，学科发展日趋成熟。1987年，再传捷报，成功获批全国首个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硕士授权点，实现人才培养层次的跨越式跃升。与此同时，卫生管理系培训体系全面铺开，依托先发优势，建立全国第一个卫生管理干部培训基地，培训各级各类卫生管理干部师资近千人。1985年，函授教育覆盖全国29个省市区，学员逾13000人，形成规模化办学格局。曾参与创立卫生管理学院的施仲斌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在全国招收了3期6个专业函授学员。为保证教学质量，我们在沈阳、北京、天津、广州等地建立13个函授站，负责面授，寄发1000份录音磁带和1000份资料辅导答疑，同时还组织了多层次多渠道的短期培训，承办全国县级卫生系统五长培训班，也就是局长、院长、站长、所长、校长培训班，还有各类卫生管理短期培训班19期，培养骨干900多人。 承办省内的卫生事业管理、防疫、纪检、环保

0: 人口等专职统计人员培训，应粤西、庐江、天长等16个县卫生局的邀请，定点开展县乡统计人员全员培训。为了满足培训需要，施仲斌还联系校外30多名专家教授，编写培训讲义12本，经审定装订成书。规模化培训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学校曾接待6所高校前来取经。在制度建设上，卫生管理系同样敢为人先，建立主讲教师负责制、教学质量评估制等一系列创新管理制度，并聘请钱信忠、陈海峰等知名学者担任兼职教授，构建起跨省实习基地网络。尤为重要的是，系里组织编写了国内首套卫生管理专业教材，卫生管理学、卫生管理基础等核心教材的问世，为我国早期专业教育提供了专业且权威的基础范本。科研工作方面，朱敖荣团队紧扣国家战略，承担多项卫生部农村卫生改革研究项目，其中1986年启动的中国农村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指标体系研究，为卫生部等5部委联合制定关于我国农村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经过数年扎实积淀，在学校的鼎力支持下，朱敖荣和同事们又确立了更高的目标，创立卫生管理学院。从系到学院虽只一字之差，背后却凝聚着无数不为人知的艰辛。施仲斌曾回忆一段动人细节：1985年寒冬，为了向公务缠身的卫生部领导汇报筹建思路，朱敖荣、施仲斌等人站在马路边的台阶上静静等候，从白天待到深夜10点，任凭寒风刺骨，浑身冻僵，始终不肯放弃。这份执着与坚韧，正是这群创业者最真实、最生动的精神写照。1988年4月1日，学校历史翻开新篇章，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正式成立，成为我国第一所设立于医科大学内独立建制的卫生管理学院。学院由国家卫生部与安徽省政府共建，业务直属卫生部指导，同时承担华东地区卫生管理干部系统培训的重任。从卫生管理学院1988年工作总结等档案中可见，卫生管理学院从创立开始就呈现出系统化发展格局。教学方面，学院设立涵盖卫生管理、卫生统计、卫生经济等核心专业领域的10个教研室。科研方面，组建农村卫生事业管理研究所、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强化应用对策研究。社会服务与学术平台方面，成功争取全国卫生事业管理学会、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杂志社等4个国家级学术平台挂靠落户，并配套建成电话教学室、图书情报室，全方位保障办学与科研。这一架构不仅筑牢了学院初期的运行基础，更凸显了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学术引领于一体的综合性学院定位。岁月流转，如今的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已从拓荒先锋成长为学科体系完备、办学特色鲜明、行业影响广泛的卫生管理人才培育高地。学院设有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健康服务与管理、生物医药数据科学等特色本科专业，其中公共事业管理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拥有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和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5000多名优秀毕业生遍布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和科研院所，成为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回望来时路，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敢为人先、攻坚克难的开拓史和奋斗史。全国第一所的荣光，不仅镌刻于档案卷册之中，更深深融入一代代安医卫管人脚踏实地、逐梦前行的奋进足迹中。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小文体也能培养出大作家。伊梭和庄周生前或许寂寞，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是大作家。薛贤荣信这个理，于是从瞎读、瞎写、瞎投里硬生生走出一条寓言创作路，其中的《小猴躲雨》还被选进小学课本。在薛贤荣看来，童话和寓言的侧重点不同，童话的核心是幻想，万物有灵，花鸟虫鱼可以开口说话，读童话像走进一场奇妙的梦境。而寓言的核心是哲理，故事只是外衣，哲理才是灵魂。读寓言就像拿到一把钥匙，推开故事的大门后，还要看到门后的世界。寓言的主人翁基本都是动物。在西方，伊索用狐狸、乌龟、狼和羊留下了人类最早的智慧寓言。在东方，庄子把寓言推到了极致。庄周笔下的鲲鹏、庖丁、轮扁，看似信手拈来的小故事，背后藏着对宇宙和生命的深邃洞察。一部庄子，一大半是寓言。寓言像诗一样精炼，像刀一样锋利，读时轻松，读完后回味无穷。薛贤荣不仅写寓言，还研究寓言。1991年，他出版了22万字的《寓言学概论》，从本体论、创作论、史论三个维度系统梳理寓言的理论体系，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著名作家金江在为该书作序时感叹，世界上还没有一部专门科学的阐述寓言的理论著作。薛贤荣做到了，从实践到理论，他把自己一辈子扎进这门小文体。薛贤荣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1989年出版的寓言集《小猴躲雨》，集子里的同名作品只有短短200来字。三个猴子躲雨，推门不开，窗也关着，围成一团冒雨商议。方案逐个被否，只得准备回林。一阵风过，门开了，原来只是掩着，根本没锁。金江读到这篇拍案叫好，说他读了令人回味无穷，立刻收入中国当代寓言精品。30多年来，小猴躲雨连续入选教科版小学语文2年级下册、人教版小学语文汉语第8册，以及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小学课本。一代又一代孩子读着三只开会的小猴子长大，还有5篇寓言被选入大学教材，陆续出了10几本寓言集，2次斩获 冰心图书奖、安徽图书奖、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谢

他不满足于伊索笔下那些被反复驱赶的狐狸和狼，从中国古籍里翻出新意，取材于列子的《仲月出世》，讲用人不能只看名气，同类写毒蛇和狐狸跑遍世界也找不到同类，原来他们都变成了人，外表是人，心里却还是蛇和狐狸。他在后记里说，写寓言是在小说碰壁之后，由契诃夫、莫泊桑的信徒转而崇拜起伊索、拉封丹，真正写进去才明白，寓言果实虽小，但要踩到手里却真不容易。薛贤荣的阅读史始于一个孤独的童年，刚上小学三年级，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母亲带着妹妹下放回肥东原籍，他和父亲留在合肥。父亲是铁匠，整天沉默寡言，脾气暴躁，家中没有一本书，也没人指导他该读什么，他读的书杂乱无章，借到什么读什么。父亲起初不理解他为何整天捧着书，偶尔因读书耽误了家务，书还会被夺过去扔出门外。但后来听说爱读书的孩子将来有出息，父亲的态度突然转变，开始主动地从各处借书回来。有一回，父亲竟然从旧书摊上买回一本高等数学，喜滋滋地塞给他，他看不懂但也珍惜。家里没有放书的地方，他想拥有一个小书箱，他看见一家商店门口有只空木箱，便拿回了家。父亲得知后把箱子送了回去，他难过了好几天，但惊喜随后就到，父亲给他买了一只漂亮的小木箱。书箱里的书渐渐多起来，邻居同学亲戚纷纷来参观。直到有一天，一位即将上大学的文学青年翻遍他的藏书后摇头说，光看这些书不行，你要看名著，《红楼梦》读过吗？《红与黑》读过吗？说罢转身就走。他被说愣，又伤心又生气，不想那人很快回来，递给他两本书说，你拿去读，读完换我换新的。那之后他好像一下子懂事了，陆续读过四大名著，《聊斋志异》、《镜花缘》、童话、寓言、民间故事，文学种子就在瞎读中悄然萌芽。上初中后，薛贤荣开始瞎写小说、诗歌、散文、剧本、通讯、消息、读者来信，无所不是，同时也瞎投，全部石沉大海，却乐此不疲。老师布置的作文有一次写得兴起，竟写满了一大本作文本，老师看烦了，给了一个大大的零分。真正摸到写作门路是在下乡之后，漫长的十年农民生涯，他从肉体到心灵都感受到生活的艰辛。每到傍晚，铺开沾满泥浆的稿纸，他一笔一笔地写，中短篇小说、剧本、故事陆续发表，也结交了一批作家和编辑朋友，写作水平有了大幅提高。1977年高考恢复，28岁的薛贤荣考入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到武汉大学完成研究生课程。系统学习文学理论之后，他逐步找准了适合自身的定位，寓言。1993年调入出版社，先后担任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安徽电子音像出版社总编辑。此后的几十年里，他笔耕不辍。如今薛贤荣已退休多年，腿脚慢了，握笔的手也微微发颤，脑子还亮堂，心里那团火还没熄。那个十年困在农村依然埋头写作的青年，那个从瞎读瞎写瞎投里硬生生趟出一条路来的作家，终于把瞎字一笔一

0: 话写成了通字。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9: 开始行走，
8: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2: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1: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2: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1: 今天啊，我们要关注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孩子的眼睛问题。那暑假，我想有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变长了，户外活动变少了，那眼睛问题就成了不少家庭的暑期焦虑，担心视力下滑，注意到孩子总眯眼、揉眼，或者是看电视越凑越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啊，我们又要邀请到了一位眼科专家，和家长们一起聊一聊暑期儿童常见的眼健康问题有哪些，又该如何应对呢？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刘平，合肥爱尔眼科医院小儿斜弱视及视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爱尔眼科安徽省区小儿视光学组副组长，角膜接触镜安全监管与视觉健康专委会委员，安徽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斜视与小儿学组委员，从事眼科临床工作15年，擅长斜视、弱视、屈光不正等儿童眼病的临床诊断与治疗，在疑难复杂的青少年验光配镜、青少年近视防控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9: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11: 那刘主任，为什么一到暑假孩子的近视啊，像新发呀、度数加深的情况会特别的突出？就是因为他们手机、平板玩的多吗？
9: 就是暑假本身这个夏天它的日照也长，然后小孩子在学校也不上课了，理论上这个用眼负担也轻了，对不对？但是通过我们那个集团的这个云嘉数据研究来看，它的的确确这种近视的发病率就比平时增长要快。为什么？可能我总结了一下原因。第一个就是虽然日照长，但是天气太热，那我们呢小朋友们他们就不愿意去户外。因为我们讲的这种户外一定是要有这种有效的光照强度，你等到晚上或傍晚再出去可能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暑假了，孩子没有，虽然没有课在上了，但是这种作业啊他们在看，在写，然后家里如果没有爸爸妈妈在，或者爷爷奶奶，只剩孩子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自己。像你讲的这种平板呀，或者是电话、手表啊，使用比较多，它会导致这种近视度数的一个发展过快。我们平时的话，小朋友其实不仅仅在电子产品的使用方面，那他的在暑期这种读写姿势，他如果不是很注意，他喜欢歪头啊、歪身体啊，他也会导致这种度数增长过快。
11: 就一个是户外活动少，因为天气热的原因；第二是他的作业，因为没有老师或者家长的监督之后，所以他的这个写作业的姿势不对，也有可能会造成对眼睛的这个压力增大。第三个呢，就是可能确实和电子产品有关，
9: 对
11: 吧？
9: 对。
11: 这是你们医院是有大数据分析的，是吗？
9: 对，我们集团应该算是在2-3年前就已经有，不仅是暑假，寒假也是一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节假日对孩子来讲，作息可能就没有平时那么规律了，那近距离用眼会比之前会更多。那整个其实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跟近距离用眼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嘛。
11: 就是每到暑假和寒假，这个近视新发和这个近视增高的这个比例就会增多。
9: 对，速度明显是要快。
11: 那说明暑假的确是要控制眼睛问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哈。
9: 对。
11: 那其实很多家长说到这个近视哈，是应该是孩子眼睛问题的第一大杀手，对吧？然后那说到近视，大家就会知道有一个是真性近视，一个是假性近视。那我们普通家长怎么来判断孩子是真近视还是假近视？可以判断出来吗？
9: 近视眼其实如果孩子一直在看近，他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孩子看远，发现小朋友看东西看远的地方不清楚了，或者是看黑板不清楚了，或者是广告牌我们也看不清了，那这个时候还有家里的电视机，我要坐远一点我不行，我得往前凑。那这种时候可能就要怀疑咱们孩子视力是不是有问题了。当然了，这个看远不清楚有很多因素，那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近视。如果说家长在家里发现孩子咱们看东西喜欢凑近呀，或者是眯眼睛去看呀，那我们可能要警惕了，我们要去医院查一查。看一下。那当然了，如果要 从临床意义上区分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家长可能只能做个初筛，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要去医院进行我们的睫状肌麻痹验光，如果说咱们医生初步评判咱们孩子可能就是有近视的风险在，我们给他验完光会点一种药水，叫托比坎胺，这个药水就是来给我们睫状肌做麻痹的。点这个药水之前，如果你还有点度数，有个100度啊，或者是50度这个状态，那点完药水以后，我们再去验光，这个度数就没有了。那这种小孩可能就是一个假性近视，他是因为调节功能紧张，也就是我们睫状肌紧张引起的。那这种小朋友我们可以通过视功能训练，通过我们睫状肌放松的药物来让他的视力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那如果说你通过这个睫状肌麻痹验光以后你的度数仍然存在，那这种可能就是一个真性的近视了，那需要根据他的视功能状态还有他的光度情况来选择合适的一个光学矫正的一个方法。
11: 说到这个睫状肌麻痹啊，正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这是不是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散瞳？
9: 哎，对对对，
11: 对，就是很多家长会担心，看他就说孩子说看不清，听说散瞳对眼睛有伤害是吗？
9: 首先很可以肯定的一点啊，散瞳对眼睛是没有伤害的。有一些小朋友，特别是这种睫状肌紧张的孩子，他是通过散瞳来治疗的。那我们其实就今年有一个14岁左右的一个小男孩，他戴了眼镜戴了有4年了，他戴了眼镜有700度，但实际上我们验光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的话，他小瞳下验光没有给他散瞳之前，他只有400度，那他镜面也就相当于多戴了4年的眼镜，高戴了300度。但是我当时给他查了一个调节功能，他是一个调节紧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400度可能还是高了，我又给他做了睫状肌麻痹验光。那理论上可能大一点的小孩麻痹验光，那就是这种散瞳验光的话，如果他之前戴过眼镜我们都不会进行的，但是因为这个孩子因为他这个调节紧张，我们上完瞳以后你猜他多少度，我们上完瞳以后他是一个平光，就是没有近视的状态。你想一想，这个四年他戴了700度的眼镜，但实际上他是没有
11: 度数的，不是没有近视的，
9: 对对对。
11: 那也就是说明在此之前他可能没有经过散瞳，只是通过普通的验光然后给他戴了眼镜。
9: 对，这个孩子他不是普通验光，他可能就是在影音店打了个电脑验光，然后就直接配镜了。但是呢，幸运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戴了眼镜以后虽然能看清楚了，但是他戴得非常非常不舒服，他不舒服，所以他并没有长期佩戴。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一点度数都没有，他长期戴700度眼镜，那后面会导致我们的视功能会越来越差，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个头痛的一个情况在。但是当然了，这个孩子到最后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眼镜就没有给他戴了，但是他这个700度的假性近视他的确也看不清呀，对吧？
11: 对，
9: 我们是通过散瞳的药水，就是睫状肌麻痹的药水，通过他夜间的点再结合我们的视功能训练，最终的话是让他摘镜，并且视力裸眼视力化恢复到了一个1.0的状态。所以对于初次怀疑视力有问题的孩子，特别是小朋友，那我们还是需要去做这种散瞳验光的。特别是有一些有远视的孩子，那他的调节功能会更紧张，那这种时候我们不仅要散瞳验光，还要根据他的眼位情况的话来选择散瞳的药物。我们散瞳药物也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快闪托比坎胺，那这种的话我们一般6到8小时他这个药物功效就失掉了，他的瞳孔就能回来了。那我们还有中效药，像我们的那个塞菲洁，那对于这种年龄比较偏小的有近视的这种小孩，那我们用托比坎胺可能这个力度就不够，我们会选择这种中效的一个散瞳药。那这种药物去使用的时候，大概48小时左右它的瞳孔才会回来，这样呢验光度数更精准。那对于这种有远视甚至有内斜的孩子，那我们可能这种短效快速的药和这种用中效药的力度都不够，我们会选择这种长效的这种1%的硫酸阿托品眼用凝胶去给它散，这时候的话它的光度才会验得比较精准。那如果我们去使用这种长效的散瞳药物的话，那这个药物的话一般要3周左右才能回来，也就是这3周孩子可能会有点畏光，可能会有点这种看近不清楚，但是为了他远期视力的发育，这个还是有需求需要的。
11: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其实这个我知道，就是睫状肌麻痹其实 滴那个眼药水之后孩子并不舒服。
9: 哎，对，
11: 他可能是有一段时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有的几小时，有可能几天，有可能好几天，然后才能恢复正常。但是我们从长远的角度去考虑的话，那么为了让孩子的度数测得更精准，那暂时的不适其实是可以隐忍的，对吧？
9: 对对对，所以是有需求的。
11: 对，这是有需求的，而且它只是一过性的，它只是暂时的。
9: 对，
11: 但是我们要找到适配我们的眼睛，这才是最重要的。
9: 是的，是的。
1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一个是假性近视，一个是真性近视。那么假性近视，如果说我们不加以干预的话，是不是就要从低度的近视开始，然后往高处走了？
9: 对，假性近视如果你不干预，第一个它本身会看不清。对，它看不清的话，它会有一个模糊性刺激。那这种模糊性刺激的话，它也会导致它的眼轴增长。那眼轴一旦长到什么一定的程度以后，那就是真性近视了。
11: 所以这个不管是假性近视还是真性近视，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用眼卫生的问题，对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家长会认为我的孩子度数比较低，比如说我只有50度，我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佩戴眼镜啊？
9: 其实这个问题在去年就是我们国内专家共识已经发表了，就是近视前期的一个专家共识。那如果在学龄期儿童他的屈光度在远视50和在近视50这个区间内，我们统称为一个近视前期的一个状态。那近视前期的小朋友在往近视进展的过程当中，这个期间如果你不去干预，那这个小朋友他的变化是很快的。因为我在临床见的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多，那我们自己就有一个同事家孩子，就是他过年前去给他做散瞳验光，他还有远视有75度呢。那过完年也就4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期间你猜他最后散瞳验光是多少度？他就近视50了，也就意味着这4个月他从远视75到近视50，这中间有125度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种，我还有远视50度的一个远视储备，
11: 我还有这么多的
9: 去耗。但其实这种近视前期的小朋友，他变化是特别特别快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这个家长的话，他要去主动出击，而不是等着咱们孩子近视了再去干预。在主动出击有很多方法。比如说你们行为干预大户外比如说这种拉远装备，我想断近嘛，我不想让咱们孩子那么多的近距离用眼，我们可以用这种拉远装备，我们的拉远镜，我们的读写台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还有一种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佩戴这种适合度数没有近视的小朋友，其实也是可以佩戴这种防控镜的。这个专家共识都是有提到的。你包括我自己家的小朋友也是，我家有两个小朋友嘛，两个都是从幼儿园大班，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读写的一个状态，在我就开始把防控镜，当时配的是个平光的，平光那个防控镜给咱们孩子先戴上了。那现在的从目前的他的眼轴看的话，我家老大已经12周岁了嘛，他的眼轴差不多相当于7、8岁孩子的状态。那这种我提前干预的话，就很有可能，可能这几年我家是在戴眼镜，但18岁以后他如果不近视，那这个镜片我是能摘掉的。
11: 您所说的这个防控镜，其实它是平光镜是吗？
9: 对，它可以配平光。如果咱们家小孩没有近视，但是有散光，也是可以加散光的。或者是有远视，但是呢，远视度数的话，调节很紧张，我们也是可以把这种防控镜远视度数也加上去的。现在的防控镜它不仅仅只有近视才能做，由于这种低度远视散光呢，它也是可以去做这种防控的。
11: 那防控眼镜是不是也是有一个适应的范围？还有防控这个眼镜，还有跟这个普通的这种近视眼镜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9: 普通眼镜的话就是就一个目的，让就是孩子戴上以后能看得清，但是它没有办法起到一个控制度数增长的那个作用那防控镜的话，它是通过一些特殊的设计，比如我们的这种多点离焦，比如我们的这种降低对比度还有我们的这种目前的话就是有一些小朋友的话 这两种都控制不了，那离焦和双那个点过上两种一起结合到一起，我们的双控这种晶片，
11: 嗯、
9: 我讲的是，因为没有近视的孩子，他只能戴这种框架眼镜嘛。
11: 嗯嗯嗯
9: 那已经近视的孩子，他还有一种就是隐形的，就角膜接触镜是可以考虑去配的。
11: 对对也就是说这个防控镜它和近视眼镜最大的不同，它其实还是有医治的效果，但是近视镜它只是让你看清楚。
9: 对
11: 吧？
9: 对。
11: 如果说它在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适应范围之内，其实这个防控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是不是度数高了，这个防控镜就不能使用了？
9: 度数高的小孩要看光度的多少。这现在目前大部分品牌的防控镜的话，它是能做到粘合光度在1000度以内的。如果度数太高，你比如说这种1000、1500以上，或者是更高的度数，它的近视可能很有可能就是这种病理性近视了。那你上什么样的一个防控镜，可能它并不是因为离焦，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导致的，它可能有这种遗传基因在这种，它可能就上这种防控镜效果不会太好了。那我们可能要寻求别的方法去来控制它的眼轴了。那像这种病理性的近视的话，那我们正常的常规的这种近视，非病理性的，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比如说18岁啊，到了成年以后，它的度数相对来讲就比较稳定了。那病理性近视它就不是这样子，病理近视到了18甚至30岁以后，它还是在一直在变化，一直在长眼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办法去控制它的眼轴变化了。那可能通过一些外力，像我们的手术、后骨膜加固术来控制眼轴，不然的话，它的眼轴一直长下去，到后面没有办法收拾的话，它的眼底会出问题。
11: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采用了一些防控的手段，防控镜也好 ，OK 镜也好。我们使用了很多的手段，好像是把我们的眼睛的近视度数给抑制住了。那么我们觉得，哎，防控的挺好，那我们就把很多的手段给去除了。那会不会像减肥一样，它度数也会报复性的反弹？
9: 有可能的。就是我们专家共识里面就有提到啊，我们在停用这些防控手段的时候，是要逐渐慢慢停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眼镜。因为我们现在防控，有些小朋友他单一的这种光学手段压不住，我们需要联合药物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低浓度的阿杜品，那这个药物在有些小孩他可能很小，7、8岁开始用到什么时候，如果这期间效果一直都很好的话，专家共识是给到了基本上要到15、16周，就是生长发育基本上接近成年的一个状态，逐渐慢慢的去停。如果在停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孩子有个明显的一个回弹的一个情况的话，我有可能就会再把这个手段再用起来。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去停去观察，通过这种情况
11: 就循序渐进的停，不断的巩固它的防控成果。然后直到好像我们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才能够彻底的去把它去掉，对吧？
9: 对。
11: 那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哎呀，近视，这现在很多孩子都近视，使用了一些手段，可能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因为孩子的学业压力很重，你想让他每天，比如说每天2小时户外，这个可能做不到，对吧？那就想啊，那我们就戴个眼镜而已，也不要注意什么用眼卫生了，我们就等着长大了以后，我们就给他做个近视手术吧。有这样的家长吗？
9: 有很多，在门诊我就能遇到。就想我就戴眼镜就行了，不要能看清楚，孩子能看清，不影响学习就可以了。
11: 是的。
9: 那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讲，我们近视防和控的是什么？就是眼轴。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度数一直在增长，也就意味着他的眼轴一直在增长。那你的眼轴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像气球越吹越大，你吹到后面气球会越来越薄，对不对？那我们的眼球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眼球的话，它如果眼轴长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眼球有个结构叫视网膜，它拉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个变性区或者是裂孔。那如果由这个视网膜是干嘛的，这个视网膜相当于我们照相机的一个底片，那这个底片如果不好了，你就是没有办法成像的，那你的视力就没有了。那近视眼手术只是在眼睛上打磨了一副镜片，那这个时候的话孩子可以摘镜能看清了，但是长长的眼轴它是没有办法缩回去的。那这个长长的眼轴如果有这种变性或裂孔的话，那就会存在一个潜在的一个视网膜脱离这种风险在。那如果比如说你去坐过山车，去蹦极这种刺激性的这种失重的一个项目，它有个牵拉的一个作用，你的那个裂孔或变性区很容易就会 出现视网膜的一个脱离、
13: 哦、
9: 当然了你高度近视不仅仅只是视网膜脱离、嗯、你像这种开角性的一个青光眼、
13: 嗯、
9: 我们并发性的一个白内障等等它都是高度近视带来的危害还有我们年龄大了以后这种高度近视导致的这种视网膜脉络膜的一个新生血管那这种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的一个视力情况所以不仅仅是说手术就能解决问题了、
13: 嗯、
9: 我们最主要的还是把眼轴控住、
13: 嗯、
9: 来减少近视所带来的一个并发症
13: 嗯这个眼轴其实说一旦开始变化之后它是不可逆的对吧
9: 嗯以前可以这么讲
13: 嗯
9: 但现在通过这几年我们临床防控手段的增加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敏感的小朋友短期会出现眼轴回退的一个情况在、但是这个回退它是有限的、
13: 嗯、
9: 你不是说我已经500度了我还通过我的防控手段能让这个500度完全消失、
13: 嗯、
9: 那这种概率不大大那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他有个50度或者75度这种状态、
13: 嗯、
9: 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防控手段、
13: 嗯、
9: 我们的光学手段我们的药物啊、等等这些我们的拉远的一个装备使用以后哎，有些孩子敏感他是有可能50度75度归零的、但是说不是说我归零了以后我就后面不管了、
13: 嗯、
9: 你一旦停他后面还是会回来的、嗯

0: 而且所有的防控手段，它敏感期的话，它都是有这种红利期。你不
1: 什么期？
0: 红利期？
1: 红利期是什么
0: 对，
1: 意思？
0: 你比如说我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哎，效果特别好，前期啊，我出现的眼轴回退了个0.1，甚至是有些孩子敏感的0.2的都有，但是它不会一直退下去。那我可能前半年它往回走，那后面的话，整个随着你的生长发育啊，你的用眼情况啊，它也是有一个慢慢往上的一个趋势在。
1: 就是它可能只是暂时的，你好像看着好像度数下来了，它是因为你使用了一些防控手段，让它暂时的好像被压住了。但是如果说你长期不干预的话，它还会再一次反弹起来，
0: 他一定会的，
1: 一定会的。
0: 哎，对，
1: 也
0: 一
1: 就
0: 定
1: 是
0: 会
1: 说，
0: 的。
1: 如果是真性近视的话，其实你想让它回到你的眼睛正常的状态，已经是不可能
0: 如果说你一直干预，一直很敏感，到18岁这种人，可能相对来讲，目前我是，
1: 没见过
0: 对
1: 哈，
0: 对对对对，但
1: 只能
0: 是，
1: 说它是控制，
0: 对对
1: 控
0: 对。
1: 制它进一步增加度数，但是你想让它恢复到从前已经不太可能了。
0: 对对，那除非说是我刚刚讲的近视前期，或者是还有更多远视储备的时候，你去干预，但他这个近视状态就根本没有发生过，那你到18岁以后，哎，你是有可能就维持一个正常人群的一个状态。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刘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儿童眼睛问题的那些事儿。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行，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啊，我们说的是有关于暑期儿童眼病的一些大盘点。为什么要盘点呢？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来自于合肥爱儿眼科小儿斜弱视及视光科主任刘平刘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专门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在暑假或者是寒假期间，孩子新发以及度数加深的情况是格外的突出，这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所以我们就要格外的在这样一个假期要关注孩子的眼睛健康问题。其实有关于孩子儿童这个眼

0: 科方面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斜视啊、弱视啊、散光啊等等等等。那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拆解，好不好？那么在接下来除了近视之外，还有哪一个是排在第二位孩子比较高发的，刘主任？
1: 儿童的这种斜视和弱视，它比较高发。
0: 哦。
1: 像我们经常会在门诊能看到，就家长可能不知道咱们孩子有这种斜视，但是呢，他就讲我家小孩一到阳光下面，他就喜欢特别喜欢闭一只眼睛。
0: 哦，
1: 哎，那这种时候我们可能要警惕了，咱们孩子是不是有这种间歇性的一个外斜视在？他的容像可能受到强光刺激以后不是特别的好的时候，他如果在强光下的话，他可能会出现一个看东西有两个重影的一个情况在。那这个时候，那这一部分会有一份小朋友就喜欢他闭一只眼睛起来，当然了，喜欢闭一只眼睛的孩子不仅可能不仅仅只是因为一个间歇性外斜视哦，那当然通过这个表象，我们可能去怀疑咱们孩子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可以建议带到医院来查一下。咱们孩子这个眼位情况，还有视功能那个情况，还有小朋友他在生下来的时候，其实这些小朋友他的视力并不是一下子就达到成年的一个状态，他是一个比较慢慢发育的一个状态。那小朋友刚生下来的时候的话，在4个月内，我们的黄斑部发育到一个正常成人的一个状态。那黄斑部发育到正常以后，那必须要有足够的一个形觉、色觉和光觉的一个刺激。那如果在发育期间出现一些形觉的波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可能就会影响咱们孩子视力发育，那使得孩子在这个年龄的视力是没有办法达到同龄孩子该有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的时候，那咱们小孩可能就会有弱视了。那如果说，家长都会讲，那什么是弱视？弱视的孩子的话，就算你上给他戴了眼镜以后，他的视力都达不到这个年龄该有的一个正常视力的时候，那这就称为弱视。那弱视他的治疗的话，他其实是有一个黄金期的，不是说我发现了我不想治，我等到以后大了他就好了。
0: 就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斜视有可能还是后天的，但弱视基本上是先天带来的，它就是发育不良吗？
1: 对，就是一个在视力发育期间出现的一个问题在，对。然后弱视治疗的话，这个黄金期一般我们是8周岁之前，它的治愈率是很高的。但是如果说你再大一点再去治疗，可有效，它一定也是有效的，但是它可能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不会很好。所以一定是要这种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越小的孩子他的治愈率很高。对以后的生活影响会比较小，那如果越大的小朋友，可能相对来讲，这个难度就会加大很多了。那如果说你的视力发育不是特别好，那比如说你一只眼视力只有0.3，另外一只眼视力是这个正常的1.0的状态，那这种以后，你上大学以后专业的选择，你包括以后你的那个，驾照考取。他对视力也是有要求的，其实对咱们孩子的生活和以后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0: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斜视和弱视，斜视是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他这个眼睛瞳孔的位置来判断他是外斜还是内斜？
1: 哎，对，我们正常人看东西的话，两个眼是同时去使用的，所以两个眼的视轴、眼睛的你讲的瞳孔针都是正对物体的一个
0: 对
1: 正中
0: 对，
1: 央的。那如果有斜视的孩子，他的视轴的话，那有一只眼肯定整在看东西，它是正的，那另外一只眼视轴就会跑偏。如果跑到偏向你耳朵那边，我们专业上讲叫颞侧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外斜视。那如果说跑到偏鼻侧，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斗鸡眼这个状态，它就是一个内斜视。当然了，内斜和外斜，它的处理方法很多都是可以通过手术解决的，但是不是说孩子斜了就一定需要手术去解决？那比如说我们内斜的孩子，特别是小朋友，那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要通过我刚刚讲的这种慢效的药，就是我们阿托品散瞳验光，如果有远视，要主角配镜，通过配镜半年以上再去观察咱们这个孩子还斜不斜。如果通过阿托品主角配验光配镜以后，半年以后咱们孩子内斜就好了，那这种孩子叫调节性的内斜，他通过带镜就能处理。但是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他主角了以后半年以上的话，他的内斜仍然存在，或者是仅仅内斜度比之前小一点，但是还是有内斜，那这种叫部分调节性内斜和共同性内斜视。那这种小孩等到两个眼视力发育就基本平衡状态以后，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手术 去帮他这个眼位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然后手术完了以后，可能这个事情也并没有说就是治愈了。
0: 嗯。
1: 因为内斜的孩子他的视功能发育是有影响的，我们正常人看东西两只眼同时使用的时候是有容像功能和立体视功能，就包括我们去看 3D 电影进行立体感是 OK 的。但是如果这种内斜视的孩子眼位处理掉完了以后，他的视功能发育一般是他就没有这种双眼视的。那没有双眼视，我们术后的话是会通过一些双眼视功能训练来帮助咱们小孩去建立这种双眼视功能，使他这种最高级的这种他们的同时视功能、融合功能还有立体视功能，看看能不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
0: 这个后期也需要干预治疗，对吧？
1: 哎，对对对。
0: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这个斜视其实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修复之路。
1: 哎，对，对，
0: 如果说他之前就是在一开始你们可能不会使用手术的手段，开始使用一些药品啊，或者是一些矫正的手段，但是在半年之后无果的情况下，就必须要手术了。那手术之后也不是完全的恢复，而是需要一个很长久的修复的矫正的过程。
1: 嗯，对对，视功能的恢复实在是这种临床意义上的一个恢复。
0: 嗯，
1: 它是需要时间的。
0: 那作为家长来说，您刚才说到弱视的黄金期在八岁以内，那么斜视的黄金期是在什么时候？
1: 斜视的看，如果是这种先天性的内斜或者外斜，它对视功能发育有很大影响，那这种我们一般建议两岁以内去手术。但是如果是这种后天发育的这种，那比如说间歇性的外斜，它的手术时间你就不能单纯的通过一个年龄去判断，你要根据它的视功能视功能状态，那这个就通过医院检查才知道。如果说这种间歇性的小朋友特别小，他的检查配合度也不是很高，我们可能前期会通过一些视讯来帮助他稳住这个视功能，来减少这个外斜的一个增加。当然如果这种恒定性斜视，那肯定是越早做越好。因为这样早做以后他的视功能恢复的概率会更大一点点。
0: 那您刚才说就是有一些弱视斜视他可以在两岁以内，那是不是我们家长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孩子的眼睛已经斜到很，就是我一眼就看到了，还是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他很微弱的斜我们发现不了？
1: 这种发现不了的这种一般来讲是不需要去早期这么少手术干预的，肯定是这种大角度显性的一个内斜或外斜。
0: 那会不会已经迟了呢？
1: 那两岁之内的话你能发现这个问题去做也不算迟了。不算迟了。
0: 就基本上就是说在两岁以内如果说孩子有斜视的问题，其实他已经非常的显性了，对吧？
1: 对, 对, 对。
0: 就是家长已经能够很明显的发现了。
1: 这种
0: 哦。
1: 这种小角度的或者是功能都还好的这种是没有就是那么着急的。为什么特别小的小朋友他这个斜度判断是因为他配合度低嘛。我们很多检查是没有办法就查得比较精准的。那这个手术设计的话可能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过角或欠角的状态，那这种小角度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视讯去代偿。等到如果功能一直维持很好，也不一定就是说后期也需要手术。那如果功能不好，等到大一点配合度更高一点，那手术一致性成功率会更高一点，再去考虑。
0: 就小孩的依从性更高的时候，可能你们手术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1: 对，主要这种设计来讲，这种再次手术二次手术的概率就会低一点。
0: 就是说这个两岁以内基本上是比较显性了，家长一般是能够发现的这种斜视。那弱视是不是家长很难发现？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孩子他的一只眼睛是正常的，但另外一只眼睛是弱视的，然后小孩看东西其实是正常的。那家长怎么来发现呢？是通过平时我们一年一次我们去体检一下？
1: 若是他有分单眼和双眼，如果是双眼都不好，这种你的生活受影响，家长一般都很容易发现。其实反倒是这种单眼弱视的小孩他不好搞，因为他隐匿性比较高。如果没有这种筛查或者是家长带到医院去检查，可能他发现不了。因为孩子他毕竟是孩子嘛，正常情况下他可能不会去做双眼去对比。他说我能看得见我够用就可以了。那这种时候的话往往可能会耽误这种治疗。但现在我觉得在合肥这边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就会有体检。那基本上都是三五岁，对吧？这种还算是发现比较及时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体检去初筛咱们孩子视力有没有问题。 啊，那如果说咱们视力有问题，那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因为不能仅仅只通过这种初筛。
0: 嗯，
1: 就在门诊，我们其实经常能看到这种，哎，发现单眼不好的，
0: 嗯，
1: 或者这种大散光的小孩，就很小的时候就到医院来检查。
0: 哦、
1: 为什么？这得益于咱们这种，国家的政策啊，啊，给咱们去筛查、啊
0: 嗯，
1: 其实对孩子这个为咱们孩子视力发育啊保驾护航，这还是。比较好的一项政策、
0: 嗯、就是说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一个初筛，看他有没有可能有弱视的可能性，或者说他已经发现了弱视的苗头，那这个时候家长再去医院来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来确诊一下，然后再给孩子戴上那个就是是不是那种单眼镜是吗？
1: 啊，单眼弱视的小孩，就是经常能看到学校里面有一些孩子眼睛上遮了一块布、
0: 嗯、对
1: 对吧，
0: 嗯，
1: 那这种的话就是我们遮盖，那我们遮盖的话也是根据孩子的视力情况来选择的、
0: 嗯、
1: 一般情况下就是两个眼视力相差大于等于两行以上我们才考虑去遮盖、
0: 哦、
1: 那我们遮的是哪只眼？我们遮的就是优势眼，就是他的好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脑是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特别会、嗯用就是特别会通脑的一个器官，我哪个眼睛好我就用哪只眼、
0: 嗯、
1: 我差眼就不去用了、
0: 嗯、
1: 那一旦不用那你就没有足够的形觉色觉和光觉的刺激，它视力发育就停止在比较小的时候了。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只有通过人为的这种强制性的遮盖让他的好眼被抑制住、
0: 哦、
1: 让差眼去用。那其实眼睛跟东西是一样的，它越用越灵光、
0: 嗯、
1: 越用才会越好、
0: 嗯、对，
1: 那通过这个遮盖的话呢它以及辅助我们的视功能训练来把孩子视力提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准。
0: 嗯，
1: 当然了就是在临床上我们也经常能看到有些孩子家长可能在遮的时候没有那么伤心，把眼别遮错挡错了、
0: 哦、
1: 那其实如果说遮挡错了眼睛、
0: 嗯、
1: 那可能这个差眼就会越来越差、
0: 哦、
1: 所以在遮盖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是我们要遮的是好眼、
0: 嗯、
1: 一定要把好的眼睛给它遮住，
0: 就强行的让那个弱视的眼睛去工作，让它变得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你越练越发达，那我们的这个弱视的这只眼会越练越明亮，对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对，
0: 这个是弱视。好，大概大家就清楚了，这个散光呀还有这个一个是弱视，一个是斜视。那除此之外散光是不是也是在临床上比较多发的一个儿童眼睛健康问题？
1: 嗯，可以这么讲、
0: 嗯、
1: 其实如果你去验光的话、
0: 嗯、
1: 哦，你会发现80%-90%的人都会有散光
0: 啊。
1: 嗯，所以在临床上，
0: 那这个散光是不是就不是一种眼睛健康问题吗？
1: 嗯，它有分生理性和病理性的。
0: 嗯，
1: 那嗯，很多人在100度以内的一个顺规散光的话，这种其实是不影响视力的，它就是一个顺规的一个散光在。且散光其实在门诊能看到，经常好多家长特别焦虑散光的问题、
0: 嗯，
1: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生理性的，顺规的一个散光，规则的这种散光。大家不需要太焦虑。其实散光通俗点来说它是什么呢、
0: 嗯嗯、
1: 它就是咱们眼球在发育过程中它没有那么规则没那么圆，那我们的角膜的话它的这个黑眼珠它长得不规则，那有的地方高一点有的地方低一点，它不平整，那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散光。
0: 嗯
1: 啊，这个散光的话生理性的，那如果说这个散光已经影响视力，我们带镜它就能够处理了。
0: 嗯，
1: 好，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那病理性的这种散光就是它的不规则，它的散光它就不是个规则的状态，它可能是一些病态。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圆锥角膜，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关注的，我们要抑制这种圆锥的一个进展，因为圆锥角膜进展到最后我们角膜就可能会有这种穿孔啊之类的，
0: 嗯
1: 那嗯，我们要去积极的干预，包括我们佩戴这种圆锥角膜片啊，包括我们的角膜胶粘。那再进一步的发展的话，到后面视力影响的话，那需要做角膜移植的也是有的。那这种病理性散光，我们是需要去关注的。
0: 嗯、
1: 那怎如何来辨别这个生理性还是病理性的啊？第一个。到医院检查，医生会告知你啊，比如说你的散光在200以内顺规的，整个视力发育都是没有太大影响的。那、
0: 嗯、
1: 这种时候的话，那我们可能配镜矫正就 OK 了。那如果说我们到医院以后发现这个散光在200以上，它的角膜曲率特别特别高，那我们会通过一些角膜地形图来看一下整个角膜的一个前后表面高度有没有这种锥体的一个变化在，还有一个我们的生物力学分析来排除这种圆锥角膜。如果说仅仅是生理性的大散光，它是很规则的这种情况，我们就定期随诊就可以了。那是病理性的，那 它有一个进展到什么阶段，不同的阶段使用的控制的一个方法它是不一样的。
0: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数字，就是200度，那是不是如果是生理性的200度以内，我们就可以不用干预，还是也是需要去？

0: 进行干预和矫正的。
1: 专家共识给到，如果这个散光是个顺规的情况下，150度以上就会对视力有影响，正常情况就需要带镜了。这种干预仅仅是光学手段，它不是说我需要通过一些手术啊或者别的去干预，因为散光它对视力也是有影响的嘛。
0: 对。
1: 啊，但如果说你只有50度或者75度的一个散光在，是个顺规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孩子带镜不带镜，他的裸眼视力都是好的，都是1.0的状态，那咱们是可以观察，可以不用带镜的。
0: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近视加散光的情况，是不是在临床上很难处理？
1: 近视加散光，如果就是这种单纯的一个近视和这种生理性的一个散光的话，也是配镜矫觉，配镜去矫正。但是病理性的话，处理其实还也是一样的。其实只是一个是球镜，一个是柱镜。它的那球什么是球镜？球镜就是整个镜面360度它都是有度数。对。那柱镜它可能因为我们散光是有分方向的嘛，散光方向那360度都是有，那可能只在某一个方向上它是有度数的。这种柱镜那是用来矫正散光的，它是可以同时加工到一个镜片上面去的。
0: 就是如果说近视加散光的话，这个眼镜的镜片的处理它是不一样的。
1: 哎，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它都可以起到让你看清楚的目的。
1: 哎，对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发了一个问题，他说暑假在家孩子看电视多，经常揉眼睛、眨眼睛，这是不是干眼症？

0: 是有小妙招的，就是如果这个孩子经常喜欢揉眼眨眼的话，就特别是挤眼睛揉，使劲的揉的话，他是有可能诱发眼对角膜的，就加重散光的。那在正常生活当中的话，如果去揉得很厉害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去找原因。好，是电子产品用多了，咱们孩子因为过敏或者是干眼原因导致他使劲的去揉，那这时候我们要找到原因，把原因解决掉以后，那后期的话要让咱们孩子尽量的少揉眼，你揉眼加重散光，如果诱发这种病理性的一个角膜病变，那可能就带来对视力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如果说频繁的这个揉眼或者眨眼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排查一下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哈。节目时间也不多了，那最后我们来给大家辟辟谣好不好？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了保护孩子的眼睛，我觉得家长们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你看网上有什么蓝光眼镜、护眼贴、眼部按摩仪、读写护眼灯，琳琅满目。那您觉得哪些是具备实际的护眼作用，哪些属于不必要的浪费呢？
0: 我觉得护眼灯还是可以的。如果说条件还可以的家长，大家可以去选这种大路灯，这种全光谱的路灯。当然，在那个台灯去使用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关注你的背景灯也是要打开的，因为整个要保证整个环境的这种对比度明暗不要太明显的，不要是只是书桌这一块是亮的，但是背景是黑的这种。对比度太高了也不好，所以在用这种护眼灯的同步，家里的照明的灯也是可以的。但家长们如果对近视防控这块比较关注的话，大家可以去选这种，不管是家里的顶灯，还是这种护眼台灯，或者是大路灯，尽量选择这种全光谱的，就接近咱们阳光的这种光谱。
1: 模仿阳光的照耀的那种颜色
0: 对
1: 的。
0: 对对对，那像这种，防蓝光眼镜呀、眼贴呀、按摩仪呀，目前没有这种循证医学来证明它对这个近视防控是有帮助的。反倒是这种防蓝光眼镜，如果孩子就是特别小，他又对美术这些东西感兴趣，那反倒是戴上以后对这个视觉颜色的分辨是会有影响的。大家如果想去做理疗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中医眼科。那我们近视最新的近视管理白皮书里面，其实是有把这个中医的理疗是加入到近视防控里面的。但是这个不是简简单单你讲的这种按摩仪就能解决的，一定要到正规的中医院或者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中医眼科，专门去通过中医来看来去帮你去保护眼睛的这种。
1: 也就是说，它必须要在特定的穴位上，然后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对吧？
0: 对，可能也每个人的穴位，我觉得可能都不一样。虽然我是学西医的哦，但是因为我有接触到我们医院的中医眼科，我会发现他会根据你的去体质去调，他通过把脉来，可能每一次给你上的穴位这些治疗，它会有区别，它不是说你今天这样，我明天还是这样，一成不变的这种。
1: 中医就是因而异，因症施治，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也是在其他的这个防控眼睛问题的一些手段之外的一个辅助。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定是要正规。
1: 一定要正规。对，我们今天讲，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然后一定要遵医嘱。当然了，我觉得平时生活当中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您作为专业医生，给大家一些护眼的小妙招，好不好？
0: 首先就是在近视防控，一定要定期去医院体检。在孩子学龄期的话，进行一个这个放屈光档案的建立。如果说孩子在发育近视前期及早干预，通过我们的医疗行为，通过我们的户外活动每天要保证2个小时，但是这个2个小时可以不用连续。你比如说我上学放学路上，我把这个时间算上，我课间体育我都出去，其实这一天2个小时也就够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正确的读写姿势我们的一拳一尺一寸，还有我们的看远，我们看近可以，但是不要持续性近距离用眼，我们可以间断性的一个近距离用眼，那可以有2个，一个就是对于这种年龄偏小的孩子，因为他的专注力本来就是稍微差一点，我们可以20分钟休息20秒，看20英尺，也就是6米以上的距离。那对于这种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的话，那他可能读写要求会更高一点，那我们可以采取40分钟休息10分钟远眺。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及早的去正规的医院去，通过专业的手段去干预。

0: 好，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带来的这个满满的干货哈。我们发现暑期儿童眼睛健康问题远不止近视，像散光呀、弱视啊、斜视啊都值得关注啊。特别是散光，它经常和近视并存，容易被忽视，但是却影响深远。如果说大家发现了自己的孩子有眯眼啊、揉眼啊、歪头等异常，一定要到正规机构啊去做相关的检查。日常护眼没有捷径，刚才我们刘主任也说了20/20/20法则。那对于大的学生来说呢，可以40/10这样的一个法则控制好电子产品啊，这些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有效方法。那希望大家各位家长和孩子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享受假期的同时，也守护好自己明亮的双眼。好，感谢刘主任，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平台上的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哎呀，降压药又忘了怎么办？绝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都知道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但难免会忘记服药。发现自己忘记服用降压药了，该怎么办呢？如果您服用的是长效制剂，比如说地平类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由于半衰期长，服药。48到72小时内，血液中的药物能保持一定的浓度，即使漏服一次，血压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般不用补服。如果漏服药时间超过72小时，可以加服一粒短效降压药。如果您服用的是短效降压药呢，漏服会导致血压升高，白天应该补上漏服的药物，并适当推迟下一次服药的时间。夜间血压大多相对白天低一些，漏服不一定要补服，具体要根据血压的情况而定。那么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降压药漏服时，千万不要擅自加量，把两次的剂量合并在一起一次服用，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压骤降，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用人单位以劝抵薪被判违法；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保洁上门打扫家中惊事不翼而飞；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交友 APP 暗藏流水线诈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5: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5: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认定用人单位未经协商即以消费券形式发放工龄补贴并限制提现、限定消费平台及方式的做法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判决公司以货币形式支付工龄补贴差额。小刘入职某大型网络平台企业旗下的一家供应链公司，劳动合同约定工龄补贴为每月500元，此后这笔款项一直以货币形式随工资一起发放。2023年1月，公司调整工龄补贴发放形式，改成以消费券形式发放至小刘在该公司所属集团购物平台的账户中，这些消费券无法提现，且只能用于购买该平台商品。2023年7月，劳资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小刘在集团公司网购平台的账号被关停，其账户中还剩2000余元消费券无法使用提现。小刘认为，公司违法解除与其劳动合同的同时以消费券形式发放工资的行为亦不合法，于是提起仲裁并诉至法院。本案一、二审法院均认定，上述供应链公司以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红线为由解除与小刘的劳动合同属于合法解除，依法驳回小刘相关诉求。但针对公司以劝抵薪发放工龄补贴的行为，法院审理后认为，工龄补贴属于工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50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用人单位不得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替代，不得规定劳动者在指定地点、场合消费，也不得规定劳动者的消费方式。本案中， 供应链公司从当年的一月至六月期间，以消费券的形式发放小刘的工龄补贴。该消费券无法提现，且只能在指定平台消费，该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于是一审、二审均判决支持小刘要求供应链公司以货币形式支付工龄补贴差额2065.53元的诉求。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首先想请程律师明确一下，案例当中涉及的工龄补贴是否属于工资的范畴，法律对于工资的支付形式有哪些具体的规定？
6: 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工龄补贴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劳动法第50条明确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替代。这里的货币形式具有严格法律内涵，必须是可自由流通、可支配的法定货币，而消费券本质上是企业设定的限制性消费凭证，既不是法定货币，也不具备货币的通用性，因此用消费券发放工资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
2: 案例当中的公司啊，声称消费券可以在自家的平台使用，这种指定平台消费的做法为什么没有被法律认可？
6: 这涉及到劳动者的工资支配自主权，法律规定工资必须可自由支配，意味着劳动者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劳动报酬，包括消费地点、消费方式甚至储蓄。而公司将工龄补贴转化为只能在指定平台消费、无法提现的消费券，实质是限制了劳动者的财产权利，相当于用企业内部流通的代币替代法定货币。这种行为不仅违反劳动法关于工资支付形式的规定，还可能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为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有权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不得被强制绑定消费。
2: 程律师，如果企业想调整工资的发放形式，正确的法律程序应该是怎样的？像本案当中公司的问题是否仅仅在于用券抵薪呢？
6: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应当双方协商一致并采用书面形式。本案中，公司最初与小刘约定工龄补贴以货币形式发放，后续单方面改为消费券，既未与劳动者协商，也未签订书面变更协议，这本身就构成对劳动合同的违约。更关键的是，即便双方协商，这种变更也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工资支付形式属于法律明确禁止变更的内容，无论是否协商一致，用实物或消费券替代货币工资都是无效的。所以本案的核心不是是否协商，而是触碰了法律关于工资支付的红线。
2: 我们会发现这个案例当中啊，法院同时认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但是支持了小刘关于工龄补贴的诉求，这是否说明两个法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
6: 是的，这体现了司法裁判对不同法律关系的清晰区分。劳动合同解除是否合法，审查的是公司是否有正当理由，程序是否合规，而工资支付纠纷审查的是企业是否遵守工资支付的法定形式，两者分属不同的法律事实，互不影响。即便公司合法解除劳动合同，也不能掩盖其在工资支付环节的违法行为。这也提醒企业，不能因为某一环节合规，就忽视其他环节的法律风险，必须全面遵守劳动法律规定。
2: 我们会发现现实当中啊，有些企业认为消费券也是福利的一种，那这种观点存在哪些法律误区？
6: 这里混淆了工资与福利的法律概念。工资是劳动者付出劳动的对价，具有法定强制性和货币属性，而福利是企业自主决定的额外待遇，如节日礼品、购物卡等。法律允许福利以非货币形式发放，但工资必须严格以货币支付。案例中，公司将本属于工资的工龄补贴混入福利范畴，实质是偷换概念。更要注意的是，即便是福利性质的消费券，也不能强制绑定消费或限制提现。但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用福利形式掩盖工资支付的违法性，这是典型的法律规避行为。
2: 那么对于劳动者来说啊，如果遇到企业以消费券、购物卡等形式发放工资，我们应该如何的来维权呢？
6: 首先要明确区分工资与福利，保存好劳动合同、工资条、发放记录等证据，证明企业将法定货币工资转换为其他形式。一旦发生争议，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要求责令企业限期支付，也可以直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企业补足货币工资差额。晚安中小刘的胜诉经验表明，只要企业存在以劝抵薪的行为，劳动者的维权诉求通常会得到法律支持，关键是要及时固定证据，启动法律程序。
2: 程律师，那么这个案例啊，对咱们企业规范用工有哪些警示作用？
6: 主要有三点启示。第一，必须厘清工资的法律定义，任何工资组成部分都必须以法定货币支付，不得通过创新形式变相规避。第二，变更工资支付形式属于劳动合同重大变更，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且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第三，要区分工资与福利的不同法律属性，避免将法定工资义务混入企业自主福利范畴。从长远看，企业不应在工资支付环节耍小聪明，违法成本往往高于短期利益，规范用工才是降低法律风险的根本之道。
7: 主播点评。
2: 今天的这个案例啊，是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敲响了警钟。供应链公司未经协商，擅自将工龄补贴由货币的形式改为消费券的形式，还限制提现及消费的平台和方式。这种行为啊，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工资支付形式的强制性的规定。工资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取的报酬，其本质是一种货币债权，理应以货币的形式支付，确保劳动者能够自主支配。企业试图通过这种移花接木的方式减少现金的支出，控制成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起案件凸显了部分企业法律意识淡薄，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法律的红线，甚至采取了一些看似巧妙实则违法的操作。然而，法律明确规定了工资支付的形式和原则，用人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不得擅自改变工资的支付方式，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我们在这也是提醒广大的劳动者要增强法律的意识，当遇到类似以劝抵薪等违法发放工资的行为时，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勇敢对违法违规行为说不。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无论是工资发放还是其他劳动关系管理事项，都应该依法依规行事，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因小失大，引发不必要的劳动争议。只有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才能构建健康和谐的劳动关系，促进企业的长远稳定发展。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8: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1: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8: 根据宪法制定文法，
1: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家政服务快捷方便，如今呢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沈阳的王先生啊也不例外，但前不久他却因此遇到了一件烦心事。他请的保洁人员上门打扫，可回家后却发现放在卧室床下收纳箱里的黄金首饰竟然不翼而飞了。
9: 2026年6月1号下午，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明莲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王先生说，家中3件黄金首饰被盗，共计50克，价值近50000元。他还说，他之前通过平台预约了家政服务。事发当天，上门服务的是一对保洁母子，财物失窃这事儿很可能和他们有关。
10: 就是要收拾屋，然后订了一个订单，然后这两个人就上家里来了。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他那个单退掉之后吧，他能就是多赚个10块钱20块钱那样。然后我就给他单退了，微信给他转。收拾屋的时候我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发现金子不在了。
9: 王先生告诉民警，这3件金饰品就放在卧室床下的收纳箱里。出门前，他特意叮嘱过这2名保洁人员，里屋不用打扫。没成想，还是出了事儿。
10: 因为那个屋有个小猫，刚喷完那个去油的东西，特别呛那个屋，所以说当时我也没在屋里待着，我就出去了，把他俩留在屋里了。当时吧，其实也没往黄金那块想，我那屋有锁，我都根本不往那想。哎，我就也没锁，就把门一带上，我就走了。
9: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王先生家中查看，种种迹象表明，2名保洁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
11: 赶到现场之后，我们首先去观察他的门锁有没有被撬开，有没有被技术开锁的痕迹，发现并没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我们初步判定是熟人作案。
2: 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就是保洁员刘某和他的儿子林某。警方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后发现，两人离开时的状态非常反常，并且马上就带着家人连夜驾车离开了沈阳。那么他们会去哪儿呢？
11: 报警人家中走的时候，大夏天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行迹匆匆，十分可疑的这种状态。这两个人做完保洁之后回家，就驾驶自己的私家车去往了营口。
9: 原来盗窃得手后，刘某便和儿子林某、儿媳刘某某会合，一家人连夜出逃。经侦查，他们驾车前往营口，但警方追踪至营口时，他们已经驾车离开，朝着长春的方向继续逃窜。由于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落脚点，警方没有贸然行动。6月4号，分局侦查中心传来重要线索，嫌疑人在锦州有开房记录，那里很可能是他们的落脚点。
11: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赶往了锦州，然后在锦州找到了这个嫌疑人的车辆，然后我们在现场车辆旁边留了一组警力，在周边再放出一批警力去寻找他们，最后嫌疑人出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把他拿下了。
9: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其儿子林某以及儿媳刘某某抓获。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等人表现得非常镇定，一口咬定他们对黄金被盗的事毫不知情。
11: 对方表示得很镇定，而且我们询问他关于黄金被盗这个事情有没有了解，他们表示并不知情。
9: 从雇主家出来，全副武装遮挡面目，然后和家人驾车连夜出逃。民警判断这些反常行为绝非巧合，而面对嫌疑人的百般抵赖，他们还需要找到更多的线索，打开突破口。
2: 人抓到了，但是嫌疑人拒不承认偷了黄金，那要如何突破这零口供的困局呢？民警继续深挖，发现了一个细节，这家人偷了黄金之后还上演了一出黄金变形记。
11: 经过我们调取这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显示是金店的客服给他发了个照片，照片内容显示2个镯子正好是49点几克，跟被害人被盗的金饰品克数几乎是一样的。
9: 民警调查发现，除了聊天记录，嫌疑人刘某的导航记录里还多次出现了金店地址。原来在逃跑途中，他们一路寻找金店，还仔细对比价格费用，试图把偷来的黄金变现洗白。
11: 嫌疑人盗窃完金饰品以后回到家，将这个3件金饰品融成一个金坨，融成金坨后接上全家人跑到营口进行销赃，店里需要他提供一些购买记录、购买凭证或者发票，但他提供不出来。嫌疑人又到了长春，在长春将这个金坨打成2个镯子，一个镯子给了他儿媳妇儿，一个镯子他自己戴了。
9: 刘某等人以为把金首饰改头换面就能瞒天过海，让人无从查证。殊不知警方早已掌握了全面的证据链条，最终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11: 他认为偷完以后将这个金饰品融成两个镯子，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他偷的。抓到他以后他可以完全不承认。
9: 刘某还交代雇主王先生出门前的那句里屋不用打扫，让他猜测卧室里肯定有贵重物品，于是一时起了贪念。
11: 由于当时这个雇主也不在家，他就临时起意顺手牵羊把这个金子偷走了。他感觉非常后悔，他不应该因为这点钱价值不到5万块钱把自己一家三口全搭进去了。
9: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林某、刘某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考虑到家中还有13个月大的婴儿需要照顾，其中一名嫌疑人被依法取保候审，被盗的50克黄金已全部追回。
2: 事情水落石出，这起黄金失窃案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不少家庭呢都会预约家政保洁上门打理家务，那么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如何做好防范呢？我们来听一听民警的建议。
11: 务必通过正规的平台或渠道机构预约。第二个是注意审核服务人员的身份。第三个是家中尽量留人陪同，避免服务人员单独进入书房、卧室等私密区域。最后一点是家中有大量的钱财和贵重物品，应及时收纳上锁，应该做到财不外露。
9: 民警特别提醒，本案中王先生脱离了平台，私下微信转账，这也给警方前期侦查增加了难度。消费者应尽量通过正规平台或机构预约，并且即便上门服务人员源自正规平台，自己也要多留心，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11: 正规的平台和机构留有保洁人员的身份信息，如果私下找保洁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没有保洁人员的身份信息，即使有这种被盗窃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不好找和不好核实服务人员的身份信息。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

0: 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4: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你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11: 你若被吓
10: 倒，啥？
11: 便毙不了。
1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1: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9: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
13: 请十二号病人
14: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3: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4: 哦，还有啥好福利？
13: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5: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6: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7: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8: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9: 哎，小李，累了吧？
20: 过来，
19: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0: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9: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0: 有。拿捏了，
19: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交友 APP 暗藏流水线诈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关注今天的以案说法，网恋邂逅同城佳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刷榜守护，不少单身男性深陷温柔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万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辗转多地开展数月侦查，锁定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
3: 2026年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4: 就是我打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5: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3: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万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万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6: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3: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7: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3: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6: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聊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聊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居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3: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5: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从陕西远嫁到湖南，和丈夫均是二婚，结婚三年半了，公婆健在。去年底，丈夫突发脑溢血去世，丈夫前妻的孩子35岁，自己的孩子8岁。办完葬礼后，我们就被丈夫的弟弟赶走了。他以房子是老公婚前买的为由，暴力封锁了我的家，以财产保全为由冻结了所有的银行卡，多次威胁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放弃继承。想问程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

0: 根据你的描述，你和你的孩子具有合法的继承权，可以继承丈夫的遗产。另外，你在面对不法侵害时，要及时报警和取证，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具体分析如下：首先，配偶、子女、父母均属于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同时，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子女同样也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因此，你丈夫去世后，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你和你的孩子、公婆、你丈夫前妻的孩子均具有同等的继承权，能够继承你丈夫的遗产。即使房子是你老公婚前的个人财产，你和你的孩子依然对该遗产具有继承的权利。其次，你丈夫的弟弟所采取的暴力封锁、威胁等均属于非法行为。你在面对这些不法侵害时，应当及时报警，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同时，你也要及时用拍照、录像等方式对这些行为进行取证，以便后续维权。另外，如果婆家提起了继承纠纷诉讼，是可以进行财产保全等诉讼手段。如果你急需使用银行卡，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以解除保全。最后，在面对此种情况时，如果有协商的机会，还是建议你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但是在遭受不法侵害时，也要及时通过报警和继承纠纷诉讼等手段来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听众咨询，自己妈妈买别墅时觉得院子小，不想买。开发商销售说实际院子比样板间大16平方米，妈妈才肯买。自己妈妈没有文化，将近60岁的农村老太太，她没有细看50多页的合同明细，而是选择相信开发商。结果开发商在合同里面放了一页内容，写着院子面积具体以实际交付为准，且并未解释。实际交付时，院子比样板间反而小了16平方米，我们该如何维权？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在有证据证明开发商口头承诺的情况下，你们可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开发商在销售房屋时明确说了院子的面积会比样板间大16平方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开发商关于院子面积的口头承诺对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因而该口头承诺属于邀约，属于合同内容的一部分。交房时，开发商违反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你们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但是你们必须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口头承诺的内容，相关证据如录音、聊天记录等。如果你们无法提供充足的证据，则会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也就没有办法进行相关维权。其次，合同中的以实际交付为准条款属于民法典规定的格式条款。如果在签合同时，开发商未就该条款进行特别说明的话，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但是如果该条款上有你母亲的签字或按手印的内容，一般会被认定为开发商进行了特别说明，该条款就属于有效条款。最后建议你们先与开发商协商，协商无果时，也可以去住建部门、规划部门进行投诉，请有关部门介入促成和解。在收集到充足证据时，也可去人民法院起诉解决问题。
1: 听众咨询，您好，自己是二婚，但是因为家庭成员发生矛盾，办了离婚。离婚时，老公净身出户，房子归自己，但是自己和前夫一直还是住在一起。现在我们用离婚时分的钱又买了一套房子，请问自己现在的房子和离婚时分的房子，假如我们100年之后，他的女儿有权利来分得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与前夫的女儿存在抚养教育关系的话，前夫的女儿具有继承权，同时也应对你履行赡养义务。若你有遗产继承方面的顾虑，可以考虑先将离婚时的财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并通过遗嘱的形式明确继承内容，避免在100年之后因遗产继承问题，儿女再起纠纷。具体分析如下：首先，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是一种拟制血亲的关系。如果你在前夫的女儿未成年时给予了生活、教育方面的照料和帮助，并且该照料经过了长期的、持续的时间，那么你与前夫的女儿之间即存在抚养教育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072条和第1127条的规定，即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与亲生子女相同。 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同样属于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因此，在法定继承情况下，即使你与前夫已经离婚，具有抚养关系的继女也有权利来分你的遗产，但也同时对你具有赡养义务。其次，遗嘱继承是优先于法定继承的。根据《民法典》第1123条的规定，在有遗嘱的情况下，优先按照遗嘱的内容进行遗产的继承。由于你离婚时分的房子和离婚后又买的房子均是你的个人财产，你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来提前处理百年之后的遗产继承问题。
1: 听众咨询，自己想要购买游戏账号，总价350元。在购买前，自己询问对方能否上号验号，对方说要交押金175元。转账之后，对方再也没回复我的消息，还把自己拉黑了。这种情况下，钱财怎么追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求助于平台客服，在平台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诉讼或报警来追回。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你在网购平台向卖家转账后，对方把你拉黑，属于遭受了网络交易欺诈。你可以提供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通过网购平台的客服系统投诉该卖家。依据《电子商务法》第61条的规定，网购平台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如果经平台审核，你的情况确实属于交易欺诈，且卖家账户还有余额未提现，平台可通过冻结对方涉案账户，并协商让卖家退款。其次，如果无法通过平台客服解决退款问题，你可以申请平台提供对方的实名信息。电子商务法第27条规定，网购平台应当要求卖家在注册时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地址、联系方式等。如果在你申请卖家实名信息时，平台无法提供，那么平台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平台可以在承担责任后向侵权的卖家追偿。最后，如果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出售游戏账号，只是发布虚假消息骗取押金，则属于诈骗，你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报警处理。如果对方有账号但故意不履行，则属于违约，你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如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投诉记录等，去人民法院起诉卖家要求返还款项。
1: 听众咨询，在车间工作时突然倒地，呼吸、心跳骤停，后经抢救有心跳，无自主呼吸，无意识，家属要求尽力救治，72小时左右去世，这种情况是否能认定工伤？

0: 员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遭受的事故伤害。但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也是同为工伤。其次，员工被送往医院抢救时已经停止呼吸，经抢救仍无法自主呼吸且无意识，也就是说，员工缺乏自主呼吸，仅是靠外力来维持生命体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本次事故的员工是在超过48小时后去世的，但是员工的死亡已具有不可逆性，医院的持续救治只是延缓心肺死亡时间。而且从另一方面讲，无论是员工家属的亲情所系，还是医院救死扶伤的职责所在，都不会选择在48小时内放弃救治。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面对此类情况，司法机关也认为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最后，建议在面对此种情况时，及时收集证据，如病历、抢救记录、劳动合同等，并查询现有案例，积极去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在面对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伤时，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纠正错误的认定，积极争取相应的权益。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3: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2: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4: 大家好，欢迎关注法官说法栏目，我是练庭法官杨杰，今天和

0: 大庆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以物业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判决被告某物业公司赔偿原告李某的损失1055元。今年3月21日6时许，李某停放在该小区的小轿车被高空抛物的酒瓶砸中，致使车辆凹陷损坏，车前挡风玻璃也被砸碎。李某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提出需要查看监控，但由于物业公司在这一区域未安装监控，未查出扔酒瓶的住户。事后李某多次找物业公司要求索赔，但对方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李某认为某物业公司未尽到管理职责，于是提起诉讼，要求某物业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5275元。物业公司辩称李某的损失应由侵权人赔偿，并且其已经尽到了管理职责，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物业服务企业对高空抛物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在某物业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事发前尽到了宣传、警示和提醒的义务，并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应认定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原告李某的车辆受损，是因实际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和某物业公司安全保障工作存在疏漏共同造成的，属于一果多因，应按各自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合考虑某物业公司在高空抛物中的风险防范、过错程度、责任性质、停车的无偿性、服务性等因素后，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对李某的损失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在高空抛物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明确了，首先由实际抛物行为的侵权人承担责任，并为物业服务企业设置了安全保障义务。物业服务企业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立法呢，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设立，是从预防义务有效分配的角度考量的。从安全保障义务的角度讲，遏制高空抛物，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理应有所作为。这既是基于其小区管理和服务者的角色定位，也因其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如其对小区的情况熟悉，又如其对小区以及进入小区的人员具有管理职责，再如安保、保洁人员等在小区活动频繁，对发现、监督高空抛物有比其他人员更大的优势。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应积极开展法律宣传，设置警示标志，装设安全网，在保障业主隐私的前提下安装监控设备，一方面对业主起到了警示作用，另一方面为有关部门调查案件提供证据，以减少一人抛物全楼买单的现象发生，明确建筑物各部位的管理责任人，定期检查排查建筑物自身风险及隐患，同时还要建立相关台账，随时备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今日天气，万万没有想到，停编了的台风白海豚残锅还会杀一个回马枪，继续影响咱们安徽。台风白海豚虽然减弱并且停编，但是影响远未结束，其残余环流的威力啊仍然存在。今明两天，在高空槽的推动下，白海豚减弱后的残锅往东南方向回撤，带动强降雨的区域东移南撤。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原本减弱的雨势又会加强，暴雨或大暴雨又将上线。那省气象台今天也是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六安的南部、合肥南部、滁州南部、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滁州、黄山市、宣城等地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可达60到80毫米每小时，并且会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明两天安徽仍有强降水的过程，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大暴雨、雷暴大风天气。15号开始，安徽部分地区陆续雨会停止，并且转为多云天气。未来10天，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3度以下，只有21号到22号，江南局部最高温度在35度左右。再来看省城合肥，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白天中雨，局地大雨，15号起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回升至32度左右。
7: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8: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9: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7: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10: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1: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8: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9: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预制娃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好，欢迎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个暑假一张寓志玩这样一个图片啊，在社交平台刷屏了。什么叫寓志娃呢？就是这个画面里边小朋友的脑袋被塞得满满当当的，有语文啊、数学啊、英语啊等各学科的内容。配文呢写的是：暑假在家把下学期预制好，老师拆包装，课堂负责复热啊，就是加热，考试负责验货，家长负责晒单。以前拼老师，现在拼预制。哎，就这样一张图啊，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因为呢，他借玩具手办的成品包装创意哈，把寓志娃的成长特征给具象化了，这也反映了失衡的家校教育的分工。作为教育主阵地的学校，成了家庭教育成果展示的场所，本应该呢是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硬生生变成了很多孩子连轴运转的第三学期。其实预制预制啊，本意呢可能就是先学习一下，预习一下，对吧？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预习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学习本身就是一

开始先要预习一下，看看自己有哪些不懂的知识点，然后等到老师讲课，在学习的时候带着问题啊去思考，感受也会更深，听课的效率也会更高。那最后呢，就是复习巩固，以此来形成了学习的闭环。但是呢，纯预制和预习就不一样了，就是把老师本该讲的内容全部在假期啊，可能是上了课外培训班，全部学了一遍。那么呢，很多孩子啊就会觉得说，进入到课堂发现，诶，这我不学过了吗？于是他会有两种情绪和感受。第一种就是，哎呀，太无聊了啊，这我都会啊，他就会开始听课不认真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就会觉得，哎呀，这太简单了啊，我不用听，就造成了轻敌的思想。你看这两样其实对学习都是没有任何帮助的。那么预制娃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新鲜词儿啊，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说啊，这个预制菜，对吧，就是已经做好了的，然后店家呢直接给你加个热，然后就给你端上桌了，就可以吃了，不像以前啊都是现炒的，有锅气啊，也是更加的健康，是吧。那么有预制菜，现在有预制娃，听起来好像很新鲜，其实本质上说的还是一个老问题啊，就是超前学嘛。从幼小衔接到小升初初升高啊，那就连这个刚高就是高考的毕业生啊，都有的要报什么高大衔接班。那预制好像就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状态，好像我们都是在为下一个阶段啊在做准备，对吧，就是我今天就在为我明天要开始做准备。其实道理都明白啊，时间是固定的，因为你超前学习就挤占了你现在的自由去娱乐的时间。但是呢，为什么要去预制呢？就是因为害怕不预制啊跟不上啊，就卷到了浪潮当中啊。其实很多的孩子就非常的压力大啊，负担重，家长呢其实也是进退两难。那事实上预制它作为工业化生产的方式啊，它的目的是在于提高生产的效率而不是提出创新的路径。那预制娃的教育模式呢，也不是培养人该有的应有的方式哈。但是预制娃流行就因为什么呢？它短期出成绩啊，对吧，因为你看它学过了，马上你再出张卷子去考，那它当然比没有学的或者是刚学的这个成绩要好一些啊，因为它学过了嘛，对不对。所以家长就会尝到超前学的甜头，反而就难以停下来了。我们都说爸爸妈妈是孩子啊成长路上的兜底的人，要不要预制啊，怎么去把握尺度，其实我们是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做出真正有利于孩子成长的选择。或许置身于当下复杂多变的教育环境当中，最该学习和调整的就应该是我们家长自己了。我们家长首先啊就要去持续的更新我们的教育认知，调整我们的育儿理念啊。那首先呢，我们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一种教育的思维习惯。我们要放下一种啊精准控制孩子成长的木匠式的思维。什么叫木匠呢？木匠就是按照一个模子去把一样东西雕刻成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就叫做木匠。而我们说作为家长哈，我们不能够成为木匠，我们要成为园丁。园丁是什么？园丁就是我负责给他浇水，给他除草，然后呢我等待啊，等待他的自然生长。但是现在很多的父母啊，感觉好像说，哎呀，我要把我孩子培养成我理想化的那个样子，于是就好像是生产出某一个特定款式的孩子啊，而不是给孩子提供合适的成长土壤，不去尊重每个孩子独有的成长节奏和发展选择，好像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孩子一样，对吧。那园丁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我们去给他该拔草了拔草，该浇水了浇水，对不对？剩下的就是我们要去尊重每一个花期啊，花有自己绽放的时节和习惯啊，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所惊艳。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爸爸妈妈一定要调整自己的思维，不要做木匠，而是要做什么呢？要去做园丁。哇哦！
那其次呢，就是啊，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呢，我们还要摒弃全盘预制，我们用适度预习、精准发力去替代盲目的内卷。有的家长说，哎呀，别的孩子都在预习啦，那是不是老师就会觉得说，哎呀，他们都看了啊，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孩子就跟不上啊？也不是说孩子不学，是吧，我们可以去预习一下啊，哎，我们让孩子去把这些知识自己先去消化一遍，看一遍啊，这个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适度的预习啊，不要让孩子产生一种厌烦的心理啊，不跟风并不代表说我们就彻底放养了。我们真正高效的假期规划是摒弃这种流水线式的填鸭学习，转为轻量化能力型的充电。家长呢不需要去逼孩子啊吃透下学期所有的知识点，我们只需要去引导孩子通读课本啊，了解一下知识框架呀，他去标记一下疑难的地方在哪儿啊，他有一个初步的认知就可以了。等到老师讲课的时候呢，有些地方他知道，哎，跟我想的是一样，哦，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懂，老师一说我马上就明白，如果再不懂的话还可以去请教老师嘛，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闭环，预习学习再到复习啊。再者呢，就是我们家长要跳出攀比的内耗，要去接纳孩子的节奏，要有留白啊，要有留白啊，不要给孩子填得那么满啊。预制娃乱象的根源其实就是家长的一种教育的焦虑啊，这个就叫做剧场效应，就是一个人抢跑，所有人都跟风，所有人加倍付出，最后只是抬高了竞争的门槛，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获益。那么被学习填满的假期呢，它也剥夺了孩子的运动啊、思考啊、探索啊这样的一些机会，也会让孩子身心俱疲。放假本来是让孩子休整的，可是孩子又学了，然后再跑到学校去再学，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很容易产生厌学的情绪。那你想想看啊，你是为了孩子好啊，去预制了一遍，可是最后呢，你让孩子越来越讨厌这件事儿，那是不是就有一点得不偿失了呢？一个假期能背完多少的公式，放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啊，真的是微不足道啊。但是一个看过星空、读过闲书、做一些没有功利性的但是让他觉得很快乐的事情的假期，对于孩子精神世界的滋养，恐怕比那些提前背熟了下学期的课本是更加持久的。每个孩子呢也是独一无二的啊，有的孩子哎，可能他就是就像大家说的啊，就是这种开窍早哈、啊。但有的孩子他晚熟，有的孩子擅长逻辑，有的孩子擅长艺术，有的孩子一开始跑得快，但有的孩子呢他耐力强啊，他走得远。所以啊，真的是不能用同一个模子制作所有的孩子，更不能用提前学了多少知识、掌握了多少知识来衡量一个孩子的价值。学习这件事儿啊，不只是刻苦就可以啊，你去看一看真正走得远的孩子，他一定有什么，一定有热爱。没有逼出来的天才，那些优秀的孩子大多都是他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他是自己真正的自动自发的有内驱力的推动。那些强塞进孩子嘴里的东西啊，他不会也根本咽不下去。最可怕的是你破坏了他的好奇心，你破坏了他的兴趣，哎，最终还是得不偿失啊。人生它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马拉松。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从来都不是他提前学了多少知识，而是什么呢？而是他有没有持续学习的热情，面对困难的勇气，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不要再把你的娃培养成这个预制娃了啊！放长远来看的话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以什么呢？用适度预习、精准发力啊，来替代流水线式的填鸭学习。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哈。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这么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啊，是跟现在的夏天的这种天气是有关啊，就是台风。台风停止编号是什么意思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过啊，台风会被开除。可是今年夏天呢，我们听到白海豚停止编号。那有同学在后台就问了，停止编号是什么意思？难道也是被开除的意思吗？稍后啊，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纪云、四戒与四仪。父母同父教育子女责任，今我纪履精华，一方之教则在耳恭，而父女心性偏爱者多，殊不知爱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为何？约言之，有四戒四仪：一戒厌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归以四仪：一仪勤读，二仪敬师，三仪爱众，四仪慎始。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二仪明诸肺腑，时时以之教诲三子。虽仅十六字，浑阔无穷，二仪细细领会，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这段话的意思是，父母应该共同担负起教育子女的义务，如今我在北京，教育子女的责任就落在你一个人身上。然而父女的心性偏爱子女的占多数，哪里会知道不讲原则的爱反而会害了子女。教育子女有哪些原则呢？简单的说，有四戒四仪：一不准晚起床，二不准懒惰，三不准奢华，四不准骄傲。既要遵守四戒，又需规劝四仪：一仪勤学，二仪尊敬老师，三仪爱众，四仪谨慎饮食。以上八条是教育子女不可改变的条规，要牢牢记在心上，随时用来教育三个孩子。虽然仅仅只有十六个字，但已全部包括无疑了。你应该细细领会，孩子们将来成功立业全都在这儿了。这段话出自于纪云所作的《纪内子论教子书》。纪云，字小兰，又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义道人，谥号文达，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纪云于乾隆十九年考取进士，受翰林院编修，历任左庶子、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纪晓岚在去世之后，嘉庆帝亲笔题写墓志铭：“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纪晓岚教子有方。在和妻子谈到教育子女的原则时，他认为必须做到四戒和四仪，既告诉后人什么不该做，又告诉后人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家训既简洁明了，又深刻透彻。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9: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进入到了夏季呢，我们就会遇到台风啊。我想前几天啊，关注新闻的同学可能听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啊，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啊，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它的风力进一步减弱，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所以中央气象台对它停止编号。哎，我们在这儿听到了一个词儿啊，可能有很多同学不理解，停止编号。你可能在想，这是因为台风终于结束了吗？还是因为台风的威力太大，然后被开除了名字了呢？停止编号又真的是等于台风危险解除了，还是没有解除呢？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弄清楚这个夏天最容易被误解的气象术语，停止编号。好，那么要理解停止编号啊，我们就先要知道编号是什么意思啊。我国呢，从1959年开始啊，对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风力大于等于八级的热带气旋实施了编号管理啊，就是1号、2号、3号、4号，哎，给它起了个号啊。当一个热带气旋的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了八级，中央气象台就会给它发一个身份证号啊，比如说啊，白海豚啊，第13号哦，等于说它就是有了一个号啊，这个就是给它编上了号。那么编上号之后会做什么呢？中央气象台就会开始持续追踪它的位置啊，它现在到了哪儿啦，它的强度啊，它的风力是变大了还是变小啦，还有移动方向啊，它是往东走啦，还是往南啊，还是往哪儿啊啊。那么了解这些信息，为了提醒大家，于是就会发布台风快讯啊，就会发布这样的一些通知啊，告诉大家它的预警信号，它未来会去什么地方，会带来多大的风雨啊，等于说啊，给它编了号，也就是气象台就会来开始监管它了啊，24小时就牢牢的去看着它啊，了解它的动态。那么停止编号呢，就是中央气象台对已经减弱的台风，就等于说，哎呀，我不再去追踪它了啊，我不再去监测它了，所以啊，这个呢就叫做停止编号了。那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哈，才会停止编号呢？一般啊，是台风出现以下三种情况啊，就会达到这个停止编号的标准。第一，就是它的力气变小了啊，它的这个风力我们之前说了，它要是大于等于八级是吧，就会开始追踪它，开始给它编号。哎，可是发现台风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是低于八级了，好了，不用去再去监管它了。为什么？因为它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性了啊，它的威力没那么强了，所以它就会从台风就会降级，叫做热带低压。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就好像我们看拳击手，本来能够打出八级以上的重拳，现在他八级已经打不到了啊，裁判就会说你现在没那么厉害了啊，你不再是台风了，你可以退出比赛了。哎呦，这是我们知道了哦，力气不够了。情况二呢，就是结构变了，就它的身份变了。台风进入到中高纬度之后，受到冷空气影响啊，它失去了暖心结构和对称云系的特征，转化为具有封面结构的温带气旋。这个时候就是说，它虽然还在，但是它也是啊，它不再是叫台风了，而是变成了另外一种天气系统，也就是它也没那么厉害了，不会造成多大的破坏性了啊，气象台也就不会再按照台风来追踪它了。我们已经知道两个情况了啊，第一个力气不够了，第二个身份变了，第三个呢叫做环流溃散，也就是找不到中心。台风登陆之后啊，它受到陆，我们之前说过台风啊，台风是从哪里来啊？台风和龙卷风不一样是吧？台风它是从海洋来啊，它从海洋开始慢慢的登陆到了这个陆地，受到陆地的摩擦，冷空气的入侵，它的低层环流中心就会慢慢的消散或者难以识别。这个时候呢，中央气象台就会结合卫星云图，还有雷达的观测，还有地面气象站的数据啊，综合的来做一番确认啊。如果连它的中心眼儿都已经找不到了，自然也就不需要再去追踪它了。好了，这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啊，什么叫做编号啊？编号就是它 风力大于等于八级啊，我们会担心它容易造成破坏，我们就开始给它编一个号，第十三号、第十四号、第十七号，哎，给它编上这个号。编上这个号呢，中央气象台就会开始来追踪它，它到哪儿啦？啊，威力是不是变得更强啦？然后它会带来多大的风？

风雨呀，要提醒大家提前知道啊，并且呢，做好这个防台风的准备。那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就会开始停止编号呢？也就是说力气不够了，身份变了，找不到它的中心了啊，危害没那么大了啊，我们就对它很放心了，就可以开始停止这个编号了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提到白海豚呢就是第三种情况啊，它是在8月11号上午在湖北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到下午的时候风力就进一步减弱，就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了啊，后来他就正式停编了啊，这是我们完整的知道了啊，什么叫编号，什么叫做停止编号。那在这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停止编号不等于完全解除危险啊。啊，你不要觉得说啊，它停止这个编号了啊，没关系啦啊，天气就会变得很好啦啊，并不是这样啊。停编只是气象台不再把它当作完整的台风来发专门的预报啊，但是并不代表它完全消失喽，也不代表风雨的影响就结束了啊。为什么呢？你像啊，我们在说到这个天气，如果你这几天在听天气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些词儿啊，就会说它的残余环流啊，就是白海豚啊、台风啊，它的残余环流啊，这就是它的残余环流还在降雨啊，还在造成这个雨水呢。就是台风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它本身还是携带大量的水汽，还是可以吸引海上暖湿气流进入到这个内陆的啊，所以呢，就像白海豚，它停止编号之后，它的残余涡旋和西风槽联手，给多地还是会带来强降雨的。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原因啊。我们说了啊，停止编号并不代表危险解除啊。第一就是残余环流还在造雨，第二就次生灾害的风险会更高，因为经过前期啊雨水的浸泡啊、山体呀、滑坡呀，还有这样的一些河堤的土质啊，已经很饱和了，所以哪怕它不再带来多大的风雨，雨势不大，但是也可能容易引发塌方、城市内涝，等于是次生灾害，带来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它的灾害仍然会存在着滞后效应，也就是它的威力减小了，并不代表它前期带来的这些雨水在后期不会造成一些危害。第三呢，就是有时候这个雨啊比登陆的时候还要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还特别强调说，台风停编不等于消亡，台风登陆之后受到多个天气系统和复杂地形的影响呢，仍然会出现强降水，甚至出现强于登陆阶段的极端的强降水，所以不能忽视啊。这三个方面的原因让我们知道了停编并不等于风雨结束了，也不等于台风被除名了啊。在这儿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之前我们说过啊，台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还有台风也是会被除名的啊。那我们今天又听到了一个停止编号，为了防止大家把这两个概念给弄混淆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停编等于说这一次台风的生命周期结束了，气象台不再追踪它了啊，这个就叫做停编啊。但是它的名字，比如说明年后年或者是下一或者过了多少年之后，哎，白海豚这个名字还在啊，这个呢就叫做停编。除名是什么呢？我们以前说过，除名就是因为这一次台风造成了特别大的破坏，造成了这样子的破坏呢，于是它就被踢出去了啊，不准再有这个名字了啊。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一年它带来的危害特别大，造成了特别大的一些伤害，你想想看，过了好多年，当它的名字再出现的时候，哎呀，大家会不会在想，那一年它来的时候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今年不会造成破坏吧，是不是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恐惧啊，会带来更大的担忧啊啊，所以呢就会把它的名字剔除了，永远就不再用了。那除去它的名字，我们说过它的门槛也是很高的啊，一定是造成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比如山竹、温比亚因为造成巨大损失而被除名，还有苏拉、海葵，它在2023年的时候啊，也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被正式除名，后来呢就会由其他的来替代，比如说由天马、由海星、由布里来替代，还有玉兔，它在2018年啊是超强台风级，后来也被除名了，叫由银杏来替换啊。那目前我们说到白海豚，它只是停编，并没有除名啊。世界气象。

前说过哈，就是因为他虽然走了，可是他前期带来的雨水可能在后期带来一些这个危害。还有呢，停编啊，它是这个常态，每一个台风最后都会被停编啊，因为当它的威力没那么大的时候，哎，就停止编号了，就不再去追踪它了。但这也并不代表它无害啊。好啦，那今天我们关于台风停止编号的秘密就说完了啊。那么我们再来说一点啊，停编并不等于台风消失，更不等于危险就解除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下一次你看到停编两个字的时候，知道哦，它的威力虽然没那么强，但是我知道我还要继续保持警惕啊，直到最后一滴雨的停下。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是我们的重播。周末大家听到的节目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8: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7:01，欢迎您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中伏的最后一天哈，明天起就进入末伏了。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中东部的暑热天气总体将会得到缓解。今明两天，长江以北地区多地的最高气温将普遍降到30度左右。明天开始，华南的高温的范围呢也会明显的缩减，不过在四川盆地、新疆、甘肃西部一带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再来看一下我省的天气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5号的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有中雨，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只有26度了。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首先是新鲜会的内容，最新的汽车行业核心数据出炉，也是一个标志性的行业新节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了七月份汽车市场产销数据，其中两组全新数据的突破，清晰勾勒出了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全新的格局。数据显示呢，今年七月新能源汽车的单月新车销量的市场占比第一次突破了6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销量的累计市场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啊，这两个极具分量的首次不只是简单的数字上涨，更意味着新能源汽车已经彻底站稳了国内市场消费市场的主流位置。燃油车、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格局也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扭转。那么关于这次行业的新变化，市场的新趋势，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

0: 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2: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1: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0,000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4: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我们聊完了车市热点，再来关注餐饮监管新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外卖平台都会给合规的商家专门标注明厨亮灶的专属标识。那么设置这个功能的初衷呢，是公开后厨的操作画面，让大家点餐用餐更安心，也是监管餐饮食品安全的有效手段。不过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同时提供堂食服务带有明厨亮灶标识的餐饮门店出现了功能跑偏的情况。部分商家的监控画面没办法正常调取，还刻意地避开了灶台、餐具清洗区这些核心后厨区域。更离谱的是，有些店铺直接把摄像头对准了就餐区域，将到店顾客的用餐画面实时对外直播。本该是守护舌尖安全的监管工具，如今反倒是变了味儿，从公开后厨变成了直播食客。如何清晰界定餐饮拍摄与直播的边界，压实商家和平台的双重责任，让明厨亮灶回归食品安全监督的本质？这场食客直播乱象背后，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法律风险呢？
2: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明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明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明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3: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扫码点是吧？行。
2: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明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明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明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明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4: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2: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4: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2: 记者了解到， 名厨酿造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名厨酿造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5: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名厨酿造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2: 黄延旭分析指出，当前名厨酿造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4: 名厨酿造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陆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芜围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于是我爷爷总是给他剪，这就是爱。
1: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1: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这个时间我们关注到了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和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在这有必要跟大家做个提醒哈。2026年8月13日20时至8月14日20时，地质灾害橙色预警的区域：六安市霍山县西南部局部，金寨县东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请加强防范，同时做好灾害隐患点上人员转移准备工作。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地区：滁州市琅琊区、南桥区东南部、莱安县南部、全椒县、马鞍山市博望区、雨山区、花山区、和县、当涂县东北部、寒山县东北部、宣城市宣州区北部、宁国市东南部、广德市东部、琅溪县北部、安庆市潜山市北部、桐城市西北部局部、岳西县北部、六安市金安区南部局部、玉安区南部局部、舒城县西部、金寨县、霍山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排查和巡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
1: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2: 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
3: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啊特别火的这个电视剧啊，叫《重气》。我们会从这个剧的制作的台前幕后啊说起，包括它有哪些比较让人眼前一亮的这个亮点啊，比如说是权威加持啊，包括一些真实的案例啊，我们再聊一聊它在各个平台播出的情况以及这个时间线，包括观众们的一些反馈。
4: 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例层出不穷，
5: 强奸犯，
4: 你是法律秩序长期崩坏的结果。
6: 在法庭判他有罪之前，我假定每一个被告人都是清白的。
7: 你这个假定放在法庭上，搁在眼下比放屁响不了多少。
8: 真的是我的，
9: 我的意见其实很简单，枪毙。
10: 你就想发展一个无辜者去死，你不做任何努力了是吗？
11: 我怎么努力？你给我指一条明路，怎么给我传美坏？
12: 我就是有一种无力感，不知道劲儿该往哪使。
13: 你们上过那么多学，有没有上过这样一课？那就是当法律没有办法脱离社会现实的时候。该怎么办？
14: 老百姓嘛，就不习惯跟法律打交道。
15: 要想做到长治久安，罪责罚是刀而无可。
16: 我觉得我应该留在基层，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最重要的就是证据采办。
1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6: 其实您改变了很多人，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
18: 敢于投身实践，忠于理想，
19: 我和程老师都很欣慰啊。
20: 要相信这个国家和人民对公平正义的偏爱，
21: 努力让正确的答案越来越多，才更有价值。
22: 我是欧鹏磊。
3: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台前幕后《重气》的制作历程揭秘。
23: 对，
3: 好吧，来，咱们第一个问题啊，这个剧的筹备和拍摄都经历了哪些重要的阶段？
23: 这个剧啊，最早是在2023年8月啊，获得了拍摄的备案，然后呢，在11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制作单位就变成了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这就意味着项目正式落地了。
3: 哎，那这个开机和杀青有什么值得一说的背后的故事吗？
23: 开机是在2025年5月19号啊，在四川乐山，然后呢，一直拍到了10月底， 在青海的德令哈啊才杀青。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横跨了三个省，120天的时间，非常辛苦。
3: 说到这个重器的这个团队啊，有什么特别的配置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吗？
23: 这个剧的导演是沈岩和李江明，这两位导演呢都是非常擅长拍现实题材的啊。然后这个剧本呢是由赵东龄操刀啊，他也是写过很多这种爆款剧的啊，非常厉害。这个主创团队就是把这个品质放在第一位的。
3: 主演方面有什么新鲜组合吗？
23: 主演的话是黄景瑜啊、蒋奇明啊、张嘉宁啊、姜蔚瑶啊、闫佩伦啊，这几个是青年演员。然后还有一些特别主演啊，于和伟啊、丁永岱啊，还有一些友情出演的啊，这个就不一一说了。就是这个搭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实力，又有一些新鲜感。
0: 我宁要在程序正义争取到法庭的公正，
1: 我一定会秉公执法，做出不愧于人民的公正判决。
8: 只有被法律看见的事实才叫事实，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22: 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对你有任何承诺，只能要求你相信法律。
24: 我们的工作意义和价值是保护那些普通个体的生命和尊严。
25: 法治重器，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
26: 只要我们的律师认为他是无罪的，他就可以按无罪辩。怎么了？
27: 大家都嫌这个正义之剑不够锋利，不能收进鞘里的正义，你随意挥舞，很可能就伤及无辜。
28: 振臂一呼，力挽狂澜，救人于水火，知其不可而为之，吾将上下而求之。
29: 你真要办，那就没有回头路了。
30: 中国的法治建设重担已经落在了诸位身上，
31: 我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好，人民的生活能稳定，祖国的一切都走在正道上。
3: 那说到这个剧的话，它的这个制作上面还有什么特别用心的地方吗？
23: 就是他们为了这个真实感啊，这个剧组真的是跑遍了四川、重庆、青海啊，然后每一个场景都是精挑细选的，甚至他们还搭建了一个80年代的法院，就是整个那个氛围就完全不一样。
3: 所以连道具、连服装都是有讲究的。
23: 没错，没错，就是服装啊、道具啊，他们都是专门就是去考据过的。那个年代的的的确凉的衬衫啊，老式的公文包啊，全部都有。然后包括他们请了司法系统的专业人士来现场指导，包括他们的台词啊，包括这个案件的流程啊，全部都是真实的档案里面的案例进行了艺术化的加工，就是真的是做到了这个艺术和现实的高度统一。
3: 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剧的亮点：权威加持和真实案例的魅力。对，这个剧在权威知识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吗？
23: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这个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和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第一次联合出手。
3: 对，
23: 然后再加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这个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全力支持，所以这个是政策和专业双保险。
3: 就这种级别，这种资源真的是很少见。
23: 然后呢，不光是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剧本的创作啊，包括拍摄，都有这个政法系统的专家全程跟进，每一个案件的细节，每一个法律的程序都是要经过他们的审核的，就确保了这个剧是既专业又有公信力的，就是给这个法治题材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3: 这个剧在案例的选择上面和叙事的方式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吗？
23: 这个就是他是挑选了十几个这个上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些典型的司法的案例，然后呢，每个案例都对应着一个重要的法律的变革。
32: 哎，被告人朴志良。
33: 被告人姓名
34: 乔志良。
35: 臭流氓，你从那里言都让你给丢尽了。

0: 我在强调一下啊，这里是法庭。
1: 被告人公诉人指控你强奸并致人死亡，你认不认罪啊？
2: 认罪。
1: 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3: 乔治良和魏三妹之间保持着稳定而经常的性关系长达3年多近4年之久，在他们两个发生最后一次性关系之后被撞破，他而是写信请求乔治良的妻子原谅，而魏爱萍收信未回。当天晚上，魏三妹就自杀身亡。辩护人认为， 有不道德的性关系为真，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是通奸，而不是强奸。被告人无罪。
4: 你是胡说八道！
3: 让他离乡，他骗了。坐下，后退！我不是那么后退！你们犯罪者的从轻法庭。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被告人应有的权利。
5: 这些故事是怎么跟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结合的呢？就是它是一种大时代小人物的这种结构，然后呢，一方面是讲这些年轻的法律人他们在这个案件当中的成长啊，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他们来展现这个法律制度的一步步的变化，从这个有罪推定到疑罪从无啊等等的一些非常细致的变化，所以它是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
6: 这种群像的真实的还原。
7: 律师李湘因为他人辩护而成为被告人，按公诉人的逻辑，那我应该也成为被告人啊。
6: 辩护律师只有有罪但求轻判和无罪辩护两种选择。如果后者等同于包庇犯罪，那被告人只有一个下场：
7: 认罪伏法。哪怕是被冤枉的，荒谬吗？这样的逻辑链条难道不是对法治最大的威胁吗？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单是为了律师制度，更是为每个人辩护。
6: 如果我今天因为辩护而坐到了被告席上，那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起来，这个击鼓传花会鼓声不停，一直继续下去。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停止，因为那时候中国
5: 已经走上了法治之路，每个人最基本的合法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甚至是更有力的保障。说话。那这个剧在专业和真实这方面是怎么做到极致的？就是他们为了拍这个剧，真的是查了大量的这个历史档案，然后呢，请教了很多这个法学专家和一线的司法工作者。 每一个案件的细节，他们都反复的去推敲、去核对，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还原当时的那个历史氛围。
1: 难怪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贴近现实。
5: 对，而且就是法庭的这些戏啊，他们也是请了专业的顾问来进行指导啊，就是严格的按照这个司法程序来拍，然后演员们也都是做了很多准备，包括他们有的去
8: 请教自己的家人啊，就是有真实的经历的人啊，有的是自己下基层体验生活，
9: 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1: 万一要是跳狗屁，
12: 你先做找一个证据完全可以恨他无罪啊。
13: 坚决的重判肃他。
14: 你这从轻，那疑罪从无，还不知道从何得来的难。
15: 时代的局限性，个人是很难的。
16: 他们需要的是咱们一颗子弹，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最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17: 不是。
18: 你们怎么做？谁要不你是责任的？
19: 你就想放任一个无辜者去死，你不做任何努力了是吗？
20: 等个主力，你给我指一条明路。
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没有一个人愿意从自己手里改变中国的法治。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21: 法是治国之重器，无论民情，什么油盐，非
1: 连最基本的地理都没有，怎么让人民相信我们相信法律？
22: 你们相信明天会更好吗？我相信。
1: 然后咱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播出情况的这个部分啊，咱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个重器到底在哪个平台播，什么时候播，怎么播？这个剧
5: 呢，它是在2026年的8月10号 在央视八套的黄金档和这个爱奇艺同步上线，然后每天晚上的7点半，央视八套是连播两集，爱奇艺呢是VIP 会员可以多看一集，就是首日是可以看4集的，后面就是每天跟央视同步更新2集。
0: 所以就是说电视和网络都可以追，然后这个更新的节奏也挺快的。
5: 对对，而且它是这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重点项目，然后也是北京的这个大视厅的重点文艺项目，所以它的这个资源是非常好的，就几乎你用任何的设备都可以很流畅的去看。包括你家的智能电视啊，或者是电脑啊，或者是手机啊，都可以。
0: 就是这个剧自从上线以来，在收视和热度上有什么让人惊喜的表现吗？
5: 开播第一天，这个在爱奇艺的热度就直接冲到了4600以上，然后同时它也是这个飙升榜的第一名，预约人数也是早早的就突破了150万，这个云包场也有24000多份。
0: 啊，这成绩真的很炸！
5: 而且它这个话题热度也是一直在微博啊、抖音啊、百度啊这些上面都是热搜，然后包括这个业内的人还有就是观众的口碑也是铺得非常的快，就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剧情非常的紧凑不拖沓，人物也很真实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年轻的演员的表现也让大家非常的惊喜，就是它是属于那种主旋律的剧集里面比较难得的既有深度又有这个创新的一些东西在，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有可能会成为今年的一个爆款。
0: 你觉得这个重器在播出之后，它的内容本身以及它带来的这个社会影响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5: 就是这个剧它聚焦的是一些真实的案例嘛，然后它把这些上世纪的80-90年代的一些司法的变革非常细致的还原出来了，包括它的一些情节上面的一些张力啊，人物的一些成长啊，都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有共鸣。它也打破了大家对于这种主旋律剧集的一些刻板印象，包括它的一些细节上面的一些考据啊，包括它的一些专业的顾问啊，也都让这个法律界的人都非常的认可。同时呢，这个它也带动了很多关于法治建设的一些讨论啊，也成为了一个全民普法的一个新的标杆吧。
0: 对，
5: 也让年轻的观众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和关注。
1: 有许多事情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不能找到确定的答案。正因为如此，知其不可而为之，吾将上下而求索。努力，让正确的答案越来越多，更有价值。
2: 再道别，时光也不回首。
3: 家。
2: 再沉重。
4: 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好，这里是爱影驿站。接下来呢，我们不说电影电视剧哈，我们来说一段国风短视频，最近上了热搜了，让中式美学彻底惊艳了海内外的网友。整条视频呢，只有短短的30秒，没有一句台词，没有字幕剧情，完全依靠 AI 技术，还原出了仙气缭绕、恢宏大气的中式天庭的景象啊，琼楼玉宇坐落云海之间，仙雾流转，意境悠远，完美复刻了所有人心中的中国神话仙宫的模样。这段视频呢，原本是在国内走红的短视频，后来呢被网友搬运到了海外平台，热度持续暴涨。短短4天的时间，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还获得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转发点赞。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网友纷纷留言，由衷地赞叹东方国风美学的独特震撼力。更让人意外的是呢，打造出这支爆款国风 AI 短片的创作者，并不是专业的影视团队，而是成都一位90后眼镜店的店主。当古老的国潮国风遇上前沿的 AI 科技，究竟碰撞出了怎样的奇妙火花？普通人又如何用新技术解锁国风新表达？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2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3: 都是我圈里那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呢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那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2: 2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积累了超过50万粉丝。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3: 自己比较喜欢，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就对中国文化就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现在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2: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3: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

0: 右十七八十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1: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一两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0: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1: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0: 既是工具又是伙伴嘛，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在中视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0: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一分钟到两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5: 1950年11月8日，
4: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
6: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7: 今天是8月1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77年8月13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然而从全国各地紧急赶来的教育工作者却满心疑惑，因为一个多月前在山西太原已经召开过一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为何要重开招生会？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次会议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时主动提出分管教育科技工作，当时中国的高考制度已经中断了11年。1970年到1976年，部分高校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招收了7届工农兵学员。由于没有统一的招生考试，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纷纷主张改革现行高校招生制度，立即恢复高考，得到邓小平明确支持。对于此前决定继续维持文化大革命中招生办法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邓小平当场表态，16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8月13日，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紧接着在北京召开，这次招生会历时44天，形成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招生以推荐为主的做法，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意见经邓小平亲自修改后，于10月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10月12日由国务院批转下发。高校招生恢复入学考试，标志着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就此到来。当年冬天，570万考生走上考场，1978年3月，27万多名大学新生沐浴着春天的阳光，走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开始了新的生活。高考制度的恢复使社会上和青年中重新出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批人才开始得到有计划的培养。今天发生的其他事件包括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爆发，日军借虹桥机场事件挑起战事，出动海陆空重兵进犯上海，中国军队全线奋起抵抗，会战历时3个月，是全面抗战初期规模最大、战况最惨烈的战役。 此战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极大提振全国军民抗战信心，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落地，同时为沿海工厂支教机构向内地转移争取了宝贵缓冲时间。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报告，报告精准研判战后国内复杂局势，深刻揭露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蓄意发动内战的真实图谋，明确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总方针，要求全党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积极争取和平民主新局面，另一方面稳固解放区、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为应对内战风险、把握历史主动权指明行动方向。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手上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
5: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今天是中伏的最后一天，明天起呢就进入末伏了。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中东部的暑热天气总体将缓解。今明两天，长江以北地区多地的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30度左右。明天起呢，华南的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不过在四川盆地、新疆、甘肃西部一带还将出现高温天气。来看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和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2026年8月13日20时至8月14日20时，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地区，六安市霍山县西南部局部、金寨县东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请加强防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地区，滁州市琅琊区、南桥区东南部、莱安县南部、全椒县、马鞍山市博望区、雨山区、花山区、和县、当涂县东北部、寒山县东北部、宣城市宣州区北部、宁国市东南部、广德市东部、琅溪县北部、安庆市、潜山市北部、铜陵市西北部局部、岳西县北部、六安市金安区南部局部、六安区、玉安区南部局部、舒城县西部、金寨县、霍山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的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东部有中雨，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6度。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打开今天的锦囊，近期可能会注意到哈，有关身边人又阳了的讨论多了起来。针对大家关心的这波疫情变化，中国疾控中心也更新了最新的监测数据。目前国内新冠疫情正处在中等流行水平，阳性检出率持续走高。不过疾控部门也明确给出了定心的判断，这一轮病例增多呢，属于是每年都会出现的周期性的

0: 常的波动。整体感染人群呢，还是以轻症为主，没有出现新型高危变异毒株，也没有对全国整体医疗救治秩序造成了冲击。目前呢，各地医疗机构的新冠救治药品储备也处于平稳充足的状态。那么面对这波季节性的疫情回归，那很多听众最关心的就是使用问题了。感染之后该如何对症用药，还有咱们家里常备哪些药品更稳妥，大家热议的新冠特效药是不是所有人群都适合使用，有没有使用禁忌和适用人群的区分呢？那么针对大家普遍关注的用药防疫诊疗疑问，一起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1: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 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
2: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1: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3: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1: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艾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振透露，
4: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西药奈玛特韦。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0: 一些患者在确诊了新冠阳性之后呢，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购买服用。但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合吃吗？在用药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5: 那的对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早期的去诊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1: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 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6: 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1: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继续翻翻锦囊，接下来说一说筋膜枪的使用。咱们日常肩颈酸痛、身体疲惫呢，很多人都会用这个筋膜枪来放松舒缓。不过这个看似安全的放松的仪器使用不当，却可能引发严重的危险。来说个案例哈，最近在浙江杭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他因为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嘛，肩颈常年就是不舒服，他连续3天频繁用筋膜枪反复击打按摩颈部，没想到在一次晨起劳作后突然身体不适，紧急送医，最终被确诊为急性缺血性卒中，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脑梗。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哈，这小小的筋膜枪会带来这么大的健康隐患。但是确实近年来呢，筋膜枪使用不当引发的健康事故确实是层出不穷的，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个筋膜枪的适用范围，盲目的按摩身体反而会损伤身体。那到底我们常说的这个筋膜具体在身体的哪些位置，人体有哪些关键的部位绝对不能用筋膜枪击打按摩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筋膜。

0: 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1: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0: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2: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0: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2: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3: 这么多的禁区不能碰哈。那么除了这些禁区，还有哪些人群需要避免使用筋膜枪呢？筋膜枪真正的作用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1: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
0: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1到2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2: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红衣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 超过三次。
0: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哪用？
1: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狂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0: 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6: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5: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6: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5: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6: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5: 砀山 FM 九零点五，
6: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5: 五河 FM九零点零，
6: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5: 阜阳 FM 九九点九，
6: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

0: 以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4: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5: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6: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7: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8: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

0: 由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3: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4: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5: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7: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8: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9: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8: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0: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1: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0: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2: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3: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2: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4: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5: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啊，这个裂掉了，
16: 是
15: 那老熟的哈。
16: 老熟的，两个
15: 老熟的。
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7: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8: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9: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
20: 这太浪费了。
21: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2: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1: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3: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成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越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丑寅三分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越的玉米基本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2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4: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3: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4: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5: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25: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6: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啥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8: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25: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3: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4: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3: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6: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8: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7: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

0: 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3: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3: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2: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0: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民谣作为一种民间音乐形式，一直都是被冠以小众歌曲，而近几年民谣摆脱了校园民谣的桎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民谣也真正从小众走向主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赵雷创作演唱的《我记得》，这首歌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词唱出了赵雷对童年和成长的深刻回忆，将母亲的关怀和对儿子成长的牵挂表现得深沉而感人。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山。

午夜前的十分钟是莫文蔚1997年推出的经典之作，简洁的钢琴旋律铺垫，搭配吉他与弦乐的渐进式编排，营造出深夜静谧氛围。

小半是民谣歌手陈粒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首歌中，陈粒与词人力求回归自然，朴实的编曲设计，少有花哨的元素加入这首歌。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迪创作演唱的《傲寒》。马迪用温柔的嗓音诉说着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悠扬的旋律如同冬日里的一缕暖阳，温暖人心。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预制娃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好，欢迎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个暑假一张玉制娃这样一个图片啊，在社交平台刷屏了。什么叫玉制娃呢？就是这个画面里边小朋友的脑袋被塞得满满当当的，有语文啊、数学啊、英语啊等各学科的内容。配文呢写的是，暑假在家把下学期预制好，老师拆包装，课堂负责复热啊，就是加热，考试负责验货，家长负责晒单，以前拼老师，现在拼预制。哎，就这样一张图啊，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因为呢，他借玩具手办的成品包装创意哈，把预制娃的成长特征给具象化了，这也反映了失衡的家校教育的分工。作为教育主阵地的学校，成了家庭教育成果展示的场所，本应该呢是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硬生生变成了很多孩子连轴运转的第三学期。其实预制啊，本意呢可能就是先学习一下，预习一下，对吧？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预习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学习本身就是一开始先要预习一下，看看自己有哪些不懂的知识点，然后等到老师讲课，在学习的时候带着问题啊去思考，感受也会更深，听课的效率也会更高。那最后呢，就是复习巩固，以此来形成了学习的闭环。但是呢，纯预制和预习就不一样了，就是把老师本该讲的内容全部在假期啊，可能是上了课外培训班，全部学了一遍，那么呢，很多孩子啊就会觉得说，进入到课堂发现，哎，这我不学过了吗？于是他会有两种情绪和感受，第一种就是，哎呀，太无聊了，啊，这我都会啊，他就会开始听课不认真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就会觉得，哎呀，这太简单了啊，我不用听， 就造成了轻敌的思想。你看，这两样其实对学习都是没有任何帮助的。那么预制娃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新鲜词儿啊，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说啊，这个预制菜对吧，就是已经做好了的，然后店家呢直接给你加个热，然后就给你端上桌了，就可以吃了，不像以前啊都是现炒的，有锅气啊，也是更加的健康，是吧？那么有预制菜，现在有预制娃，听起来好像很新鲜，其实本质上说的还是一个老问题啊，就是超前学嘛。从幼小衔接到小升初初升高啊，那就连这个刚高就是高考的毕业生啊，都有的要报什么高大衔接班。那预制好像就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状态，好像我们都是在为下一个阶段啊在做准备，对吧？就是我今天就在为我明天要开始做准备。其实道理都明白啊，时间是固定的，因为你超前学习就挤占了你现在的自由去娱乐的时间。但是呢，为什么要去预制呢？就是因为害怕不预制啊跟不上啊，就卷到了浪潮当中啊。其实很多的孩子就非常的压力大啊，负担重，家长呢其实也是进退两难。那事实上预制它作为工业化生产的方式啊，它的目的是在于提高生产的效率而不是提出创新的路径。那预制娃的教育模式呢，也不是培养人该有的应有的方式哈。但是预制娃流行就因为什么呢？它短期出成绩啊，对吧？因为你看他学过了，马上你再出张卷子去考，那他当然比没有学的或者是刚学的这个成绩要好一些啊，因为他学过了嘛，对不对？所以家长就会尝到超前学的甜头，反而就难以停下来了。我们都说爸爸妈妈是孩子啊成长路上的兜底的人，要不要预制啊，怎么去把握尺度，其实我们是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做出真正有利于孩子成长的选择。或许置身于当下复杂多变的教育环境当中，最该学习和调整的就应该是我们家长自己了。我们家长首先啊就要去持续的更新我们的教育认知，调整我们的育儿理念啊。那首先呢，我们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一种教育的思维习惯。我们要放下一种啊精准控制孩子成长的木匠式

制的思维。什么叫木匠呢？木匠就是按照一个模子去把一样东西雕刻成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就叫做木匠。而我们说作为家长哈，我们不能够成为木匠，我们要成为园丁。园丁是什么？园丁就是我负责给他浇水，给他除草，然后呢我等待啊，等待他的自然生长。但是现在很多的父母啊，感觉好像说，哎呀，我要把我孩子培养成我理想化的那个样子，于是就好像是生产出某一个特定款式的孩子啊，而不是给孩子提供合适的成长土壤，不去尊重每个孩子独有的成长节奏和发展选择，好像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孩子一样，对吧？那园丁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我们去给他该拔草了拔草，该浇水了浇水，对不对？剩下的就是我们要去尊重每一个花期啊，花有自己绽放的时节和习惯啊，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所惊艳。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爸爸妈妈一定要调整自己的思维，不要做木匠，而是要做什么呢？要去做园丁。哇哦！那其次呢，就是啊，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呢，我们还要摒弃全盘预制，我们用适度预习、精准发力去替代盲目的内卷。有的家长说，哎呀，别的孩子都在预习啦，那是不是老师就会觉得说，哎呀，他们都看了啊，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孩子就跟不上啊？也不是说孩子不学，是吧，我们可以去预习一下啊，哎，我们让孩子去把这些知识自己先去消化一遍，看一遍啊，这个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适度的预习啊，不要让孩子产生一种厌烦的心理啊，不跟风并不代表说我们就彻底放养了。我们真正高效的假期规划是摒弃这种流水线式的填鸭学习，转为轻量化能力型的充电。家长呢不需要去逼孩子啊吃透下学期所有的知识点，我们只需要去引导孩子通读课本啊，了解一下知识框架呀，他去标记一下疑难的地方在哪儿啊，他有一个初步的认知就可以了。等到老师讲课的时候呢，有些地方他知道，哎，跟我想的是一样，哦，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懂，老师一说我马上就明白，如果再不懂的话还可以去请教老师嘛，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闭环，预习学习再到复习啊。再者呢，就是我们家长要跳出攀比的内耗，要去接纳孩子的节奏，要有留白啊，要有留白啊，不要给孩子填得那么满啊。预制娃乱象的根源其实就是家长的一种教育的焦虑啊，这个就叫做剧场效应，就是一个人抢跑，所有人都跟风，所有人加倍付出，最后只是抬高了竞争的门槛，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获益。那么被学习填满的假期呢，它也剥夺了孩子的运动啊、思考啊、探索啊这样的一些机会，也会让孩子身心俱疲。放假本来是让孩子休整的，可是孩子又学了，然后再跑到学校去再学，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很容易产生厌学的情绪。那你想想看啊，你是为了孩子好啊，去预制了一遍，可是最后呢，你让孩子越来越讨厌这件事儿，那是不是就有一点儿得不偿失了呢？一个假期能背完多少的公式，放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啊，真的是微不足道啊。但是一个看过星空、读过闲书、做一些没有功利性的但是让他觉得很快乐的事情的假期，对于孩子精神世界的滋养，恐怕比那些提前背熟了下学期的课本是更加持久的。每个孩子呢也是独一无二的啊，有的孩子哎，可能他就是就像大家说的啊，就是这种开窍早哈、啊。但有的孩子他晚熟，有的孩子擅长逻辑，有的孩子擅长艺术，有的孩子一开始跑得快，但有的孩子呢他耐力强啊，他走得远。所以啊，真的是不能用同一个模子制作所有的孩子，更不能用提前学了多少知识、掌握了多少知识来衡量一个孩子的价值。学习这件事儿啊，不只是刻苦就可以啊，你去看一看真正走得远的孩子，他一定有什么，一定有热爱。没有逼出来的天才，那些优秀的孩子大多都是他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他是自己真正的自动自发的有内驱力的推动。那些强塞进孩子嘴里的东西啊，他不会
也根本咽不下去。

去，最可怕的是你破坏了他的好奇心，你破坏了他的兴趣，哎，最终还是得不偿失啊。人生它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马拉松。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从来都不是他提前学了多少知识，而是什么呢？而是他有没有持续学习的热情，面对困难的勇气，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不要再把你的娃培养成这个预制娃了啊！放长远来看的话，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以什么呢？用适度预习、精准发力啊，来替代流水线式的填鸭学习。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4: 2.7毛
2: 啊，
4: 一斤。
2: 哦，废纸啊！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哈。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这么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啊，是跟现在的夏天的这种天气是有关啊，就是台风。台风停止编号是什么意思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过啊，台风会被开除。可是今年夏天呢，我们听到白海豚停止编号。那有同学在后台就问了，停止编号是什么意思？难道也是被开除的意思吗？稍后啊，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纪云、四戒与四仪。父母同父教育子女责任，今我纪律精华，一方之教则在耳躬，而父女心性。 偏爱者多，殊不知爱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为何？曰言之有四戒四仪：一戒厌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归以四仪：一仪勤读，二仪敬师，三仪爱重。 四仪慎始，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二仪明珠肺腑，时时以之教诲三子。虽仅十六字，浑惑无穷，二仪细细领会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这段话的意思是，父母应该共同担负起教育子女的义务。 如今我在北京，教育子女的责任就落在你一个人身上。然而，父女的心性偏爱子女的占多数，哪里会知道不讲原则的爱反而会害了子女？教育子女有哪些原则呢？简单的说，有四戒四仪：一不准晚起床，二不准懒惰，三不准奢华，四不准骄傲。既要遵守四戒，又需规劝四仪。 一仪勤学，二仪尊敬老师，三仪爱重，四仪谨慎饮食。以上八条是教育子女不可改变。

0: 变的条规要牢牢记在心上，随时用来教育三个孩子。虽然仅仅只有16个字，但已全部包括无疑了。你应该细细领会，孩子们将来成功立业全都在这儿了。这段话出自于纪云所作的《纪内子论教子书》。纪云，字小兰，又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义道人，谥号文达，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纪云于乾隆19年考取进士，受翰林院编修，历任左庶子、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纪晓岚在去世之后，嘉庆帝亲笔题写墓志铭：“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纪晓岚教子有方，在和妻子谈到教育子女的原则时，他认为必须做到四戒和四仪，既告诉后人什么不该做，又告诉后人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家训既简洁明了，又深刻透彻。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8: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进入到了夏季呢，我们就会遇到台风啊。我想前几天啊，关注新闻的同学可能听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啊，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啊，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它的风力进一步减弱，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所以中央气象台对它停止编号。哎，我们在这儿听到了一个词儿啊，可能有很多同学不理解，停止编号。你可能在想，这是因为台风终于结束了吗？还是因为台风的威力太大，然后被开除了名字了呢？停止编号又真的是等于台风危险解除了，还是没有解除呢？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弄清楚这个夏天最容易被误解的气象术语，停止编号。好，那么要理解停止编号啊，我们就先要知道编号是什么意思啊。我国呢，从1959年开始啊，对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风力大于等于8级的热带气旋实施了编号管理啊，就是1号、2号、3号、4号，哎，给它起了个号啊。当一个热带气旋的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了8级，中央气象台就会给它发一个身份证号啊，比如说啊，白海豚啊，第13号哦，等于说它就是有了一个号啊，这个就是给它编上了号。那么编上号之后会做什么呢？中央气象台就会开始持续追踪它的位置啊，它现在到了哪儿啦？它的强度啊，它的风力是变大了还是变小啦？还有移动方向啊，它是往东走啦，还是往南啊，还是往哪儿啊？啊，那么了解这些信息，为了提醒大家，于是就会发布台风快讯啊，就会发布这样的一些通知啊，告诉大家它的预警信号，它未来会去什么地方，会带来多大的风雨啊，等于说啊，给它编了号，也就是气象台就会来开始监管它了啊，24小时就牢牢的去看着它啊，了解它的动态。那么停止编号呢，就是中央气象台对已经减弱的台风，就等于说，哎呀，我不再去追踪它了啊，我不再去监测它了，所以啊，这个呢就叫做停止编号了。那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哈，才会

会停止编号呢？一般啊，是台风出现以下三种情况啊，就会达到这个停止编号的标准。第一，就是它的力气变小了啊，它的这个风力，我们之前说了，它要是大于等于八级，是吧？就会开始追踪它，开始给它编号。哎，可是发现台风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是低于八级了，好了。不用去再去监管它了。为什么？因为它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性了啊，它的威力没那么强了，所以它就会从台风就会降级，叫做热带低压。嗯，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就好像我们看拳击手，本来能够打出八级以上的重拳，现在他八级已经打不到了啊，裁判就会说你现在没那么厉害了啊，你不再是台风了，你可以退出比赛了。哎呦，这是我们知道了哦，力气不够了。情况二呢，就是结构变了，就它的身份变了。台风进入到中高纬度之后，受到冷空气影响啊，它失去了暖心结构和对称云系的特征，转化为具有封面结构的温带气旋。这个时候就是说，它虽然还在，但是它也是啊，它不再是叫台风了，而是变成了另外一种天气系统，也就是它也没那么厉害了，不会造成多大的破坏性了啊，气象台也就不会再按照台风来追踪它了。我们已经知道两个情况了啊，第一个力气不够了，第二个身份变了，第三个呢叫做环流溃散，也就是找不到中心。台风登陆之后啊，它受到陆，我们之前说过台风啊，台风是从哪里来啊？台风和龙卷风不一样，是吧？台风它是从海洋来啊，它从海洋开始慢慢的登陆到了这个陆地，受到陆地的摩擦，冷空气的入侵，它的低层环流中心就会慢慢的消散或者难以识别。这个时候呢，中央气象台就会结合卫星云图，还有雷达的观测，还有地面气象站的数据，综合的来做一番确认啊。如果连它的中心眼儿都已经找不到了，自然也就不需要再去追踪它了。好了，这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啊，什么叫做编号啊？编号就是它风力大于等于八级啊，我们会担心它容易造成破坏，我们就开始给它编一个号，第十三号、第十四号、第十七号，哎，给它编上这个号。编上这个号呢，中央气象台就会开始来追踪它，它到哪儿啦？啊，威力是不是变得更强啦？然后它会带来多大的风雨呀？要提醒大家提前知道啊，并且呢，做好这个防台风的准备。那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就会开始停止编号呢？也就是说力气不够了，身份变了，找不到它的中心了啊，危害没那么大了啊，我们就对它很放心了，就可以开始停止这个编号了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提到白海豚，白海豚呢就是第三种情况啊，它是在8月11号上午在湖北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到下午的时候风力就进一步减弱，就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了啊，后来他就正式停编了啊，这是我们完整的知道了啊，什么叫编号，什么叫做停止编号。那在这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停止编号不等于完全解除危险啊。你不要觉得说啊，它停止这个编号了啊，没关系啦啊，天气就会变得很好啦啊，并不是这样啊。停编只是气象台不再把它当作完整的台风来发专门的预报啊，但是并不代表它完全消失喽，也不代表风雨的影响就结束了啊。为什么呢？你像啊，我们在说到这个天气，如果你这几天在听天气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些词儿啊，就会说它的残余环流啊，就是白海豚啊、台风啊，它的残余环流啊，这就是它的残余环流还在降雨啊，还在造成这个雨水呢。就是台风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它本身还是携带大量的水汽，还是可以吸引海上暖湿气流进入到这个内陆的啊，所以呢，就像白海豚，它停止编号之后，它的残余涡旋和西风槽联手，给多地还是会带来强降雨的。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原因啊。我们说了啊，停止编号并不代表危险解除啊。第一就是残余环流还在造雨，第二就次生灾害的风险会更高，因为经过前期啊雨水的浸泡啊、山体呀、滑坡呀，还有这样的一些河堤的土质啊，已经很饱和了，所以哪怕
它不再带来多大的风雨，雨势不大，但是也可能容易引发塌方、城市内涝，等于是次生灾害，带来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它的灾害仍然会存在着滞后效应，也就是它的威力减小了，并不代表它前期带来的这些雨水在后期不会造成一些危害。第三呢，就是有时候这个雨啊比登陆的时候还要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还特别强调说，台风停编不等于消亡，台风登陆之后受到多个天气系统和复杂地形的影响呢，仍然会出现强降水，甚至出现强于登陆阶段的极端的强降水，所以不能忽视这三个方面的原因，让我们知道了停编并不等于风雨结束了，也不等于台风被除名了。在这儿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之前我们说过台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还有台风也是会被除名的那我们今天又听到了一个停止编号，为了防止大家把这两个概念给弄混淆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停编等于说这一次台风的生命周期结束了，气象台不再追踪它了这个就叫做停编但是它的名字，比如说明年后年或者是下一或者过了多少年之后，白海豚这个名字还在这个呢就叫做停编。除名是什么呢？我们以前说过，除名就是因为这一次台风造成了特别大的破坏，造成了这样子的破坏呢，于是它就被踢出去了不准再有这个名字了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一年它带来的危害特别大，造成了特别大的一些伤害。你想想看，过了好多年，当它的名字再出现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在想，那一年它来的时候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今年不会造成破坏吧？是不是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恐惧啊？会带来更大的担忧啊？所以呢，就会把它的名字剔除了，永远就不再用了。那除去它的名字，我们说过它的门槛也是很高的一定是造成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比如山竹、温比亚因为造成巨大损失而被除名，还有苏拉、海葵，它在2023年的时候也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被正式除名，后来呢就会由其他的来替代，比如说由天马、有海星、有布里来替代，还有玉兔，它在2018年是超强台风级，后来也被除名了，叫由银杏来替换那目前我们说到白海豚它只是停编并没有除名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没有发布任何说要把白海豚除名的决议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是了解到了什么叫做停止编号了那么下一次我们再听到台风停止编号的消息的时候要记住了还是不要放松警惕，停止编号并不等于危险就解除了，我们还要继续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因为残余环流会带来持续的降雨，我们还要远离山区呀、河边啊，还有一些低洼地带容易有滑坡内涝风险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因为它虽然走了，可是它前期带来的雨水可能在后期带来一些这个危害。还有呢，停编它是这个常态，每一个台风最后都会被停编因为当它的威力没那么大的时候就停止编号了，就不再去追踪它了，但这也并不代表它无害好啦，那今天我们关于台风停止编号的秘密就说完了那么我们再来说一点停编并不等于台风消失，更不等于危险就解除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下一次你看到停编两个字的时候知道它的威力虽然没那么强，但是我知道我还要继续保持警惕直到最后一滴雨的停下。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是我们的重播，周末大家听到的节目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是淑柔，秉性安康，随性走路不硬，我直切无恙，生理强顺，行尊人脉，较刚照生命月，起舞路顶界刚相，江海万里，心动念路。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阅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唐诗富春记》。浅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舒婷的作品《我儿子一家》。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

0: 唐诗是中华文化最璀璨的明珠之一，从李白的豪放到杜甫的沉郁，从王维的空灵到白居易的通俗，唐代诗歌以其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关于唐诗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这本书《唐诗富春记》却有着它独特的切入点和叙事方式。富春指的是浙江的富春江，书名《唐诗富春记》取自古典名画《富春山居图》的意象，也契合了全书的行文风格，像山水画一样，边走边看，边看边想，把诗和山水融为一体。江若水教授以富春江为线索，串起了和这片土地有关的唐诗，让读者在游览富春山水的过程中同时领略唐诗的魅力。江若水教授的唐诗解读有一种很不一样的鲜活感，他不是把那种把诗歌讲得正正经经的学者，他更像是一个和你促膝而谈的朋友，把他对诗歌的感悟和理解用最自然的方式分享给你。他解读杜甫的诗不是从格律和典故入手，而是先问一个问题：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意象？他当时的处境是怎样的？这样的解读方式让诗歌中的人物变得真实而可亲。书中有一章写到孟浩然，让人印象特别深刻。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名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几乎是中国人人人皆知的诗句。江若水写孟浩然不是简单的介绍他的诗歌成就，而是深入探讨了孟浩然内心的矛盾。他既有出来做官的渴望，又有向往隐居的自由。他写山水，但是心里边从来没有真正放下对世事的关怀，这种矛盾在他的诗歌里边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使他的诗歌有了一种普通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情感共鸣。唐诗《富春记》的文字优美而流畅，读来如行山阴道中，满目清辉，令人应接不暇。江若水教授把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使这本书既有严肃的学术价值，又有轻松的阅读享受。书中还有大量精心挑选的山水图片和书画作品，与诗文互相映衬，让整本书拥有了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如果你喜欢唐诗，想从一个新鲜的角度去重新认识那些耳熟能详的诗句和诗人，如果你对江南山水有着深厚的感情，想把文学、历史和地理融为一体的去感受，或者你只是想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读一本让心灵安静下来的书，《唐诗富春记》这本书都值得你仔细品读。江若水教授在谈到写这本书的初衷时候说，他一直觉得中国人对唐诗的阅读太模式化了，背那几十首必考诗，然后就以为自己了解唐诗了。但是唐诗的世界其实远比那些课本上的名篇要丰富得多，深邃得多。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把读者带进唐诗真正的世界，那个充满了人情味、烟火气、山水美和人生感悟的世界。唐诗《富春记》出版之后，受到了文学爱好者和旅游者的双重欢迎，不少读者特地带着这本书去富春江旅行，一边游览山水，一边对照书中的诗句和解读，感受诗与山水的双重魅力。一位读者在网上分享说，以前去过富春江，觉得风景不错，但是读了这本书之后再去，感觉完全不一样了，那山那水里仿佛都有了诗的声音和诗人的身影，文学和旅游的完美结合莫过如此。江若水先生以细致入微的解读带领读者重新发现唐诗之美， 他不是在做简单的注释翻译，而是在做一种穿越，带着今天的眼光和理解，回到唐代诗人的创作现场，去感受他们面对富春山水时候的内心波澜。书中对每位诗人风格特点的把握非常精准，孟浩然的清淡，王维的禅意，李白的奔放，杜牧的深沉，都在江若水的笔下得到了生动的呈现。这既是一本唐诗研究著作，也是一次对山水文学传统的深情致敬。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阳明《幼儿曹听教诲》。《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廉恭循礼义，解饮食戒游戏。 无说谎，无贪利，无任性，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气。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事；心地恶是凶类。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无教汝，全在世。 汝谛听，勿轻弃。这段话的意思是：孩子们呐，听我的教诲，你们要勤奋读书，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要学习谦恭待人，一切要适宜和遵循礼节，要节制饮食，少玩游戏，不要说谎，不能贪利，不要任情耍性，不要与人斗气，不要责备他人，要懂得自我管理。 能够放低自己的身份是有志气的表现，能容人是有度量的表现。做人的尺度就是心地的好坏，心地好就是好人，心地恶就是恶人。就如同树上的果子，它的心是地，如果呀地先败坏了，果子必然坠落。我现在教会你们的全都在这儿了，你们应该好好听，不可丢弃。 这段话是出自王守仁所作的《示现儿》。王守仁又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军事家、教育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弘治12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两广总督等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因平乱等军功而封爵新建伯。
2: 庆隆时被追赠侯爵。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诸王”。他与薛轩、陈献章都是明朝从四孔庙的学者。王守仁深入浅出地阐释阳明心学“心即理，知行合，致良知”的核心理念。《示现儿》被称为王阳明家规三字经。 整篇家训用歌谣体裁朗朗上口，《示现儿》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学问、礼仪、智慧、德行，这是王阳明家训的核心内容，也是心学的灵魂，更是一个世人所需具备的素质。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4: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舒婷的作品《我儿子一家》。作者简介：舒婷，原名龚佩瑜，1952年出生在福建石马镇。 1969年下乡插队，1972年返城当工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0年到福建省文联工作，从事专业写作。 舒婷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与北岛、顾城齐名。舒婷主要著作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新烟》等。
0: 重温经典，
4: 由陈冰朗读。
2: 妈妈怀我不到30天，开始大吐特吐，胃都吐出血来了，慌忙去住院输液，一住几个月，还是止不住吐。生我后第二天，外公送来一碗猪肝面线，他把碗底刮得干干净净，还问：“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吗？”住院期间，爸爸每日去图书馆借5-6本惊险小说供应妈妈，说是能减少呕吐次数。妈妈高卧在床，左边一摞书，一本一本飞快地移到右边去，不到天黑全部看完，立刻逼爸爸再去换，可惜图书馆已经关门。我还不会说话，就已迷上一切机动车辆，后来发展为热爱枪支刀剑和飞车走壁。爸爸说是由于妈妈的胎教。妈妈的体质不好，怀孕时又吃了这么多苦头，所以我出生那天来了不少亲友看望她。姨姨从门缝窥见我被倒拎着，大喊：“哎，是男孩！”爸爸颓然应声：“糟了。”姨姨气急：“我姐姐千辛万苦，哪怕养出个蟑螂来，你都该叫好极了。”每逢我淘气，父亲老是摇摇头：“哎，若是女孩就好了。”我还没出生就已有一长列名字，左边妈妈你的女孩名字，右边爸爸你的男孩名字。等证实我是男孩，爸爸辛辛苦苦翻字典查来的字由于太古怪，奶奶认不得，已一票否决，临时决定取一字思，说是怀念在菲律宾的爷爷。爸爸和妈妈互相安慰，说沉思两字可谐音为诚实、沉思、诚思等10多层意思，于是皆大欢喜。我2岁，奶奶推我到海边散步，游客众多，有人摸摸我的脑瓜，顺口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我立即应声：“诗人舒婷的儿子。”那人却是知道我妈的，又是夸奖我，又是给我拍照。奶奶回家喜滋滋发布新闻，爸爸妈妈一听面面相觑，告诫我：“以后不许你这样说，如果有人问你妈妈在哪里工作，就说在厦门灯泡厂。”我牢牢地记住了。上了幼儿园，我兴冲冲地向妈妈报告：“我们班有2个小朋友的妈妈和妈妈同场。”妈妈眉毛挑得高高：“同什么场？”哎，她自己倒忘了。我出生不到2天，就有老诗人王新迪和邹迪帆到医院来看我，家里作家客人多，我老是像念儿歌似的滚瓜烂熟背诵这些作家名字。妈妈对爸爸开玩笑说：“如果搞一个儿童背诵作家名字大奖赛，我准能得头奖。”妈妈说她平生有3怕：一怕记者采访，二怕与人谈诗，三怕讲座和开会发言。 怕采访，怕发言，还说得过去。当一个诗人不愿与人谈诗，真是太不讲道理了。我的妈妈，只要有机会，妈妈到哪里都把我带在身边。如果她只身去外地，一定要打长途电话回来，查问我有没有每天洗澡。妈妈为各种鸡毛蒜皮的事做噩梦。前几天，鼓浪屿发生了唯一的交通事故，一辆飞奔的手拉板车把我们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撞死了。妈妈唏嘘好几天，常常警醒地摸我的脑袋，似乎试探她能不能硬过板车的把手。人多的时候，爸爸不爱说话，妈妈只好说个没完没了。客人走后，特别是饭桌上，奶奶、爸爸和我争着同妈妈说话，直到我双手将妈妈的脸扳向我为止。爸爸争不过我，就在熄灯之后拼命讲话。只有当他注意到我没有睡着，也听得出神的时候，就习惯地命令我：“转过去，快睡着。”人家说一定是爸爸怕妈妈，其实是妈妈怕爸爸。每晚妈妈陪我上床，都带着一本书看。爸爸一走进卧室，妈妈赶紧把书藏在被窝里。那书的封面不是画着一支手枪，就是画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爸爸发现后，就摆出在课堂上讲课的架势教育妈妈。妈妈不服气，说她这是休息，她不能守株待狮。我说妈妈错了，是守株待兔。等爸爸去教书，妈妈脚踮在爸爸的硬木太师椅上，近视眼贴着书橱，把爸爸的大书一步一步搬下来，双手撑着头，唉声叹气地读着。茶喝得很多，好像那是什么干涩的东西，可以用水送下。如果我的小朋友找我玩，妈妈立刻丢下烫金硬壳面大书，和我们在院子里跳绳、踢球、玩老鹰抓小鸡。妈妈知道的游戏和幼儿园阿姨一样多。我们班有很多小朋友家里买了钢琴，和我同岁的小表姐每个星期天都要拉

0: 再后来，我迷上踢足球，妈妈就辛辛苦苦陪练。当过真正的足球运动员的爸爸，有时忍不住出现在阳台上，居高临下地把妈妈的脚法批评得一无是处。来家的叔叔们常问我长大了干什么，像妈妈当个诗人，我才不呢。当作家整天趴在桌上多没意思，我要当司机。妈妈爸爸听了都大大高兴起来，妈妈到国外给我带的玩具全是各种汽车，现在我的机动车辆有六七十种。妈妈说等够100部了就开个汽车博览会。我今年5周岁了，有位伯伯来家里，说起他儿子结婚后想搬出去独立住，但是伯伯心里舍不得。妈妈劝他说，孩子成家就应该离开父母，小思长大后我也要让他走，但是如果他们愿意让我帮忙带孙子，10个8个我也不嫌多。晚上我不睡觉，妈妈坐在我的小床边问我怎么了。我说妈妈，等我长大了也要和你一起住。妈妈笑着把爸爸叫来，向我保证等我长大还要很多很多天，这以前我们三人绝不分开。但是我下了决心，干脆不讨老婆算了。妈妈摸摸我的脸说，可是我要孙子呀。
1: 百年回声。
2: 我儿子一家是女诗人舒婷一篇著名的散文，这篇散文也像她的诗一样浪漫温馨。诗人以儿子的口气写了自己一家人，描写温馨家庭中的趣事轶闻，无限亲情洋溢在字里行间。文章中处处充满童真童趣，一家三口的形象生动地跃然纸上。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全国扫黑除恶再度重磅升级，利剑再出鞘。党中央最新明确部署，全国启动为期一年左右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本轮整治不走过场，力度全面加码，专治各类新旧黑恶乱象。普通人发现线索，全部有正规、保密、有奖的官方举报渠道。 按照中央政法委、中国长安网同步发布的权威部署，本轮专项斗争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整治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问题，彻底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本轮整治重点全覆盖，大家可以对照线索主动举报，包括村霸、街霸、沙霸、路霸等传统黑恶势力，垄断经营、强迫交易、恶意组工的行业乱象，还有网络软暴力、恶意催收、虚假索赔、网络黑产等新型涉黑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跨境黄赌毒关联黑恶问题，全部纳入重点打击范围，坚持零容忍态度。为畅通全民监督渠道，官方正式公布了三类权威举报途径，全部实时受理专人督办。第一，也就是最核心、最便捷的全国统一12337智能举报平台，大家可以直接网上搜索12337，或者进入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公众号，就能够随时线上提交线索，全程线上操作，24小时可提交，全国扫黑办实时受理，高效便捷。第二，各大官方专属举报渠道可以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市扫黑办公开渠道以及电信、金融等行业主管平台，针对性举报各类行业涉黑涉恶乱象。第三，各地专项新增举报通道，本轮扫黑除恶期间，各省市会同步公布本地专属举报热线、平台、邮箱和线下地址，属地问题可以就近举报，快速处置。官方也明确了工作机制，所有群众的举报线索由中央政法委统一转办督办核查反馈，形成闭环管理，对疑难复杂、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线索将启动提及抽查复核，确保查深查透，绝不姑息。同时坚持扫黑打伞同步推进，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黑恶滋生的土壤。而最让老百姓安心的是，官方明确落实线索保密、人身安全的保护制度，坚决杜绝举报人信息泄露，杜绝打击报复，同时实行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线索。常态化深化扫黑除恶是建设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关键举措。本轮专项斗争既严打传统黑恶顽疾，又紧盯新型网络黑恶乱象，渠道公开透明，线索全程督办，权益全面保障。扫黑除恶没有旁观者，大家发现涉黑涉恶线索可以大胆依规举报，共同守护安全清朗的社会环境。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近日通报全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成效。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查办各类案件9.51万件，罚没款6.4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551件，有效净化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食品安全案件3.73万件。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网络餐饮安全，全省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6.8万家次，责令整改9170家，立案10639件，罚没1491.83万元。在全国率先推出无堂食外卖合规指引，建立平台商户信息月报送、无堂食商户全覆盖达标、严重违规商户24小时清退机制等举措，打造餐饮网络安全监管的安徽样板。目前，全省1798家无堂食外卖商户实现全覆盖达标，7.98万余家餐饮主体纳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同时创新推动骑手吹哨机制，聘请936名外卖骑手担任监督员，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此外，推行柔性执法，对8059起小微主体轻微手违案件依法免罚轻罚，兼顾监管力度与民生温度。 产品质量领域执法持续攻坚。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质量违法案件6365件，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改装、制售伪劣防火保温材料等违法行为。其中，蚌埠市查办的某电池科技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锂电池案，货值超1亿元，已移送公安机关。2026年上半年查处安徽智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虚假检验报告案，罚没1924万元，并移送公安机关。此外，查处安徽华旗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违法认证活动案，查实当事人违法出具认证证书108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升级，全省深入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2025年以来，共查办知识产权案件3842件，集中公开销毁假冒伪劣商品585吨。阜阳市查办的特大侵权服装案入选市场监管总局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针对地方特色产业部署宣纸知识产权专项整治，护航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服务性执法建设持续深化，安徽在全国率先制定市场监管服务型执法工作规范省级地方标准，构建柔性执法新模式。全省持续完善免罚轻罚制度，优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柔性执法方式。2025年以来，全省办理减免罚案件3.3万余件。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司法厅出台安徽省市场监管领域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工作指引试行，明确从重处罚的刚性底线，又细化轻罚免罚的柔性空间。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全面推进服务性执法，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强化案件查办，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底线，助力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前不久，芜湖听众李先生通过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发现他家附近的行道树上有不少树干内嵌大量铁钉铁丝，不仅阻碍树木正常生长，还存在安全隐患。接到问题之后，记者实地进行了采访，相关部门快速响应，立行立改，表示一周内将完成全部清理工作。目前整改的情况如何？请听芜湖台记者范典、马京的报道。
5: 一周前，芜湖市民李先生曾反映芜湖市益江区益江南小区与松韵园小区之间道路两侧近百棵栽种两三年的香樟树存在安全隐患。芜湖市民李先生：
6: 他都是小时候打的桩扎的铁丝，那个花絮现在一长大了，那个铁丝是时候的铁丝做双骨子，还焊在这个树里面呢，他还没有扯，长大的时候他太矫情，他又放一过脚多呢。
5: 记者随即来到现场实地走访，来往途经此处的不少行人表示，平时也会留意到路边这些行道树，面对树木上遗留的枝护构件，大家有着自己的思考。芜湖市民焦女士：
7: 应该不需要那种辅助了，如果它是小树苗的话，可能需要辅助吗？
5: 那么香樟树上遗留的支撑设施以及嵌入树干的铁丝铁钉又该如何处理呢？ 记者联系到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8: 可以吧？就是因为六段路也没出现这个倒伏，就是的确也可以去拔了。作为绿化主管部门，我们把它及时拆除掉，一周内把它整改完毕。
5: 有了明确的整改时限，现场整治工作实际落实情况如何呢？就在近日，记者了解到，园林绿化科已安排工作人员为近百棵香樟树松绑。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8: 我们专门派了我们这个网格的现场负责人到现场去监督跟管理我们的那个绿化养护单位，对现场的所有的就是群众反映的相关问题就已于当天就全部已经清理完成了。
5: 记者再次联系到最初反映问题的市民李先生，对于这次问题处理结果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评价。芜湖市民李先生，
6: 现在我看那个砖已经不在了，那你们就起了责任了，这很好，我感觉很好。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同龄的李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地一个水塘没有标志牌，导致孩子溺水，找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律师，律师不写诉状，并且将提交的材料撕毁。接到了李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司法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司法厅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经核实回复如下。李先生的孩子于2025年11月16号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新华村农湖组附近水塘洗菜时不幸溺水身亡，其家属认为事发地附近施工队堵塞下游出水口，导致水位上涨，增加了安全隐患。在与施工方协商赔偿未果后，家属通过义安区司法局天门镇司法所申请法律援助，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此案，经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并于当日指派律师承办。李先生家属共四人前往当地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承办律师已根据前期了解的情况为家属起草了民事的起诉状。在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现场沟通时，家属与承办律师就起诉状中的赔偿请求数额产生了较大分歧，承办律师就诉讼请求的确定依据进行了耐心解释，但家属最终未采纳承办律师的意见，遂当场口头表示终止本次法律援助，并自行取回了所交材料。承办律师并未撕毁李先生家属提交的相关材料。为妥善化解矛盾，促进问题解决，经义安区司法局与投诉人李先生沟通，其表示愿意进行尝试调解。据此，义安区司法局天门镇司法所已联合天门镇政府组织李先生家属与涉事施工方进行调解，若此次调解没有达成协议，当地司法局将组织义安区法律援助中心会同天门镇司法所继续引导家属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并为其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服务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退役军人，现在呢有自主创业的打算，不过呢我不太了解国家或者是省里对于我们退役军人的创业是不是有一些扶持政策，如果有的话呢，我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好的，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退役军人创业目前享受的政策啊，据我了解归纳起来有这么三项。第一项呢就是平台支持。退役军人在各类创新创业基地、创业园区创业的呢，按照规定会享受经营场地租赁费用的减免、水电费减免、投融资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宣传推广服务等优惠政策。第二呢，就是金融支持了。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呢是可以达到150,000元，而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创办小微企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可以达到300,000元。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符合条件这四个字，那么具体什么样的人群可以申请到这么高的创业担保贷款呢？您可以向所在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来进行一下详细的了解。还有第三点就是税费支持，退役军人创业会享受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小微企业的社会保险补贴。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是合肥人，为了讨孩子的抚养费呢，准备打官司，可是我自己现在生活也非常困难，我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到哪儿去申请，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哎呀，您这一下子问了是三个问题，我来给您一一梳理一下。据我了解呢，根据咱们省里的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啊，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因为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等11种事项是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所以，您为了讨孩子的抚养费打官司，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那么申请法律援助该到哪里去进行申请呢？你应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申请事项的发生地、申请事项处理地或者申请人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所以您直接到您户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去提出就可以的。那么您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我来告诉一下您。第一，您要提交法律援助申请表。第二，有效身份证明。这个第三呢，就是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第四呢，就是与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其他的材料。如果您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确实有困难的话呢，还可以进行一个口头的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关工作人员予以记录，代为填写法律援助的申请表。所以像您这样的情况呢，您可以直接到户籍所在地的区里的法律援助中心去进行详细的了解就可以了。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9: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

0: 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宅基地有没有面积限制，是不是随便想申请多大都可以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处长周策来回复一下。周处长，
7: 这个关于宅基地面积，我们省啊有个规定，就是农村村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宅基地的面积从低到高啊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在城郊、农村集镇和围区以及山区丘陵地区，这样一般情况下每户啊不超过160平方。皖北的淮北平原每户不超过220平方。如果农民啊是利用荒山啊荒地建房的，那么每户呢不超过300平方。当然这个是省里面规定的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因为各个地方情况也不尽相同。那么在一些地方呢，如果不违反上面的规定情况下，也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进一步细化的规定标准。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宅基地啊是以农民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依法申请宅基地。那么宅基地申请呢，还要符合以下6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没有宅基地的。第二个呢，是因为结婚等原因确实需要分户建房的，而且原来宅基地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第三呢，是因自然灾害或者是实施村庄规划需要搬迁的。第四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回原籍落户的，而且没有宅基地的。第五个是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为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被占用的。第六个呢，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开一家民宿在合肥，咨询是否需要去消防队办理手续，需要怎么办，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问题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法工处的副处长唐一鸣来回复一下。
8: 这个经营的民宿啊，它是属于我们公共聚集场所中的一种，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呢，属于我们开建检查的办理的范围。按照农家乐建筑防火导则的要求呢，如果您打算开办的民宿经营用房的客房数量不超过14个房间，最高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呢，可以不纳入我们开建检查的范畴。那么目前按照消防法的规定呢，我们公共聚集场所开建检查呢，我们的申请人可自主选择告知承诺或不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进行办理。如果选择告知承诺办理的方式呢，我们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我们场所所在地的消防受理窗口或者我们的在线政务平台填写我们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前营业前的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做出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具备许可条件的承诺，并且提交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平面图等相应的材料。那么对于到消防 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材料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当场做出决定。对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收到申请我们会在一日内进行办结。对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进行办理的，通过我们消防窗口或者政务平台提交消防圈检查申报表、营业执照、场所布置平面图等材料的话，我们会在受理十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三日之内做出相应的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我们会予以出具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对不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出具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前的决定书。那么建议大家在开设民宿这类公共居住场所建筑的时候呢，要尽量使用或租赁我们合法的建筑和房产进行经营，特别要注意尽量避免建筑存在先天性的火灾隐患，比如耐火等级不足、缺少安全疏散楼梯等。如果大家没有把握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开办地的这种消防部门，我们将会提前帮您把关，以防人力物力不必要的浪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听说现在有针对退役军人的正校企培训，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培训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怡来回复一下。
0: 我听印发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年的活动方案，全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落实方案的重要举措，旨在建立入学即签约、结业即上岗的就业保障制度，有效整合政策扶持、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三方要素，通过订单式课程设计、沉浸式企业实训、直通式就业通道，帮助退役军人快速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我们在芜湖举办了首期的示范培训班，聚焦工业机器人、PLC 系统控制等专业，奇瑞、比亚迪等企业定向提供了51个就业岗位，深受广大退役军人的欢迎。当前全省各地正在陆续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班，退役军人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咨询当地退役军事务部门报名参加。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 法。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咨询说，我家的孩子成绩一般，如果选择职业学校，孩子未来的成长路径会不会变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静梅来回复一下。
9: 孩子如果中考选择职业学校的话，对他的未来成长的路径来说，应该说选择会更加宽。我们全国应从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来说呢，除了普通教育，还有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那就是职业教育。国家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构建八大体系，其中之一就是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普通教育是以基本的文化素质培养为核心，而职业教育呢，则侧重于为学生提供与特定职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的教育，主要是定位于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2023年，我们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一体化的设计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这样一个培养体系，推动各个层次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培养过程的衔接贯通。目前我们省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除了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路径以外，另外还有四种特定的学历提升通道。一呢，就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二是应用型本科对口中职毕业生的招生；三是高职院校5年一贯制的培养；四是中职和高职衔接的3+2分段制培养。下面呢，我给你这个逐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这个是我们省每年在高考前，一般是在4月份前后，为高职院校单独组织实施的招生考试，实施的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这样一种考试评价方式，主要是面向中职毕业生，是单独切分指标，单独划线，录取以后呢，就读高职的和高职专科。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呢，就不能再参加当年的高考了。与夏季普通高考相比，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录取率比较高，学生选择空间较大，竞争压力呢也比较小。第二类呢，就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这一类的考试招生主体主要是省内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只面向中职毕业生，实行的也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这类考试的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在逐年扩大，在2014年之前，我们省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只有5所，招生计划一年也只有800名。但是从2025年起，我们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已经达到了20所，招生计划已经超过了6600人。第三类升学途径呢，主要是高职院校的5年一贯制培养。这种类型的考试只面向初中起点的中考应届考生，录取以后由高职院校培养5年，中间也不需要再参加普通高考，毕业后可以直接获得高职高专的学历。第四类途径呢，就是中职和高职3+2的分段培养。这一类的考试同样也只面向中考的应届考生，由中职和高职分别进行3年和2年的分段培养，毕业后可以获得高职高专学历。与5年一贯制相比，这一类的培养形式相对更加灵活，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业情况进行多种选择。一是在中职学习3年，通过转段考试可以直升对口的高职院校；二是学业特别优秀的，可以在中职毕业年份直接参加应用型本科对口高考。第三类呢，对于那些学业比较困难、升学意愿不强的，可以选择3年后直接就业。目前我们省已经有105所中职与50所高职开展了3+2的贯通培养。第五类呢，就是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 这也是我们省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以及成人的升学路径。对于中职学校的毕业生来说，同样适用，可以通过这些考试方式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中职学生通过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五年一贯制培养或者是3+2分段培养取得高职高专学历以后，还可以继续参加专升本的考试取得本科学历。这是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由省级统考加上院校自主命题相结合的选拔性考试，仅仅是面向省内的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目前我们省已经有40所普通本科高校面向高职院校接受了专升本学生的培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咨询说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啊？选址有没有什么讲究？自己去申请可不可以呢？有没有相应的补贴？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处长陈威东来回复一下。
10: 中办国办印发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这个里面提出来了真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要建成11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呢，它又是一些有条件限制的啊，首先要具备条件，这个首先是要耕地，田块要平整，要11耕作，要集中连片。第二个呢，其实管排设施啊，水源要有保障，田间道路啊的那个设施要完善，要配套。第三个就是土壤要肥沃，自然环境要好，要适宜啊耕作，要适宜种这个粮食，耕地质量等级要高。第四个就是这个就是防灾能力要强，要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就是要通过了总体上啊，就是要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要达到耕地质量高、防灾能力高、移植能力高、这个科技含量高、粮食产能高的这一个目标。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实施方案对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选址的地方也有些要求啊，就是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和施肥安排啊，它是叫具备条件的耕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建高标，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平壤地区具备水源供给条件的以及粮食产量高或增长潜力大的啊地方来建设高标准农田，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区沿海内陆滩涂25度坡以上的耕地，严格管控类耕地，还有生态保护红线，退耕还林、还木还藻还湖区啊等建设高标准农田，也就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由重点建设区啊，也就是我们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还有粮食生产功能区、中药东南北保护区，还有限制建设区和这个禁止建设区。那么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大家也可以啊上我们厅的相关的网站上可以去查一下啊，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和中办13号文里面也都有一些详细的这些规定。那么个人来申请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国家也是鼓励支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等吧啊，这些东西来参与建设高标准农田。这个呢可以通过你可以自己单独的来申报，也可以通过几个联合起来的申报。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 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

0: 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特别实在也特别贴心的话题。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呢说的更准确一点啊，就是人老脚先老。咱们中老年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哈？走路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走久了呢腿会发酸，上下楼梯这个膝盖啊不得劲儿，甚至呢有的时候会觉得脚底下没根不稳当。这些问题啊，看着是小事儿，可是关系却大了去了。走路不稳，一步没踩实就会摔一跤，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那可是大事儿，直接影响到咱们晚年的生活质量，也牵动着全家的心。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聚焦一个字，稳。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又贴心的嘉宾，他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许老师会从咱们最关心的脚底下的安全说起，从如何判断自己有没有跌倒风险，到居家环境怎么改造更安全，再到咱们平时该做什么样的锻炼能够让腿脚更有劲儿，身体更稳当，方方面面呢都会给大家聊到。同时呢，许老师也会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呢，教给大家一些简单实用的日常保健小妙招。那听众朋友，咱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幸福生活。如果说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互动哈，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问许老师，或者有什么样的困扰想请教，想请许老师给支支招，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现场呢请许老师给予解答。好，首先呢，我们了解今天的对话嘉宾许老师的情况。
1: 许春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2024级安徽省中医护理骨干，2014级安徽省急诊急救专科护士，主持安徽中医药大学院级课题一项，主持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两项，并获二等级和三等奖，获得院级护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及单项奖第一名，获得全英文授课竞赛院级二等奖及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三等奖，获得安徽省高校教师资格证，从事临床带教多年，具有16年临床经验，熟练掌握慢性病的预防与护理，熟练掌握中医适宜技术在医疗保健的应用，如刮痧、拔罐、耳穴贴压、穴位按摩、艾灸、营养指导、营养处方制作等。
0: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许春芳老师。许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直播间，让我们和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安徽中药大学保健医疗中心的许春芳，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快乐老友记，和大家聊一聊咱们老年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预防跌倒。
0: 嗯，是的，许老师，您看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哈，俗话有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很多的老友们都觉得，哎呀，年纪大了走路不稳摔个跤好像挺正常的，其实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呢？您先跟我们的老友们聊一聊好吗？
2: 这个恰恰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一个误区。跌倒在很多人看来呢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它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甚至呢可能会改变威胁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第一杀手。一次跌倒呢可能就会改变老年朋友的一个生活。那在全世界范围内，跌倒对老年人造成的一个身体损伤、生理创伤等各种损伤都是巨大的。今天我们就要来用这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讲清楚跌倒到底有多危险，为什么容易发生跌倒，最关键的是怎么样通过科学的方法不去跌，不怕跌，享受稳稳的一个晚年生活。
0: 嗯，说的我心里一紧哈，但是也是充满了力量。那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正扶着老花镜，或者是正和老伴儿一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仔细听了，因为今天呢我们不仅会给大家讲知识，还会呢送方法教动作。如果您有疑问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弹幕留言，我们许老师呢都会现场的给大家给予解答的哈。那许老师，咱们开门见山来说一说这个一跤摔下去到底会有多严重呢？ 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不就是刷个清包、贴贴膏药就好了吗？对于咱们老友来说，它到底有多严重呢？
2: 真希望呢，只是贴贴膏药就好了。但是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跌倒往往是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导火索。然后从身体伤害来说呢，最直接的呢就是容易骨折啊，尤其是髋部骨折，被称为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为什么说髋部骨折如此的凶险呢？是因为髋部骨折术后呢，老年人要需要长期的卧床，卧床呢会造成患者一个感染肺部的一个感染。泌尿系的一个感染、静脉血栓和压疮等一系列并发症。统计显示，老年人髋部骨折后呢，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到30%，这一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就算没有骨折，跌倒造成的一个头部外伤、颅内出血，更是凶险万分。
0: 是的，20%到30%这个比例真的是很高了哈。那除了身体上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影响呢？
2: 太多了。很多老年人摔了一次之后呢，就在心理上虽然可能没有重伤，但是在心理上会有一层的什么害怕跌倒，这样跌倒的一个恐惧，害怕再次摔倒，于是呢不敢走路，不敢活动，然后呢于是就天天坐着躺着，越不动呢肌肉越萎缩，关节越僵硬，平衡能力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跌倒，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还有的老人呢是因为跌倒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全家人来照顾，这是对家人呢和本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负担。
0: 看来一次跌倒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整个的节奏哈，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身体上的。那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
2: 非常普通，非常普遍吧。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大约有1/3会发生跌倒。到了80岁以上呢，跌倒发生率高达50%，也就是说，我们65岁上老年人有1/3，每年呢就会有发生跌倒一次，而且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一个首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要讲预防跌倒，不是讲一个遥远的话题，是摆在许多家庭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0: 是的。那徐老师，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也知道了危害哈。那大家肯定特别想知道，我到底为什么容易摔跤呢？明明平路走着，怎么就会绊倒了呢？
2: 对，跌倒的原因呢不是单一的，然后呢往往是因为内因和外因共同的一个作用。内因呢就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年纪大了，肌肉量下降，尤其是下肢核心下肢和核心肌群，所谓人老腿纤了，腿没劲，然后走路时呢抬不起腿，就容易发生绊倒。第二呢是平衡能力的一个减退，然后像一些前庭功能、本体感觉都在退化，我们可能闭眼站立会不稳，然后呢转头也会晃，然后而且第三呢视力和听力减退，有的时候看不清台阶，或者听不到一些警示的声音，这样呢容易发生跌倒。第四呢，很多老年朋友患有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卒中等后遗症，帕金森、关节炎等，都会影响他的步伐和他的稳定性。而第五呢，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有的老年人反应慢了，对危险的判断能力也弱了。
0: 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生理的这个变化，听徐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人体就像一个精密的仪器哈，哪个零部件老化了都可能会造成走路不稳。那么这是我们的内因，就是内部因为我们生理这个变化导致的。那外因有没有呢？
2: 外因就是环境和行为的一个因素。排在首要的原因呢是我们那个居家环境的一个隐患。就是地面潮湿，有的时候呢有小门槛，电线乱拉，还有一些光线比较昏暗，卫生间没有扶手，然后鞋子不防滑，这些因素。然后另外呢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个用药也是一些大问题，比如说降压药容易导致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还有低血糖尿病容易引起一个用药糖尿病没有及时的就餐，或者是运动量过大，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跌倒，低血糖发生一些跌倒。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比如说穿拖鞋走路，或者是还有一些爬高取物，冬天路上结冰呢还出去散步， 这些的话，在中医上看来呢，很多老人会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也容易发生一个眩晕跌倒，这些呢都是内在的一个土壤。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具有的危险因素越多，其发生跌倒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对任何一个人老年人而言，每减少一个跌倒的一个危险因素，也其风险呢就会降低很多。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有些朋友们可能也可能是刚刚退休啊，到去觉得自己的身体没至于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啊，都各方面退化了。但是我们说危险无处不在，除了身体内部的变化之外，像刚才说到的外因，比如说洗手间湿滑，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异物绊倒啊等等，就是危险都无处不在。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警惕性哈。应该说内外夹击，所以呢一定提醒大家特别重视。那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今天听了我们节目，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对，就是说我们知道的原因，说明呢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现在就是说防大于治，对吧？我们不要等到跌倒了再去回过来，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0: 对，
2: 所以我们的预防是很重要的。大量研究证实呢，就是通过综合

0: 性的一个预防老年人跌倒风险呢，至少可以降低30%到40%。关于我们在关键是在于我们要科学系统的行动起来。
1: 也就是说，其实您刚才说我们预防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任何疾病我们都是有个预防，所以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期节目也是想提醒我们的老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预防这个摔倒这件事儿，能够稳稳地走好每一步哈。应该说这个预防的可以降低的风险30%到40%，这个数字也是挺鼓舞人心的哈。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这第一步呢？
0: 第一步呢，首先叫知己知彼啊，百战不殆，就是我们要首先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跌倒的一个风险，对吧？所以首先要进行一个评估，知道自己呢跌倒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水平，才能针对性的预防。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呢就带来了一个自评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简单的问自己三个问题，就是第一，在过去的一年里，您跌倒过吗？第二，您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到不稳？需要扶墙或者是有人扶。然后第四，第三，你害怕跌倒吗？只要有一个问题是，就是高风险，我们就要引起警惕。
1: 就三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哈，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自查。刚才说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简单的问问自己，过去一年你有没有跌倒过？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不稳？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那第二个问题是害怕跌倒吗？这是第三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徐老师再重复一下。
0: 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测试，就是这是一个国家推荐的一个叫做计时起立行走的一个测试，就是准备一张有扶手的椅子，距离椅子前方3米处呢有做一个标记，老年人呢就可以穿着平时穿的鞋子坐在椅子上，然后后背呢靠好，靠在椅子上，然后计时开始，老人呢站起来，按平时的步速走到3米处的标记处，然后转身，走到椅子下，然后坐下，靠好。然后如果这个动作时间超过了12秒，就提示他有跌倒风险的一个可能。就大家可以呢，就找家人帮忙测试一下。当然，如果你需要更专业的评估，像平衡仪、步态分析仪，可以到我们医院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病科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查。
1: 好的，那刚才徐老师也教给大家一个简单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测试的一个小方法，叫计时，就是把这个时间给记下来，12秒之内哈，起立行走。刚才教的这个方法也，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记下来，不妨有空的时候让老伴儿或者是孩子帮您测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超过12秒。如果说超过12秒，可能就需要引起我们大家足够的重视了。如果说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进行专业评估的话，刚才徐老师也说的，可以到这个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科去测试一下，对吧？那这个风险评估完了，咱们就会进入实操的环节。那科学的证据也表明，通过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是可以降低我们老年人摔倒的风险。那么到底有哪些好的方法呢？像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什么抗阻训练啊等等，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啊，这些是不是好的方法？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0: 好的，运动锻炼呢是有科学的一个证据表明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跌倒的。衰老是导致人体肌肉力量下降、柔韧性下降、反应时间延长、平衡能力减退，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跌倒的一个发生，主要是衰老引起的。那运动锻炼呢，能够保持和提高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减少那个因衰老引起的一个关节僵硬，保持或者是提高柔韧性和平衡能力的，然后维持我们的一个骨骼的一个健康。科学证据表明，科学合理的运动锻炼有助于预防跌倒和降低跌倒所引起骨折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要做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防止跌倒的一些运动的一个要点。第一个呢，要有预防跌倒为目标的老年人，首先要保持身体活动，尽可能的增加力能，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个日常活动，减少 久坐等一些静态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就要适当的
1: 就适
0: 运
1: 当的
0: 动。
1: 运。

0: 动。
1: 对
0: 对。
1: 第二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至少进行3天。有进行一个什么增强平衡能力、柔韧性的一个练习，像一些中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还有一些平衡操啊、单脚站立这样的一个活就是运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保持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个身体活动，像一些散步啊、骑自行车啊、健身操的或者健身操这样的，或者是根据他身体情况进行一个力所能及的一个锻炼。第四呢，老年人每天要至少进行2天的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练习，特别是下肢肌肉力量练习，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靠墙蹲马步，或者是靠墙蹲起，然后使用弹力带练习这样的等等。当然了，就是我们在老年人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那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原则，全面性和适度性的一个原则。那安全性呢，就是运动锻炼要安全为先。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对吧，可能在机体上会有一些减退啊，所以我们要避免进行一些有危险的一个运动和项目。运动中呢幅度不能太大，就是说动作要简单舒适，注意环境的安全，选择宽敞啊、地面平坦、没有危险物品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进行一个锻炼。像现在比较炎热对吧，所以我们要暂停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我们可以晚上等天气凉爽的时候出去散散步，如果中午的话就不建议对吧，太危险了。还第二个呢，就是全面性的一个原则，我们做的时候呢要活动全身，促进健康，就是注意身体的上肢、下肢、身体的左和右都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运动锻炼。然后适度性的一个原则，就是老年人在这个运动中呢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循序渐进，最好是每天坚持锻炼，每周呢至少锻炼3到5次，然后每天户外学的活动呢至少保持在半个小时以上。就是对预防跌倒的一些常见的动作有哪些，主要就是要进行刚刚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锻炼它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柔韧性啊、协调性、步态稳定和灵活性，减少跌倒的一个发生。
0: 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哈。刚才也说了，教给大家一些这个小小的方法，以及我们运动跌倒的时候就以预防这个有一些安全性的原则哈，就是锻炼的时候有一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要适度，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呀，现在网上教什么的都有，我就跟着练就可以了，其实也不然哈，因为有些动作可能不太适合你，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机体构造、身体构造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运动可能还是需要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是这样吧？
1: 对。
0: 那接下来是不是您可以给我们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教几个简单的动作，适合咱们老年朋友日常这个稍微的锻炼自己的肌肉，提高自己防摔的能力的一些小动作呢？
1: 当然可以，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就是说老年朋友对吧，每个老年朋友可能他的自身的情况不一样，根据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我们今天讲的几个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就试一下，就是说有能力强的，有能力弱的，
0: 对，大家可以选择，
1: 可以选择
0: 自己能做的这些动作来试一试，练一练。
1: 对，所以呢一定要确保安全，就是你身边有稳固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桌子啊或者结实的椅子，然后跟我们一起做，就是介绍几个，先我们介绍几个动作呢，就是不需要一些器械的锻炼平衡能力和下肢肌肉的一个小招式，老年人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然后呢，这个也是我在国家卫健委的那个控制预防中心上面推荐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单脚站立。什么叫单脚站立？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一个风险。首先呢就是扶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身边没有椅子的，什么桌椅的，首先呢老年人对吧，掐着双手掐腰，然后呢一腿支撑，另一腿呢就是我们可以屈髋屈膝90度，然后单脚站立保持10秒钟，然后再换另一条腿，然后呢再保持站立10秒钟。
0: 这是我们平衡相对稳定的朋友可以去尝试的，但是如果说年龄更偏大一些朋友，可能自己单脚站立起来不要说10秒了，这个2-3秒都很难维持，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 借助一些比如说扶墙扶凳子之类的呢？
1: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就是扶，对，就是有辅助，扶手辅助是一，就是可以一手扶着，一手扶着扶手，我们可以扶墙，或者扶着稳固的椅子，对吧？然后呢，两眼平视前方，然后其他的内容呢，都是跟前面是一样的。
0: 也就是说，我们老友们也可以先借助扶，然后平衡自己，以后慢慢慢慢的让自己的手能够放开，就是自己独立站立，这样会更好一些，对吧？
1: 是的，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下强度，就是左右两边可以反，就是说重复，然后呢，先是10秒，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增加到30秒，这样能够保持我们一个平衡的一个能力。对，这个是也是很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0: 这也是可以锻炼我们这个腿部肌肉的力量哈。这样的话，我们只有肌肉有力量了，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走得稳一些。这是刚刚第一个小动作，叫单脚站立，对吧？那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的话，可以就是我们平时做的可以做的话，就是抬腿运动。抬腿运动呢，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肌肉的力量。那怎么做呢？首先是站立位，然后呢，手扶墙或者扶着一个固定的椅背，然后一只腿支撑，另一只腿呢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抬起，维持10秒钟，然后再缓慢放下，在另一侧腿呢重复进行相同的一个动作。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呢，可以有向前抬腿、向后抬腿，然后呢向外抬腿这三个动作。然后向前抬的话，主要是抬起腿，然后屈膝向前抬起，然后类似踏步的一个动作，尽量的呢使大腿与地面平行，然后向后的话就是我们抬起腿，然后抬起腿
0: 直膝向
1: 后
0: 抬
1: 起，然后
0: 尽
1: 量
0: 抬
1: 高
0: 一些。
1: 对，向外腿的话，主要也就是向外面，也是尽量抬高，在你能力范围以内。对，这样的话锻炼的话，我们可以左右呢跟练习8到10次，完成3个方向，练习为一组，可以练习3组。
0: 好的，那刚才教给的两个方法，大家如果这会儿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去试一试哈。第一个就是单脚站立，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第二个就是抬腿运动，锻炼我们这个肌肉哈，腿部的力量。好，那说到这里，不知不觉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大家不用着急，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请徐老师给大家进行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1: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0: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2: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3: 好，谢谢啊。
0: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4: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3: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4: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许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老年朋友为什么会发生摔倒，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加强自己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来预防摔倒。那么许老师刚才已经教了大家两个动作哈，不知道我们的老友朋友有没有跟着去练习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自测的方式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除了适度的运动，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注意预防摔倒呢？
1: 就是说我们要排除我们身边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呢发生最多的跌倒呢是在家里，所以呢我们要保持家里的一些我们现在要检查一下居家防跌倒的一个检查清单，大家呢可以逐条的一个对照。第一呢，照明，从卧室到卫生间的一个过道一定要装小夜灯，保障晚上上厕所呢要看得清。然后开关时开关要放在伸手可及的一个地方。第二呢，地面、卫生间、厨房要用防滑的一个防滑垫或者是防滑的一个地砖。然后有水呢要及时擦干。家里呢不要有能滑动的一个门垫，地毯边缘呢用双面胶给它固定。第三就是我们的通道啊，像去除一些走廊杂放的一些杂物，电线啊沿墙走，不要我们不要

0: 门窗，我们那个活动区，
1: 减少我们的这个隐患哈。
0: 对，保持安全。还有我们那些经常用老年朋友经常用的一些卫生间，就是要卫生间淋浴或者是浴缸这些地方，一定要放一个扶手，对吧？提倡呢就是坐着洗澡，我们经常使用一个洗澡椅。然后第五就是家具，椅子高度要合适，不能太高或者是太低。床的高度呢，一坐在床边，双脚刚好能够着地上是最好的。第六呢，就是台阶门槛，如果能改造，尽量把它修平，不要就是高高低低的。不能涂的、不能改的地方呢，一定要涂上一个明显的颜色，对吧？还有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可能是高多层的，可能要下上下楼梯，就是一定要有扶手，就是注意安全，对。
1: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要锻炼自己哈，让自己持之以恒，肌肉这个力量增加了，是我们防跌的最好的盔甲。另外，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居家环境当中，也要时不时的去找找茬。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家里边的一些隐患一定要排除。另外，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最友好的就是多一些扶手，不论是在卫生间还是在楼梯里哈，这也是我们居家环境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想问问徐老师，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都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哈，他们也日常会用这个吃药哈。那么对于我们老友们来说，哪些药物会跟我们跌倒有关呢？我们要注意呢？
0: 对，关系非常大，因为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呢，会有就是多病共存，上次也讲过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科普一个相关的一个视频，它就是服用四种以上的药物，跌倒风险呢就会明显的一个增加，服用后呢，它药物自身对病人呢会的精神视觉步态平衡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导致跌倒发生的可能性呢就大大增加。常用跌倒的药物呢有哪些呢？我们用的比较的镇静安眠药，比如失眠的话，镇静安眠药、抗抑郁的药物会导致嗜睡、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降压药物可能会引起一个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改变体位的时候两眼发黑，容易跌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降糖药物可能会导致没有及时的就是饮食啊，或者是运动过量会导致低血糖，会发生头晕、心慌无力跌倒。还有一些利尿药物会导致频繁那个上厕所，容易匆忙那个跌倒。抗组胺药类也会让人觉得犯困就是所以老年朋友呢要养成定期的到老年科或者是你的医生那里面进行药物核查的一个习惯，因为有的时候多病共存嘛，它可能药物会有重复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一定要到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如果就是说尽量的精简药物，调整服药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晚上呢利尿剂尽量改在早晨绝对不能自己乱停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优化。所以呢，预防因药物因素造成跌倒的关键呢，是合理用药，正确用药。
1: 是的，那还想问问哈，我们除了用药上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经常老友们可能觉得，哎，在起床啊，或者是从座椅上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有一些晃，就是体位发生一些变化，对于我们这个防摔倒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呢？
0: 对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叫什么扶老，就是起床的时候慢一点，不要有的老年朋友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样的话突然的老供血不足，还有因为有的时候血压呀会导致一些体位性的低血压，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尽量我们起身或者改变体位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那就教大家一个起床叫什么起卧三部曲，那怎么做呢？就是起床醒来第一件事呢就是躺在床上30秒，然后坐起来在床边靠30秒，没有不舒服，然后我们可以把腿我们站着双腿下垂，然后站立起来，再等个30秒，这样没有不舒服，没有头晕啊这些不舒服，我们再去行走。对，平时洗澡的时候，对，这样起床三部曲是很重要的。
1: 那就是说，我在刚才像徐老师说的，我们老友们千万不要心里有一种不服老哈。我年轻的时候，我都腾一下坐起来，我想干嘛干嘛。但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这个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也要去慢慢的适应它、接受它。所以呢，在我们不同体位变换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我们老友们渐渐的去适应哈。那从起床开始就有讲究了。除了这些，我们日常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正确的习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0: 日常的一个习惯的话，主要就是说， 改变我们那个行为防跌倒。在日常生活中呢，只要我们留心注意防跌倒，改变一些行为习惯，远离跌倒。比如说我们穿戴要穿戴合适，讲科学，然后呢衣着要合身，要防跌倒。老年人穿衣服的原则呢是兼舒适和安全。老年理想的服饰应该是宽松舒适啊，保暖穿脱也很方便的，尽量就不要穿一些紧身衣或者是领口啊裤子啊过长的衣服。还有就是寒冷季节要准备一些保暖的衣服。对，体育锻炼的时候要穿运动服和运动鞋。对，然后如果就是老年朋友他有视力上有一些改变，或者是老花呀什么的，一定要及时去专业的地方去配一些老花镜。对，
1: 就是鞋对我们的这个衣服鞋子对我们老友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也要重视起来哈。那说到这里呢，所以我们说尽管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哈，从身体的锻炼到这个居家环境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方面，但是万一还是我们的老友们摔倒了，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这是我们保命的知识哈，也请徐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好吗？
0: 是的，就是跌倒了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老年人跌倒后造成的伤害呢，有时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时候老年人可能是居家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更需要老年人自己冷静应对。所以如果发现其他老年人跌倒时匆忙实施不科学的帮助呢，可能会加重跌倒后面的一个损伤。所以平时我们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科学自救和施救的原则和方法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就是如果万一不幸我发现跌倒了怎么办呢？第一，跌倒后不要急于起身，以防二次伤害。就是说老年人跌倒后呢，应当确保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先通过身体感觉和轻微的活动来判断身体损伤的一个程度。然后如果跌倒损伤较为严重呢，应该要保持原位不要动。然后呢向周边的人求救，或者是拨打急救电话120。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发现如果我们是发现了家人发现老年人跌倒，首先也是确保环境那个安全。根据跌倒者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处理。老年人独自一个人跌倒要如何起身呢？我们就重点的跟老年朋友说一下。就是如果是背先着地，应该呢先弯曲双腿，挪动臀部，放在有毯子或有垫子的椅子上或者是床铺的一个旁边，使自己呢较舒适的平躺，然后盖好毯子保持体温。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向他人求救。
1: 其实对于我们独居老人来说，这个防摔倒尤其重要哈，因为一个人没有人帮助。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说您感受一下是先背部着地的话呢，就按照徐老师刚才教的方法。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或者是子女都会给他们安一些就是防摔倒的，就是摔倒报警器哈。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房间里，只要摔了就会有呼救，所以这个时候您能做的就是确保自己的这个安全，对吧？
0: 是的，就是说这个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带一些就是电话，对吧？哨子放在身上，如果万一发生跌倒的话，自己起不来，就是一定要吹口哨，就让别人来帮你
1: 帮助。
0: 对，因为有的就是也研究表明，就是很多可能跌倒之后，然后家里也没有人发现，可能就会很长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自己起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损害会很大。所以那我们如果就是跌倒了该怎么办呢？发现老年人跌倒不要慌忙，要着急的去扶，然后首先要判断受伤那个情况，再按照不同的进行一个处理。意识不清的话，我们要立即拨打120，对吧？如果意识清楚的话，就是要询问他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没有记得跌倒的一个过程，是否有剧烈的一个头痛啊，观察有没有口角歪斜呀，言语不利这些，有没有脑卒中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外伤或者出血，要立即的止血，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按压包扎，然后护送老人到医院。然后再看就查看肢体有没有疼痛啊、畸形，有骨折的话，也是不要随意搬动的，避免加重他的病情，要拨打120。看看腰椎有没有、腰背部有没有什么大小便失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提示可能腰椎有损害。 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试图自行站起的话，可协助老年人缓慢站立、坐卧休息的话，要观察，确认无误后呢，才能就是说，放心的，对吧？放医院或者是放家里继续观察，对，尽量要平卧休息。
1: 这是刚才说到的，如果说老年人发生了摔倒，不论是自己还是家人，去如何帮助他哈。那么还想问一问，刚才您说，如果说我们独居老人在家中没有其他人，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自己起来进行拨打120或者是呼救呢？
0: 好的，就是如果就是说自己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啊，然后那我们拨打120的话，可能如果就是条件容许的话，如果你自己又对吧，条件觉得自己很严重了，那你就可以拨打120或者呼救，让别人帮你。那我们就是首先的话，首先就是第一步就是休息，首先就是尽量的一个自己一个人跌倒，先是休息片刻，等体力准备充足后呢，尽量使自己像一些像椅子呀，或者是床啊这些有支撑的地方，我们就像过去，对吧？然后呢，翻转身体，然后使自己呢改变成一个俯卧位，然后双手这先是如果是躺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变成俯卧位，然后呢，双手支撑地面，抬起臀部，然后弯曲我们的膝关节，然后尽量使自己呢面向椅子跪立，然后双手扶住椅面。然后以椅子为支撑，尽量的站起来，尽量站起来的话，动作不要着急啊，不要图快，就要休息片刻，就是部分恢复体力后呢，就是说打电话寻找帮助，最重要的就是要报告自己跌倒了，对，老年人朋友如果现场跌倒的处理的话，也是不要慌张，对，主要还是要不要就是说太紧张，对，
1: 那
0: 安
1: 您
0: 静
1: 刚
0: 下
1: 才
0: 来。
1: 介绍的这个叫做俯卧趴向稳固物，对吧？就是俯卧的这种体位，如果是摔倒了，不论是您是一般我们摔跤可能都是仰面朝天啊，或者是侧面摔跤，但是如果体力恢复的时候，我们变成俯卧位，然后趴向一个稳固物，然后支撑起来，然后进行报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那还想问问，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家中老人摔倒，或者是在外面马路上看到了有老人摔倒，那我们要去帮助他的话，应该注意什么呢？
0: 首先的话也是刚刚已经也讲过了一些，就是首先就是要，
1: 不能马上去施救，
0: 对，
1: 要辨别清楚，免得造成二次伤害，对吧？
0: 对，就是一定要冷静，就是说不要急于的去扶他起来。首先我们要确认他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说跌倒有没有说受损啊？比如说我们的腰椎啊，如果受损，对吧？或者是像这样的地方，我们是不能随意
1: 轻
0: 搬
1: 易
0: 动
1: 挪
0: 的。
1: 动的，
0: 对，轻易挪动的话，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骨折的一个情况。如果像还有的话，就是说颈椎啊什么这些都是不能轻易移动的。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在医院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的话也会容易发生跌倒。如果跌倒的话，我们也是及时的去，也是不能轻易的移动，及时的呢喊医生，然后我们去就给他测一下生命体征，然后询问有没有不适，然后是怎么跌倒的，跌倒的一个情况是哪个先着地的，是头先着地的还是臀部先着地的，就根据的针对的一些治疗是不一样的。测量生命体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平着，对吧？移到床上，然后呢再进行一些CT 呀，或者是。是磁
1: 这
0: 共
1: 是
0: 振
1: 在医
0: 啊，
1: 院里相
0: 对
1: 对
0: 对
1: 非常
0: 对，
1: 专业的去
0: 对，
1: 进行诊疗。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家中的老人因为发生了这种摔倒啊，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紧张的哈。如果身边正好有一个子女或者是有一个家人在，那除了能够呼叫120，那这位身边的这个亲人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不能直接去搀扶老人的话，他还能做什么？除了报120之外呢？
0: 他的就是说，家属能做的话，主要就是一个陪伴，
1: 安
0: 然
1: 抚
0: 后
1: 情绪，
0: 对安抚情绪，然后不用紧张。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如果不严重，病人就是说患者的话，他是能够移动的，或者是说也是没有剧烈的一个疼痛，那我们可以就是稍微的在家里观察一下，对吧？如果就是疼痛加重了，或者什么严重了，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主要就是话，就是说， 就是我们要如果及时的去给医生的话去诊治，因为我们自己的话还是不要的去动，家属的话
1: 家属还是
0: 不够
1: 因为
0: 专业。
1: 对，
0: 对。
1: 是的，所以我们拨打120之后要安抚情绪，等到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候要及时的帮助他进行好沟通哈。

0: 说是摔跤的原因啊，或者摔跤的部位啊等等。那么想问一问哈，经过我们急救120紧急处理之后，送医之后，我们就会接下来面对的是治疗和康复哈，这方面咱们中医药方面有没有什么特色吗？
1: 对，中医的话，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医院的话，就像如果像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肯定要放到骨科，对吧？如果我们的话就是说，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在老年骨伤康复上面呢是中西医结合的。假如发生了骨折，我们要根据情况进行手术或者是保守的一个治疗，同时呢可以配合中药内服和外敷，活血化瘀啊，续筋接骨，像针灸推拿也是可以缓解疼痛的，促进一个功能的一个康复。恢复期呢，我们要强调动静结合，在医生指导下，尽早的开始肌肉的一个等长训练，避免肌肉萎缩和血栓。对于没有骨折但有软组织损伤的老人呢，我们就是说尽量可以采用，就是恢复期的时候可以采用中药的一个熏洗理疗来消肿止痛。然后还有就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康复期要再次进行跌倒风险评估和跌倒一个干预，防止再次发生一个跌倒。我们就是说我们科的话会进行一个对老人进行一些老年的一个综合评定，为老年制定个体化的康复和一些防跌倒的一个方案，还有营养要跟上，多补充呢优质的蛋白质、钙呀、钙质和维生素 D， 然后可以在营养师指导下调整饮食，或者是给一些补充那个营养剂。中医讲呢，肾主骨，适当的吃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呢等补肾之品。总之损伤后的目标不仅是长好，还要站得稳走得远。
0: 是的，站得稳才能走得远。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徐老师也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摔倒的一些原因哈，生理的原因啊，这个环境的原因啊，包括我们生活习惯上，包括我们一些基础性的用药，也教给大家一些实用的方法。刚才也教给大家两招哈，第一个就是平衡方面的训练，第二个抬腿是肌肉方面的训练。其实我们的老友们平时也可以多加关注哈，就是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力量，才能够预防我们的摔倒。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徐老师哈，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老友啊，就是也会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的变化，也会发现走路比较缓慢，甚至不太稳，但是总觉得哎呀，我去拄个拐杖，我是不是特别难为情啊？显得我自己特别老啊，就不愿意有这样的。其实这样的心理，是不是我们老友也应该克服一下呢？
1: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说，辅助用具啊，在我们行动不便的时候，辅助用具呢，其实是它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也不要因为觉得用的时候呢不太好意思，其实大可不必。就是那我们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宽长度，比如说我们的手杖啊，那怎么选呢？那我们就讲一个怎么选手杖。手杖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站立。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是站立的一个情况下，他手是自然下垂的，我们手腕这个地方到地面的一个这个高度，就是我们手杖的一个高度。对，然后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说我们去药房或者去专业的一个地方，让专业的人士帮你选一个就是适合你的合适的一个辅助用具，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一个麻烦。对，可以把它当作是你一个搭档吧，
0: 对，
1: 好朋友，
0: 对，
1: 帮助你，
0: 是的，
1: 对，
0: 这种心理就比较好哈。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觉得哎呀面子上过不去，难为情。那还有一个细节想问问徐老师，就是我们用拐杖的时候，刚才说了专业的医护人员给我们来挑选，那么是不是我们哪条腿相对弱一些，我们的这个拐杖就用在哪个方面？比如说我右腿弱一些，我是不是拐杖就放在右手上呢？或者是
1: 对，这个有的时候老年朋友可能用的时候还不是很那个，也会造成一个损伤。如果我们右腿不舒服，就是力量相对较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那个拐杖或者手杖放在我们的左手上面。
0: 相反的方向。
1: 对。
0: 这个还是我第一次知道哈，就是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如果说是哪一个腿部力量弱，用在对侧的这个手上可能会更好一些效果。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哈。

0: 题啊，也是我们健康中国2023年给我们提出来的，给我们医护人员提出来的，就是说健康教育预防跌倒的这个健康教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来这的话，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能够把这个呢跟我们老友朋友呢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就是希望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弦吧，绷紧，就是我们年纪大，这是人生的一个，就是说年龄的增长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希望就是说你能在每一个阶段吧，都能做到最好的自己。那我们，当我们以后就是说年纪大了，对吧？稍微老年状那个状态，那我们也能够安稳的一个度啊，就是安稳的平，就是舒服的度过我们那个晚年生活。所以就是说，预防跌倒老年人的话，还是一定要重视的。然后，最最重要的就是说，还是要把我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再来捋一下啊，
1: 嗯，好
0: 然后跟
1: 的。
0: 大家呢再说一下，说一个顺口溜吧，就是跌倒意识要提高，就是我们一定要跌倒，对吧？一定要提高，就是说不是说我不会跌倒，我以前那么棒，但是我随着您的增长，它确实会有所下降，
1: 对。
0: 所以一定还是要注意，一定要跌倒的意识一定要提高，评估风险第一条就是先要评估你有没有跌倒的一个风险，肌肉锻炼不能少，太极八段锦呢要做好，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了，对吧？我刚刚也说了一些运动的一些方法，但是我说的带来的只是一种理念。希望老年朋友就说，如果有想加强能晚年生活更好，那我们可能从现在开始，可能就在力所能及啊，循序渐进的进行一些抗阻运动，对吧？还有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和太极拳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八段锦的话也是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做的，可以慢一点，慢慢来，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居家环境查一查。防滑照明和扶手，一定要看看。我们身为子女的也是一样的，父母的话一定要帮父母啊，帮助父母去看一看，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乱堆杂物啊，通道有没有对吧？被就是说不方便呐、啊，还有光线啊充不充足啊，这都是很重要的。给安装一些扶手啊，这都是很实用的一个用药管理要。要问医生，然后慢行慢起，要鞋子牢，就是一定要慢慢的起来，鞋子呢一定要防滑的，正确使用我们的一个辅助工具，然后调整心态，乐逍遥。万一跌倒也不要慌，正确呼救免重伤，预防跌倒，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全家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满满的干货哈。也感谢各位老友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从今天起，咱们每一位老友都能够做到，做一个不倒翁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幸福留在身边。也祝愿我们各位老友们步履稳健，夕阳更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徐老师。
0: 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了。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4: 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 听到

0: 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76集《夜女郎之六》。小文在明轩和刘敏的帮助下进入戒毒所戒毒，生理脱毒的小文重新开始工作，同时还在继续和新瘾做斗争。一天，他们接到老炮的电话，他威胁小文要绑架刘敏，而他们又联络不到刘敏，三个人着急万分。这时小文接到了刘敏的电话，虽然刘敏说自己很安全，但张浩已经坐不住了。不容刘敏再说，张浩挂断了电话，看到明轩和小文已经在门口等着他，心中不由得一阵感动，这就是真正的朋友。三个人冲出家门，来到刘敏以前住的地方，却看到刘敏一个人在看电视，神情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这时张浩忍不住冲上去抱住了刘敏，好像害怕他再次消失。
3: 你们来了，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张浩。
4: 小敏，你怎么了？你从来没有让我找不到过，老炮还拿你威胁我，我还以为你让他给抓住了呢。
3: 我，小文，你就不应该管我，你知道老炮是个什么人的，我听人家说他有命案的。
4: 所以我们就更为你着急了，你一个女孩子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要是你落在他的手上还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呢。
3: 没事的。
5: 现在好了，小敏没什么事儿，那大家都可以放心了。就是这个老炮，要是不收拾他，还会有多少人被他祸害。我们还是那个计划吧，引蛇出洞。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不知道和他接触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吗？
6: 我们就是知道那个混蛋有多么的危险，所以我们才要找到他。我们要让他永远不能再害人，我们要让他对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3: 什么？你说你们想去抓老炮？
4: 是的，我们要抓住他贩卖毒品的证据，让法律来惩处他这个败类。
3: 不要，这太危险了，他们那群人都是些亡命之徒，我们和他们作对是没有好结果的。
6: 傻瓜，他们是坏蛋，我们是好人，自古都是邪不能胜正的，我们不用怕他们。
3: 可是
4: 不要再说可是了，我们已经决定了，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6: 而且我们已经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一定要给他一个致命一击。
3: 你们想怎样？
7: 我们以买毒品的名义约老炮出来，然后小文去赴约，张浩在暗中保护小文，我接到信号就打电话通知警方，当场抓到老炮，到时候人赃俱获，老炮就注定难逃法网了。
3: 那文就太危险了，你们男人怎么不出面啊？
4: 老炮会比较容易相信我，而他们去危险性则会更大，再说我还会点跆拳道吗？就算真的穿帮也比较容易脱身。你不记得上次在酒吧里有人要救我反而让人打得头破血流的事儿吗？
7: 我说小文，你能不能不提那事儿啊？那可是我的麦城啊。
6: 就是啊，以后不许提了，谁再提就罚谁。
3: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要不就不要再理老炮了，我们离他远远的，别去招惹他好吗？
4: 小敏，你知道老炮害了多少人？那时候强行给我注射毒品，让我过着魔鬼般的日子，现在他又来拿你威胁我，我不理他，他可是要祸害你呀。
3: 小文，我
6: 小敏不哭，我们是不会让他害你的，你别怕啊。
3: 小文，你对我真的太好了。
4: 小敏，你一直把我当做你的姐姐，我应该保护你呀。再说那个时候你全力挽救我，现在咱们就用这点微薄之力和老炮他们斗一斗。
7: 就是，还是那句话，邪不压正。
3: 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到时候我也要参加。
6: 你呀，还是在家等我们消息吧，到时候还得照顾你呢。
4: 就是，我们不能让你冒险，你就在家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2: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第二天四个好友聚到了一起，他们的计划也就开始了。小文先打通了老炮的电话，一听到电话那头老炮的声音，他禁不住一阵愤怒，但是为了让老炮相信自己，他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4: 喂，老炮，我是小文。
8: 哎，知道宝贝儿，我就等你电话呢，等得我好心急。
4: 你没有伤害我的朋友，还算个男人？
8: 你说什么呢？你朋友就是我朋友，我不是说过吗？你看你上次都对我动手了，我不也没说什么吗？咱就是爷们儿。
4: 好了，少废话。看在你不动我朋友的份上，以后我要的货还是从你那儿走。这次我要的比较多。
8: 干嘛？你也干这买卖了？
4: 我才不像你害人呢，就是我的朋友要。
8: 你朋友不是那个小白脸吧？
4: 是又怎么样？
8: 好，我就再信你一次。不要再和我耍什么花样，不然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4: 你要是不相信我，那就算了，反正我又不是没地方拿货。
8: 哎，好，那晚上你来老地方，我会给你带点货，让你过瘾的。
4: 哼，好，晚上10点我会准时到的，不见不散。好了，我约好他了。晚上我就去赴约。明轩，等我看到他带的毒品以后，我会把杯子扔在地上，你看到以后就马上打电话报警，到时候他就难逃法网了。
7: 好，你一定要小心啊，千万不要被那个混蛋看出破绽。
4: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儿的。
3: 可是我真的好担心你，小文，你行吗？
4: 傻瓜，不要担心，为了你们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我还期待着咱们美好的将来呢，更何况你难道忘了上次在迪厅我是怎么救你们出来的？
9: 又来了，该罚。
7: 哎，好了好了，大家都别闹了，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张浩，你一定要保护好小文，小敏你就在家待着，不要出去，咱们现在就走，早点找个地方守着。
2: 刘敏走过来紧紧地抱住了小文。
3: 文，你真的不能放弃这次行动吗？
4: 小敏，我都和你说过了，我不要他继续威胁你，威胁到别人的幸福，所以我必须做。
3: 可这事情太危险了。
4: 小敏，和坏人斗都是有风险的，放心，我又不是一个人。
3: 可是
4: 你怎么了？这几天就觉得你不太对劲儿，你没事儿吧？
3: 我真的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
9: 好了好了，快来抱抱你男朋友吧，他也有颗脆弱的心。
3: 江浩，你真的要去吗？
9: 放心，傻丫头，我们不会有事儿的。
3: 明轩，我抱抱你好吗？
7: 来吧，丫头，就是别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
4: 好了，小敏，你就是改不了你这多愁善感的毛病。得，我们走了啊。
2: 三个人走了出去，小敏站在阳台上和他们挥挥手，然后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她第一次感到害怕和焦急，她犹豫着把手伸向电话，又缩了回来。就这样翻来覆去的好几次，她终于下了决心，拨通了号码。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敏越发的坐立不安了。终于，好像是下定了决心，她穿上衣服走出了家门。晚上，小文准时来到了过去和老炮常去的那家酒吧，找了个显眼的地方坐了下来。环顾四周，他很快就发现按计划躲在角落里的张浩。张浩化了妆，戴着顶帽子，还戴了个大墨镜，如果不细看的话，还真是看不出他的样子了。看着他，小文不由得笑了。再往外看，门口的桌旁坐着明轩，他居然没有化妆。小文的心中平添了些许担心。不一会儿，小文就看到老炮领着一群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马上站起来，示意老炮他们到他这儿来坐。老炮大步走了过来，用狡猾的眼神看着小文，然后看了看四周。
10: 怎么，你那小白眼呢？
4: 在门口等着呢。
10: 干嘛不叫过来一起坐啊？
4: 他不喜欢我和你混。
10: 小白脸靠不住的，你还是和我好。我说过的，我老炮看上的女人，我一定会给她最好的。你看我追了你这么久，从没动过粗，你不相信我吗？
4: 既然你够爷们儿，我也就凑合着跟你做哥们儿了。我不想让我男朋友不高兴。货拿来了吗？
2: 老炮很信任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大包白粉样的东西递过去，乔文接过来，手有点颤抖。
4: 这么多啊？你干嘛给我这么多？
10: 我喜欢你啊，只要你跟着我，这东西你想要多少我都能给你。
2: 乔文稳住自己激动的心，假装很是开心的样子，失手将一个酒杯打碎在地上，然后抬眼看到明轩起身离开了酒吧。
4: 哎呀，我把酒瓶打碎了。
10: 没关系宝贝儿，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这个酒吧都砸了，算我头上。哎快哎快，让我亲一个，我想死你了。
4: 老炮，你离我远点，我男朋友在呢。
10: 啊，哎，他不是报警去了？
4: 什么？你说什么？
10: 嘿嘿，要是你们这点小把戏就把我给毁了，我不就白在这社会上混这么多年了？
4: 那这东西
10: 你尝尝，这可是上好的奶粉，别浪费了。
4: 你怎么知道？
10: 啊，对了，你好像还有一个帮手在我这儿吧，请出来吧。
2: 小文下意识地往张浩坐的地方望去，老炮很快地发现了张浩，一歪头，几个打手抓着张浩来到他们面前，周围的人都投来了奇怪的目光。
10: 看什么看？没见过小女朋友的，喝你们的酒，别他妈找不痛快。
4: 你们放开他，和他没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
10: 这得说是你的好朋友帮我的忙。
5: 好朋友？
4: 谁？
10: 还能有谁呀？
4: 小敏？不会，你骗我。
5: 就是你胡说，小敏不会是这种人的。
10: 哟哟哟，看这么聪明的脑袋也看不清了啊！你们有几个人知道今天的事儿？你们三个都在，告密的当然不会是你们三个了。
4: 小敏，他为什么？
5: 小敏，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呀？
10: 这恐怕就要你们自己去想。
2: 情势急转直下，小文知道现在只能孤注一掷了。他快速的起身，刚要抬腿伸展手脚，不想被身后早有准备的两个帮手给按住了。
4: 嘿，哎，你们，
10: 宝贝儿，我尝试过你的厉害了，怎么可能不做防范呢？嗯，怎么样，服不服？我答应过你的朋友不伤害你，再说了，我怎么舍得伤害你呢？
4: 你们放开我。
2: 小文挣脱了几下没有成功，他静下心来考虑脱身之计。张浩好像傻了一般待在那儿不动，他不能相信自己挚爱的人会出卖自己。就在这时，冲进来两个人，明轩和刘敏。
5: 小文，
3: 张浩，
10: 哟，到齐了。
5: 好好，
10: 来啊，来，刘敏，到我身边来，我可是听你的，没有伤害他们。
5: 什么？小敏，你跟他们？
10: 小白脸，我告诉你，我早就知道你们要害我，可我还是大人大量，不怪你们。只要你让文做我的女朋友，我就放过你。
5: 你休想！我已经报警了，一会儿警察就来了，你跟他们说去吧。
6: 我可是什么都没做啊。

0: 就是要回我的女朋友，警察恐怕不会管我吧？
1: 你贩毒，
2: 他那是奶粉，小米出卖了我们。
1: 奶粉？啊，
0: 没想到吧？看来海洛因这东西还真不错，什么情报都能靠它得到。
3: 小米，你吸毒？我都是他害的，他给我注射的，他在我酒里下了 K 粉，还给我注射了海洛因，我是生不如死，可我又不能和你们说，是我坚持要你戒毒的，可最后我成了吸毒犯，我真的不敢告诉你们。
4: 小敏，你怎么那么傻呀？你说出来我们谁不会帮你啊？
2: 你这个混蛋，你害了我女朋友，我和你拼了。
3: 你害了我，你害了我，我和你拼了。
5: 在老炮身边的刘敏发疯似的抄起了一个酒瓶子打向老炮，老炮躲闪过去，明轩趁机扑向老炮，抓住小文的两个打手慌忙地松开了小文要去帮忙，这让小文抓住了机会，他施展开自己的跆拳道功夫踢翻了两个打手，同样冲向了老炮。老炮立刻让三个人逼到了墙角，张浩挣开了抓他的人，同样投入到打斗之中，酒吧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眼看老炮就要被抓住了，突然老炮从怀里掏出了手枪。
6: 都他妈别动，再动我就不客气了。
5: 明轩一把拉住小文，张浩伸手去拉刘敏，却拉了空，刘敏依旧不管不顾地冲去。
3: 你这个坏蛋，我和你拼了，你让我失去了我做人的尊严，让我丢了我的朋友，我的爱人，我和你拼了。啊！
5: 枪响了，大家都愣在了那里，小敏倒下去了，张浩疯了一般抱起了浑身是血的刘敏，而小文和明轩则坚定地再次扑向了老炮。就在这时，警察冲了进来，急救车上身负重伤的小敏危在旦夕，张浩紧紧地抓着小敏的手，明轩和小文抓着担架不停地呼唤着小敏。
2: 小敏，小敏，你坚持住啊，小敏。
7: 张浩，你让小敏安静一下。
3: 对不起张浩，我知道自己错了，可是我……
2: 小敏，小敏，你别说话了，小敏，你会好的，你会好的，小敏。
3: 小文，我差点害了大家，你们不会怪我吧？
4: 小敏，你永远是我的好妹妹，我怎么可能怪自己的妹妹呢？小敏，
3: 我不想这样的。看，当明轩和你好了，我心里有点难受，我说了，你别怪我。原来我是喜欢明轩的，张浩，你也别怪我。
2: 我不怪你，求求你，小敏，你就别说话了，你在流血呢。
4: 好妹妹，你别说了。
3: 张浩，我要是不说，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说出来了。我知道你对我好，后来我也真的喜欢你了。那天我就是去喝了一次闷酒，就被老炮给下了药。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直在找小文，我只是他意外的收获。
4: 小敏，是我害了你呀。
2: 小敏，你会好的，我还要和你一起一辈子呢。小敏，
3: 你还会要我吗？
2: 我要你，我要你陪我一辈子，你答应我好吗？答应我吧。
3: 张浩，我明轩，你要好好的对小文，你知道的，他受过的伤很深的。
1: 小敏，你会好的，我们还要你做我们孩子的干妈呢。
3: 你们有孩子了？
4: 现在还没有，但你要答应我们，一定要做他的干妈，好吗？ 我答应，你们能原谅我吗？
1: 你要好起来，否则我们就不原谅你。
4: 明轩。
5: 救护车呼啸着远去了，让我们祈祷刘敏能够度过这个难关，重新走向新生。我们也相信，在爱的召唤下，四个好朋友能战胜所有的困难，共同经历风雨彩虹。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明轩由何凡饰演，小文由李娜饰演，刘敏由曹青青饰演，老炮由裴奎山饰演，张浩由郭玉饰演，旁白杨毅。

后，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存。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2: 夺魂魂。
3: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77集《网之一》。
1: 哟，这怎么回事啊？这警察抓的是谁呀？
4: 听说是老程家那小子。
1: 洋洋，那孩子怎么了？
4: 杀人。
1: 杀人？不会吧，这孩子挺老实，怎么杀人呢？哎呦，肯定搞错了。
4: 怎么会呢？警察不会随便抓人的。听说啊，是把那个网吧的老板给杀了。
1: 就那个40多岁的老光棍？
4: 对。
1: 哼，那也活该，他总是让孩子们到他那去上网，还竟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到他那儿去。可是你说这孩子杀他干什么呀？
4: 说的是呢。
1: 哎，老城头老城太太呀，就这么一个孙子，你说他们怎么能受得了啊？
4: 可不是嘛，这下可难死老两口喽。
1: 哎，程阳他爹又打麻将去了吧？哎，这一家子可怎么办呢？
5: 哎呀，洋洋啊，洋洋，你可怎么让我和你死去的妈妈交代呀，洋洋？
6: 孩子呀，你有什么事儿不能和爷爷奶奶讲，非要杀人呀？傻孩子，你刚刚16岁呀。哎，洋洋他爹呀，你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打麻将？你这个逆子，你害了我孙子。
5: 可不是。
1: 小波，快到你三叔家把你程大爷叫回来，告诉他他们家出事儿了。哎，
7: 两个警察压着戴着手铐低着头的程阳走向警车，程阳的爷爷奶奶互相搀扶着哭泣着跟在后面，邻居们在一边窃窃私语，一个小孩飞快地跑去找程阳的父亲。警车呼啸着离去了，只留下泣不成声的老两口和七嘴八舌劝慰他们的邻居们。程阳被带到公安局，他坐在那儿，额头虚汗如豆，牙齿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双手紧张地在一起绞着，双脚不安地换着前后的位置。他深深地低着头，偶尔抬起头，用惊恐的眼神看着坐在自己对面冷冷地等他开口的警察。
8: 姓名？
9: 程阳。
8: 年龄？
9: 15。
8: 啊，不，再过一个月就16了。在哪儿上学啊？
9: 你们是不是要告诉我老师啊？
8: 照实说，在哪儿上学？
9: 75中。
8: 12号晚上11点你在哪儿啊？
9: 我跟家写作业呢。
8: 你再说一遍。
9: 叔叔，我说实话，你们是不是能放我回家呀？
8: 回家？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现在想回家了。
9: 叔叔，我是不得已，他是坏人，他贩毒，我不干，他就威胁我，我只能杀了他。
7: 程阳开始痛哭起来，在断。

0: 断续续的哭诉中，我们了解了事情的全过程。事情还得从6年前开始说起。程阳母亲的病危通知已经下了2天了。这天，医院病房里，程阳母亲的精神好像好了很多，坐起来梳了梳头。而10岁的程阳全然不知他的母亲生命已快到了尽头。他坐在一边写着自己的家庭作业，而程阳的父亲坐在床边，看着程阳的母亲憔悴的面容，暗自伤心。
1: 怎么样，今天觉得好点吗？
2: 好点了。他爸，我知道自己没有几天了。
1: 千万别这么说，医生说你这段时间呀好了许多，这关呢肯定能过去。我呀还等着你好了一块带孩子出去玩呢。
2: 你别安慰我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其实啊，我是放心不下你和孩子。
1: 你别这么说，你不能丢下我们两个，你答应我要陪我一辈子。
2: 孩子的爷爷奶奶身体都不好，孩子还小，我真的不舍得你们呀。
3: 妈妈，你要去哪儿啊？带着洋洋一起去吗？
2: 好孩子，妈要是离开你，你能做一个好孩子听爸爸的话吗？啊，
3: 我会听的。可妈妈为什么不带我去呢？妈妈带我一起去吧，我听妈妈的话。妈妈，你为什么哭了？是不是洋洋不乖让妈妈生气了？妈妈不哭，洋洋不说了，洋洋一定听爸爸的话。
2: 嗯，好孩子，妈实在是舍不得你们呀。
1: 别哭了，你哭啊，我心里是实在太不好受了。即使有这么一天，你放心，我会把孩子带好的。
2: 嗯，洋洋是个好孩子，我要是走了，苦日子就得靠你了。你一个人上班，要养老人、孩子，工作又辛苦，你一定要保重自己。我没有机会和你白头到老了，你要是再找的话，一定要找一个疼爱孩子的女人。我就这么一个要求。
1: 别这么说，我这一辈子就要你一个人。你要答应我们，一定要好起来，我和孩子离不开你呀。
2: 他爸，我也是啊。答应我，好好带孩子。洋洋，你要答应妈妈，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你都要听爸爸的话。这样，就是妈妈走了，也会安心的。
3: 妈妈，我不要你离开我，我听爸爸的话，妈妈不要离开我。
2: 洋洋。洋洋，
3: 妈妈。
0: 当天晚上，程阳的妈妈去世了，程家的天就像塌下来一样。失去了爱妻的程父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从那天起，他开始酗酒，清醒的时间就和别人打麻将，输了钱就回家拿程阳出气。他全然忘了和程阳母亲的约定，看到程阳他就会想起自己的爱妻，回忆只是让他更加的痛苦。这种情况下，程阳就像躲瘟神一样的躲着父亲。转眼之间，程阳上高中了。
4: 程阳，今天晚上干什么去啊？ 我看你每天都不着急回家。

0: 呀，是不是你老爸这几天总在家呀？
1: 是啊，哎，厂子里买断工龄，我爸退休了，天天跟家打麻将，这几次啊总是输，说是缓几天，换换手气，他这一换手气就拿我出气，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躲着。
0: 和我去网吧吧，我教你玩网络游戏，特好玩。
1: 我知道，可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我老爸又不给我钱，只有我奶奶每个月给的那点零花钱，那哪够玩啊？我可不敢玩那玩意儿。
0: 没你说的那么多钱，要是上了手就一点钱不用花了，人家游戏高手可都是挣钱的。
1: 真的？
0: 我骗你干嘛？我有好几个网友在网上可都是赚钱高手，今天我介绍你们认识，你可以和他们学几手。
1: 好啊，好啊，哎，赶紧走。
0: 走走走。刘老板，这是我们同学程阳。
1: 您好，刘老板。
2: 程阳，是第一次来吧？
1: 嗯，
0: 他是第一次玩游戏，以后您得多照顾他呀。
2: 欢迎欢迎，没问题，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快进来吧。
3: 就这样，程阳第一次开始到网吧玩网络游戏，游戏中的一切离现实生活是那样的遥远，可他带来的那种成就满足感却吸引住了程阳。在现实生活中的程阳总是活得小心翼翼的，因为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大发雷霆。父亲的脾气一上来，就是爷爷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小的时候，程阳只有挨打的份儿；长大一些后，程阳觉得自己有劲儿了，可以扼住不分青红皂白挥过来的拳头。可想到妈妈临终时对自己的嘱托，他就会忍住自己的怒气，不对父亲还手。可那种压抑却让程阳的性格日趋乖张。现在，有了这种虚拟网络中的放松，程阳如鱼得水。
0: 程阳，我要回家了，你还不走吗？
1: 你先走吧，我再玩会儿。
0: 你可真行，玩起来就搂不住。可别耽误晚上睡觉。
1: 知道啦，你赶紧走吧。
0: 今天作业你做完了吗？
1: 课间就做完了。哎，你是不是要抄啊？那你拿去。
0: 哎，对了，程阳，下周老师让我们组织一次课外活动，你要不要参加？
1: 课外活动，那有什么意思？不去不去。
0: 你也不能这样不合群啊，班里活动一个也不参加，大家都说你玩酷，搞什么嘛？我好歹也是个班里的组织委员，你也得支持我呀。
1: 切。支持你？你不知道我是个穷光蛋啊，拿什么支持你啊？你说你组织这活动一出去就是钱，我不知道我怎么跟老爸开口。
0: 那你还这么玩游戏，哪儿的钱呀？
1: 嗨，我这不是指着他给我赚钱的吗？哎，我跟你说，我把我爷爷给我的压岁钱都用上了。
0: 嘿，怎么样？怎么样？赚了多少钱？
1: 什么呀？净往里边添钱了。
0: 好了，不说了，我得走了，给个面子。这次活动你就参加吧，钱也不多，每人就50块，过几天就报名了，你可别忘了啊。
1: 好了，知道了，你赶紧走吧，再晚了，你妈又得满大街找你。妈的，又死了。老板，您这还有 Q 币吗？
2: 有倒是有，可是你还有钱吗？
1: 有，我这还有10块钱呢。
2: 那你今天的网费怎么算呢？
1: 哟，我把这茬给忘了。哎，刘老板，你看我现在正较劲的时候呢，您先把 Q 币给我，我不会赖您网费的，我又不是第一次来。
2: 行，就看在你是常客的面子上，我给你。啊，一会儿咱们再说网费的事儿，先玩吧。
1: 谢谢您。
3: 时间消逝得飞快，游戏币好像也是那样的不经花。3个小时后，程阳精疲力竭地站起来，环顾四周，网吧里的人已经所剩不多。刘老板在旁边的沙发上已呼呼睡去，小伙计也东倒西歪的。迷糊中，程阳抬头看了一眼表，吓了自己一激灵，12:20。
1: 老板，结账了。
4: 老弟，你真行啊，今天整整玩了6个小时啊，一共12。
1: 哟，我这兜里就2块钱了，你看，
4: 这我可做不了主，你等着啊，我给你叫老板去。老板，
2: 怎么着，程阳？不玩了？
1: 嗯，
0: 没钱了是吧？
2: 你看啊，我这儿啊也是小本经营啊，是不能赊欠的。
1: 我知道，刘老板，明天我一定把钱给您，放心，我不会欠您的。
2: 要是明天还啊，搁别人身上就不是12了，得有利息。
1: 利息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怎么着也得13呢。
1: 啊，多1块呢，有能不能不加利息啊？我
2: 知道。这样吧，程阳，我也不让你明天还，咱们就先记着账啊。到时候你有钱了呢，你再一起还给我。明天啊，你正好来玩，谁叫你是老主顾呢？啊？谁叫我看到你就觉得咱爷俩有缘分呢？
1: 哎，那就谢谢老板了。哎，明儿我还来呢。
2: 行了行了，甭客气了，快回家去吧啊，都这么晚了。
1: 哎。
3: 程阳回到家中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没有回来，可能又在哪个朋友家修长城呢。焦急的爷爷奶奶看到程阳就如同见到了救星，哪还忍心责骂他。两个老人问寒问暖的，好像好久没见一样。
5: 阳阳，你这是到哪儿去了？看你把奶奶急成啥样子了。你这孩子怎么就不让大人省心呢？
6: 哎，老头子，你就别说了，他这不是回来了吗？阳阳，吃晚饭了吗？去哪儿了？把奶奶急死了。
1: 我去同学家写作业了，忘了时间了，吃过饭了
6: 啊。好了，洋洋，快去睡觉吧，明天还得上学呢。哎，快把你这身脏衣服脱下来，奶奶给你洗了。
1: 奶奶，爷爷，我
5: 怎么了？洋洋，和爷爷说，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1: 不是不是，我
6: 哎，什么事儿啊，洋洋？和奶奶说，
1: 学校要组织活动，我
5: 是不是需要钱呀？
1: 爷爷，我
5: 没什么，孩子，该花的钱爷爷不会心疼的，只要洋洋学习好，将来有出息，要多少？
1: 要50。
3: 这是程阳第一次骗疼爱自己的爷爷奶奶。他的心里装满愧疚，可游戏的诱惑让他不能自已。拿着奶奶从自己的药费里省出的50元钱，程阳都觉得烫手。他告诫自己，这50元是自己参加课外活动的，不可以乱用。这样，他才略微安心地睡下。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程阳由鲍坤元饰演，刘老板由曹卫宇饰演，程阳父亲由李建华饰演，程阳母亲由李娜饰演，警察由李哥饰演，程爷爷由禁毒志愿者董光饰演，程奶奶由刘威饰演，旁白小丹。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装。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好了
5: 吗？妈
4: 妈，
1: 妈，
4: 妈，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的卡，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14: 回家过年真好，
15: 新年到，热闹，大红灯笼高高照，
16: 好多福利，都来啦，
14: 吃福了。哇，好香啊！
17: 我摊上来坐一点哦。
14: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

0: 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天阴沉沉的。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5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他。
1: 奶牛，不是母牛。笑得很开心，去剪一把香菜。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带你去剪一下头发。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7: 好，
6: 不哭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5: 你们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10: 开心。
11: 你今天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3: 我想，
11: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3: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失火了！救命啊！
15: 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7: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2: 妈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啥？
22: 你若被吓
15: 倒，啥
22: 也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

0: 付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无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

0: 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给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换个座，等一下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快走，快走！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8: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7: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9: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0: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11: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7: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2: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7: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3: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主角。
7: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4: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7: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15: 在呢，在呢，在呢。
7: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

0: 我在。
1: 我抓你，我不敢抓你，担架担架。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3: 衣服都脱不下来了。
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5: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7: 很累啊，坐在那19.9，连下雨都睡走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9: 有人说我呢，夜不眠，我这是怎么着？
0: 警铃就是命令。
1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快乐。
10: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8: 说你他妈会救出来了，
11: 喷了消防员蓝的，我们心里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12: 好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又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松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7: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0: 我是阎维文，
21: 我是吕继红，
22: 我是陶虹，
23: 我是哈辉，
24: 我是张燕，
25: 我是刘媛媛。
26: 参与禁毒。

0: 起。
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6: 干杯啊。
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1: 海南，我来了！
12: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耳之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过。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我是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16: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2: 电脑文物计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造证。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他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 我是阎维文，
2: 我是吕继红，
3: 我是陶虹，
4: 我是哈辉，
5: 我是张燕，
6: 我是刘媛媛。
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2: 干杯啊！
13: 来来来来，
14: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7: 海南，我来了！
18: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5: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6: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5: 哎，
6: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陈彪先生
10: 死了，快走啊！
11: 等一等，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又拿得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1: 妈，我回来了。
3: 妈妈，
1: 妈，
4: 妈，
1: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

0: 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 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

0: 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都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啦！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
10: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露露是怎么啦？
16: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7: 我想。
16: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7: 因为说会。
16: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8: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0: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5: 刘强科普时间到，
2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5: 啥？
10: 你若被吓
5: 到，啥？
10: 骗避不了。
1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4: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1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8: 电影院不能拍摄。
14: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30: 我想试试。
3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0: 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 给老娘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5: 不行，违反电影法。
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儿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想反复去琢磨，可当天一亮，时间不属于我。难，
1: 难，
0: 多难，
1: 多难，
0: 谁不难？
1: 谁不难？
0: 你的那关难。

种子是我国王，花盆是我种香，可我只是万物生长中的不重要，即使我奢求不存在的梦想。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四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爱生活，爱健康。
5: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4: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5: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要聊聊如何运动才能最大限度的获益。稍后的生活小常识里，我要告诉您，今天没出汗可以不洗澡吗？答案出乎意料。最后的生活提示中，我要告诉您，被蚊子咬了怎么办？医生教你三步能够快速止痒消肿。
6: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5: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如何运动才能够最大限度的获益。有人说呢，缺乏运动的人体内的生态系统就像一潭死水，各项生理功能都在加速衰退。相反呢，坚持运动则是延寿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最近欧洲流行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新的研究，为运动延寿添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适度。在这次研究中，芬兰的约韦斯屈莱大学追踪了20000多对双胞胎，从他们的青年时代到生命终结，详细记录了他们的运动习惯、生物年龄以及死亡情况。研究发现呢，运动确实与生理衰老的减缓和死亡风险的降低有关，但是并非越多越好。研究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 U 型曲线，完全不运动的人身体老化的速度是最快的，超过适度的运动量并没有额外的获益，反而呢，可能对身体造成负担，身体老化也在加速。相比之下呢，适度的持续的运动能够显著缓解生物年龄的增长速度，展现出最佳的健康状态。具体来说呢，研究显示，相较于久坐不动的人群，适度运动的人群的死亡率降低了约7%。至于背后的原因， 研究

团队分析，适度运动可以通过改善心肺功能、免疫功能、代谢功能等维护细胞健康，进而延缓生物衰老。而运动过量时，身体面临过度的疲劳和慢性炎症，反而加速组织的损伤和老化。那么，多少运动量才算适度呢？适度运动的适度该如何界定呢？此次新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严格的界限。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对于普通人来说，适度运动大概指的是每周不少于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适量力量训练。我国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针对不同人群，给出了更加明确的运动量的界限。没有运动基础、有一定运动基础和长期运动的人，每周的运动量应有所不同，需要逐步增加强度和运动总量。全民健身指南指出，初期进行体育活动，时间周期呢大约是8周，运动方式呢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球类运动等。55%的最大心率逐渐增加到60%。最大心率呢，是指人体运动过程当中所能够达到的最快的心跳频率。每次呢，10到20分钟，逐渐增加到30到40分钟。每周3天，逐渐增加到每周5天。那么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从事8周运动之后呢，可进入中期体育健身活动阶段，这个阶段呢也是8周左右。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的时间逐渐增加到每周150分钟或以上。保持初期的运动方式，可适当增加力量训练。有氧运动的强度逐渐增加到70%到80%的最大心率。每次运动30到50分钟，每周呢是3到5天。第三个，我们说的是有长期运动习惯的人。当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之后呢，应该建立长期稳定的运动方案。至少呢，应该包括每周积累20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是75到150分钟的大强度的运动。每周进行2到3次力量训练，不少于5次的牵拉练习。总体来说呢，运动延寿的关键在于坚持规律、适度的锻炼，而非一味的追求高强度或长时间的运动。对于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适度运动的范围大致应该是，下限呢是每周积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应该逐渐增加运动量。上限呢是每周积累20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是75到150分钟的大强度的运动，每周进行2到3次力量练习，不少于5次牵拉练习，这个运动量足以带来健康获益。西安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教授苟波指出，无论做哪一种训练，只要适量的做，都能够促进整体健康。如果说进一步的细分，不同的运动项目各有特长，不妨呢按需进行靶向锻炼。我们介绍的第一个是水中防癌术，那就是游泳。中国工程院院士汤昭求团队进行的一项小鼠实验发现，游泳呢可以增加多巴胺的分泌，抑制肿瘤生长以及转移，比其他的运动更有助于延长癌症患者的生存期。而且呢，相较于陆地运动，水产生的阻力会使机体消耗更多的能量。由于水的浮力，游泳对膝关节更友好。第二个推荐的运动是挥拍，它可以降脂护血管。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一些挥拍类的运动，力压跑步和走路，成为降低死亡

0: 风险，预防心血管病的最佳运动，可有效改善血脂。第三个推荐的运动是快走，它可以降低血糖。锻炼小腿后侧的肌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糖代谢。英国运动医学杂志曾经发表的研究指出，即使是轻快的步行，也可以降低 24% 的二型糖尿病风险。如果速度超过每小时 6.5 千米，风险可以降低 39%。 第四个是大脑回血泵，那就是深蹲。大脑呢是一个用血大户，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刊发的研究表示，深蹲等一些间歇性的运动可能有助于抵消久坐对大脑的负面影响。深蹲锻炼时动作要正确，注意膝关节全程不要内扣，以免损伤关节。第五个推荐的运动呢是太极拳，它可以降压扩血管。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等机构研究发现，相比爬楼梯、慢跑、快走等运动，每周四次，每次一个小时，而且呢，持续12个月的太极拳有更明显的降压效果。太极拳是一项中国传统健身运动，全身肌肉呢，在有节奏的收缩、舒张当中产生扩张血管的物质，微血管的数量呢，也可增加数倍，均有助于降压。总之呢，运动的好处不容置疑，但是需要注意适度，不要盲目追求运动量和强度，这样呢才能够使健康获益远大于损伤，最大的限度积攒长寿优势。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生活百科近万家，
5: 健康你我他。哈哈，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关注的是，今天没出汗可以不洗澡吗？答案出乎意料。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出汗了就要洗澡，清爽又舒服。那么如果你今天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答案是，夏天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那么为什么不出汗也建议洗澡呢？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情绪激动时，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呢，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呢，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但其实呢，即使感觉不出来时，也无时无刻不在出汗。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就是不显性出汗。汗水呢含有很多的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代谢产物等。 尤其是在腋窝、私密处等一些部位，还会有特殊的汗腺，我们把它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汗水粘稠、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再加上细菌的催化呢，更容易产生汗臭味儿。如果这种汗臭味儿更严重一些，就是我们常说的狐臭、腋臭。此外呢，要注意的是，即使出汗不多，皮肤呢仍然会接触到环境中的灰尘、污垢和空气中的污染物。除开外界环境，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也会增加，皮肤呢还会自然分泌油脂和死皮细胞，这些呢都可以在身体表面堆积。所以说呢，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仍要有适度的洗澡频率，保持身体的清洁基本卫生要求。那么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呢？对于个体而言，洗澡频率其实是没有定论的，南方和北方各有自己的洗澡习惯，甚至有的南方人觉得一天不洗澡都很不可思议。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夏天最好每天洗一次澡。洗澡呢，不仅有清洁的作用，还能够改善睡眠，舒缓压力。对于老年人来说，勤洗澡呢，还可以减少失能的风险，能够较好的预防抑郁或认知功能下降。用浴缸泡澡的话呢，这些好处似乎更加明显。综上所述，没有出汗并不代表身体是清洁的，是不需要洗澡的。因此呢，不管有没有出汗，建议大家最好是洗一次澡，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被蚊子咬了怎么办？医生教您三步快速的止痒消肿。随着气温升高，蚊虫开始活跃起来，尤其是一些自带招蚊体质的人，给生活带来不少的困扰。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副主任卜章宇表示，蚊子每年四月开始至八月中下旬达到活动高峰。蚊子呢，喜欢在隐蔽、阴暗而且不通风的地方栖息，有水塘或积水的地方更容易滋生蚊虫。由于水质和积水类型不同，会随之滋生出不同类型的蚊虫。其实呢，蚊子是有雌雄之分的，只有雌虫才吸血，因为雌虫呢需要吸血才能够完成卵巢的发育，进而繁衍后代。也正是因为如此，蚊虫在吸血的过程当中传播了疾病。那么有人就会问了，蚊子喜欢叮谁取决于血型吗？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但事实是更容易招蚊子和以下几个方面有关。第一个，蚊子喜欢汗腺发达、体温高的人。第二，蚊子喜欢劳累和呼吸频率较快的人，也就是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第三，穿深色衣服的人容易被蚊子叮咬。那么给您介绍五个安全有效的防蚊方法。第一个，勤洗澡，少喷香水。常洗澡，保持皮肤的清爽，流汗的时候及时擦去汗液，可以减少汗液气味对蚊虫的吸引。少用香水，蚊子喜食花蜜露，因此呢，使用香水、化妆品、面霜等一些带有花香味的物品之后呢，被蚊子叮咬的概率会上升。第二，蚊子不喜欢的气味，一些天然植物对蚊子有驱避的作用，比如说夜来香、艾叶草，其中呢最明显的就是除虫菊，对蚊子有很强的驱避甚至杀灭的作用。柠檬草油、香茅和香叶醇等气味蚊子也不喜欢。第三，尽量穿浅色衣服。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尽可能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同时呢要穿好长袜，这样呢能够减少皮肤与蚊虫的接触。第四，适当的使用蚊香，天黑之前点燃蚊香驱蚊的效果是最好的。如果在封闭的房间，蚊香呢可以杀死蚊子，在通风处，蚊香呢能够起到驱赶蚊子的作用。第五，婴幼儿使用蚊帐，婴幼儿防虫叮咬最好呢使用蚊帐。蚊子叮咬之后呢，有三步快速止痒的方法。第一个，第一时间发现叮咬了之后呢，可以将叮咬处紧紧地捏住，防止蚊子唾液当中的甲酸扩散。第二，涂小苏打水或者是肥皂水，这两者中的碱性成分会与蚊子唾液中的甲酸中和，从而止痒。第三，使用弱效中效的激素软膏。如果普通的止痒手段效果不佳，可能是由于皮肤炎症反应比较重导致的。这个时候呢，可以使用含有弱效或者是中效的激素软膏外用，比如说康酸莫米松软膏、氢化可地松软膏等等，可以减轻皮肤的炎症。短期的小面积的使用中弱性的这种激素软膏对皮肤来说是安全的。如果皮肤上呢已经有了搔抓引起的皮肤破口，激素类的软膏呢要尽量的避免破口区域。此外呢，叮咬部分要注意防晒， 破损的皮肤容易留下色素沉着，这些色素沉着的形成对于蚊虫叮咬的严重部位进行防晒非常重要。最后呢，提醒大家，如果蚊虫叮咬的局部肢体出现了大面积的红肿，并且伴有压痛，同时呢可能出现发烧，要考虑蚊虫叮咬引起的深部软组织的感染，应该及时就医。尤其是在外出旅行期间，要特别注意登革热等一些疾病流行的区域，更应该避免蚊虫叮咬。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2: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 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0: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5: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

0: 加内碳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斌报道。
12: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 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5: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2: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6: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2: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7: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8: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9: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20: 曾经
19: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0: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1: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1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1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0000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100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11: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题报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安徽创新馆在全国首创展示转化交易一体化运营模式，积极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加速奔向生产线。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
0: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回信的精神，汲取榜样力量，安徽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让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蔚然成风。
1: 面对连日来的强降水天气，安徽各地压紧压实责任，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依托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特色文旅 IP， 一座座宝藏小城成为暑期出游热门目的地，县域文旅经济持续升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参观了安徽创新馆，他指出要进一步夯实创新的基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兴产业，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牢记总书记嘱托，安徽创新馆在全国首创展示转化交易一体化运营模式，构建起覆盖全省的科技大市场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加速奔向生产线。请听报道。
2: 一走进安徽创新馆，记者就看到云喜量子自主研发的量子安全 AR 智能体云柜，把量子安全模块、私有化大模型和数字人交互三样核心技术集成在一起，可以应用到政务、金融等不少场景。仅今年上半年，创新馆里像这样的新面孔就增加了100多项。安徽创新馆展览展示部主管陈一：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2020年以来呢，我们安徽创新馆定期首发重要的科技和产业创新成果，展品由1200多件增加到现在的2700多件，涵盖了信息显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2: 除了量子 AR 云柜，记者在二楼展区还看到一连串高精尖成果，能实时监测7000米级深海流速的探测仪、超导磁等离子体推进器。

0: 人形机器人头面部交互模组等等。讲解员介绍，创新馆的一楼和二楼各有分工，一楼摆的是大国重器和基础研究领域的硬核家底，二楼更侧重产业化应用，不少产品正是从一楼大科学装置里沿途下蛋孵出来的。从一楼到二楼，原始创新怎样找到应用场景，怎样快速落地？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与展馆一墙之隔的安徽科技大市场找答案。
1: 你看，我们现在正好对合肥工业大学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果来进行分析。科创智能体服务模型呢，从专利价值、技术价值、市场价值等五个维度生成相关的评估分析报告。
0: 评估只是开头，更要紧的是把供需两端真正接上。技术人员说，这套系统能对企业需求做深度分析，自动推送匹配的专家和机构。过去是我有什么推什么，现在转向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去找什么。这种精准服务正成为创新馆从展示窗口迈向服务枢纽的关键支撑，而让这套系统真正转起来的是一群科技红娘。6年来，创新馆拉起了一支懂技术、懂产业、懂市场、懂金融、懂管理的专业队伍，一头深挖技术，一头对接需求。田少如带领的初创团队手握 MEMS 气体传感器和人工智能嗅觉芯片的核心专利。本以为有好技术就能闯出一条路，可真做起来才发现，建产线、找政策、对接资源，每一步都在卡壳。技术经理人燕飞接手后，从协调厂房到申报专项资金，帮他们把落地的事一件件理顺。安徽中科微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田少如：
2: 技术红娘不仅帮我们找到了家，更重要的是全程陪跑，打通了好技术到好产品中间的一道道坎。没有这种桥梁纽带，再好的科研成果也很难走出实验室。
0: 像燕飞这样的技术经理人，正是创新馆前店后厂模式里的关键一环。展厅汇聚成果，队伍在后面促成交易。但怎么让这支队伍从业余走向专业？创新馆在全国又首创了市场信用积分式培养，也就是初级培训不设门槛，到了中高级，得凭挖掘需求、促成转化的实际攒够积分才能晋级。同时，创新馆还联合高校成立技术经理人学院，打通从短期培训到学历教育的全链条培育通道。安徽创新馆对外合作部负责人陈鑫：
3: 贯彻和落实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这支队伍从无到有发展至今，已经有超过5100人了，也实现了从业余选手到持证上岗的职业化的改革。在过去呢，在科研人员和企业之间呢，语言是不通的。那现在呢，技术经理人可以在当中发挥翻译和桥梁的作用，也大大的提高了成果转化的效率。
0: 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奋力往前赶。6年来，安徽创新馆在全国首创科技成果展示、转化、交易一体化运营模式，服务网络已铺到全省16个市，累计挖掘企业技术需求3800多项，汇聚国内外科技成果25000多项。从巢湖之滨的一扇展示窗口，到如今辐射全省的转化枢纽，这条路越走越实。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宁：
4: 深入贯彻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城市合伙人改革，加快建设根植于产业链的科技大市场的服务体系，围绕安徽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更有效的贡献。
5: 安徽台消息，8月13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安徽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江淮农创客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安徽省政产学研经服用融合创新园区建设试点总体方案等。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提供坚实支撑。要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实施创业安徽升级行动，放大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会议强调， 培育江淮农创客，是我省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重要举措。要构建完备的农创客能力提升体系，加强财政、金融、创业用地、公共服务配套等政策保障，不断壮大农创客人才梯队。要紧扣产业振兴，深化利益联结，切实把农创客的创意活力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持久动能。会议强调，推进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创新园区建设试点，要聚焦园区现实需求，积极推进差异化探索。要用好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服务平台，加强政策协同工作联动，推动创新资源有机耦合高效跃升，打造创新创业活力迸发、产业生态体系完善、科产成人协同的融合创新试验田，推动园区发展模式升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充分肯定李培生、胡晓春的敬业奉献精神，勉励他们继续发挥中国好人榜样作用。四年来，安徽牢记殷殷嘱托，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各行各业的平凡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让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蔚然成风。请听报道。
7: 台风过后，黄山风景区恢复开放的第一天，中国好人黄山迎客松第19任首松人胡晓春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巡护工作。从2011年接过首松接力棒以来，他每年300多天驻守山间，累计写下上百本、超160万字的首松日记。胡晓春
8: 日复一日的琐碎的巡查记录就是迎客松的健康档案，每天日志结尾写下无异常就是我最安心的时候。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守护好这棵千年古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的黄山。
7: 游客崔欢欢：
9: 我刚刚参观完中国好人胡晓春的工作室，我的内心深受触动，正是平凡又执着的坚守才让黄山美景常年如初，由衷向他们致敬。
7: 一山一松守初心，一绳一担护青山。在黄山的悬崖峭壁间，中国好人放绳工李培生也在忙碌着，穿戴安全装备，固定防护绳索，俯身悬空作业，一套高危保洁动作他重复20多年从未松懈。李培生：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始终激励着我，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守牢黄山生态保护底线，同时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宣传好，带动更多人向上向善。
7: 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仅滋养着黄山脚下的守护者，更激励着全省各行各业的基层劳动者扎根岗位，默默奉献，以平凡铸就非凡。中国好人芜湖市湾仔区桃心镇水运村卫生室乡村医生西之平：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振奋每个平凡岗位上的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足岗位，不负使命，把乡亲们的健康守护好。
7: 中国好人并不是一点阳光爱心公益协会会长李冰：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既是对中国好人群体的肯定，也是写给所有在平凡生活中向上向善的普通人。我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把公益事业做下去，把更多的爱和温暖传递下去。
7: 中国好人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村民刘庆：
13: 敬业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常年累月的执着坚守。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把每一件小事坚持做好做扎实，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7: 中国好人铜陵有色金冠铜业分公司奥卢精炼车间副主任金泽志：
14: 继续扎根岗位，钻研技术，用工匠精神攻克更多的铜冶炼生产难题，为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7: 中国好人陆安市金寨县马府镇岐山村海岛卫生站医生于家军：
15: 通过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库区一线，发挥榜样带头作用，带动更多的人扎根基层， 服务群众。
7: 以榜样为引领，在安徽各地，广大基层工作者、青年群众主动对标先进，践行向善初心，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氛围日益浓厚。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爱河社区工作人员周梦兰，
9: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将这样的好人品质贯穿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去，以点滴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安庆市怀宁县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刘寿春，
10: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持续抓好典型显术，新风培育和文明建设，坚持物质帮扶与精神激励并重，实施健全礼遇帮扶体系，产生一人心善万人可积的积极效应。
7: 近年来，安徽持续开展践行核心价值、打造好人安徽主题实践活动，广泛选树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时代楷模、身边好人、最美人物等先进典型。截至目前，全省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28人，中国好人1810人，入选树均居全国首位。
5: 面对连日来的强降水天气，安徽各地闻汛而动，压紧压实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巡查防守，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6: 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淮河流域沙隐河水位上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昨天早上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昨天中午11点开始，富阳慈河铺分洪闸开闸分洪，全力降低隐河水位。富阳市慈河铺枢纽工程管理所主任杨立明：
17: 通过分洪，我们有效地能缓解隐河的压力，我们下游呢还有茶洼枢纽、看潭枢纽、上桥枢纽，通过四个枢纽的工程联动、沿面联调，我们把这个洪水对我们城区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16: 全省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亳州、蚌埠、六安、铜陵和宣城等地局部大暴雨。淮河蚌埠闸40孔节制闸门已全部提出水面，腾出库容应对上游来水。安徽省蚌埠闸工程管理处节制闸管理所所长金建：
18: 针对近期强降雨，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上游雨情、水情、工情，做好充分准备，严防死守，确保安全度汛。
16: 滁州市全椒县、马鞍山市河县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对河道堤防、沿河低洼区域、危旧房屋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滁州市全椒县吴岗镇荒草围村党总支书记张斌：
19: 我巡视干部，巡人到岗，对荒草一围、二围、三围40多户群众进行逐日排查，转移到安全的安置点。
16: 马鞍山市河县石阳镇农业农村办副主任张红：
20: 每2小时开展一次巡堤查险，主要排查渗漏、散金等隐患，认真做好巡查记录，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并上报。
16: 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这几天，桐城市组织工作人员携带无人机等专业设备，深入切坡建防护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评估，为接下来组织安置点群众有序返家做好准备。桐城市黄甲镇副镇长梅关怀：
21: 目前每一处隐患点都配有专职监测人员，实行前天后巡查值守，我们严格按照上级部署，坚决执行雨后返程观察等待期，同时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安抚和后勤保障工作。
16: 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安徽仍有强降水过程。15号白天，台风对安徽影响结束，降雨渐止。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15: 密切关注淮河干支流以及滁河、西河的水情变化，加强会场和工程调度，按规定组织巡堤查险，在薄弱地段前置抢险力量和物资，慎重如实地做好山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和风险区的排查，高水位小型水库的巡查，集中安置点的服务管理，群众安全有序返家等各项工作。
6: 依托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特色文旅 IP，岳西、潜山、宿松、京寨、霍山多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差异化的文旅消费场景，让一座座宝藏小城成为暑期出游热门目的地， 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1: 在位于霍山县漫水河镇的大别山旅游度

0: 假区，暑期特色西降项目人气爆棚。这个项目全程 4.5 公里，总落差200米。游客们穿戴专业防护装备，紧贴崖壁，沿坡而降，惊险刺激，清凉有趣。游客许新月
1: 沿着那个悬崖往下爬，然后那个瀑布打在身上感觉特别的清凉，特别好玩。
0: 今年以来，霍山县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尖子招牌，全力打造全季文旅产品体系。暑期除了火爆出圈的西降项目，六万晴霞景区联合霍山大峡谷漂流推出日漂夜嗨模式，斗沙河温泉小镇也持续升级康养加水世界加夜游多元业态，夜间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六安市霍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熊纯粹：
2: 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依托漂流、西降等清凉业态完善避暑线路，推动单日游向过夜游转变，努力把天然的独特的生态良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热经济。
0: 同样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凭借优质生态良资源，创新多元避暑业态，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活力。金寨县天堂寨景区森林覆盖率达 96.5%， 暑期以来，景区清澈清凉的山间溪水，郁郁葱葱的原始山林，为游客隔绝了盛夏酷暑。游客邓婷婷：
3: 外面的37-8度的温度，然后一进到这里面的话，就只有22度、23度的大概的样子，而且这里的风景特别的好，空气质量、负离子含量都很高。带小孩子来这边的话，玩玩水、避避暑，特别的好。
0: 除了溪水纳凉，景区还推出民俗体验、特色吊锅宴、鱼灯展演等配套项目，让游客白天游山玩水，夜晚观灯赏景，进一步拉长旅游消费链条。今年暑期，越溪县文旅业态全面升级，免费开放的牛草山打破日间观光的单一模式，全新落地的星空音乐节点亮山野夜经济，主打高空体验的明堂山持续迭代游玩产品，全新上线的天梯项目成为新晋打卡地标。游客楚杰：
4: 刚刚体验了天梯、玻璃栈道等高空项目，感觉非常刺激又非常好玩，然后山顶上的气候呢非常凉爽，真是不虚此行。
0: 位于皖西南的潜山市则以山水人文为内核，构建日登天柱、夜游雪湖全新游玩体系，游客白天登临天柱山览云海奇峰、品皖园文脉，夜晚驻足雪湖景区观赏游湖戏梦、小桥出架了、水上实景演绎。游客杜文佳：
5: 湖面做天然背景，古风表演与波光相映，视觉体验拉满，让人震撼难忘。
0: 今年暑期，宿松县以文博研学为支点，串联小孤山、白崖寨等山水资源，推出精品研学线路，打造观文博、游山水、品美食、赏非遗的差异化文旅名片。
6: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7: 毛笔作为中国传统的书写和绘画工具，居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首。它不仅是一种实用工具，也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与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四大名笔之一的宣笔。
8: 宣笔最为核心的水盆工序涵盖60多道精细手工技法，匠人们需在常温清水中反复浸、拔、梳、理、漂，耐心剔除毛料中的杂毛、油脂与杂质。宣笔制作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武森岩：
9: 我从22岁就开始学做宣笔了，一支宣笔从选盒到成笔120多的工序全靠熬功夫，少一道差一点，笔的品行就变了。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和手艺是根是底气，一丝一毫都不能糊弄。
8: 宣笔发源于宣城金县黄村镇，始于秦汉，兴于唐宋，2000多年的制笔技艺在这里薪火不息，代代相传。一支宣笔从原料甄选、水盆脱脂、结头定型到装套修笔、抛光刻字，历时10余天精工细作方能成型。这份独有的手工温度铸就了宣笔千年不衰的品质灵魂。2008年，宣笔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宣笔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佘征军，
10: 兼缘其境，缺一不可。一支好的宣笔要能收得拢，散得开，选毫的时候每一个毛都要固守，差一点都不行。
8: 择好手镯，宣笔制作技艺老匠人用一辈子手与精，年轻人更倾向于创与融。黄文出生于宣笔世家，16岁学制笔技艺，是年轻一代传承人。他不仅在工坊里制笔，更把宣笔搬进了直播间。宣笔的千年故事、制笔的工序细节，都在他与网友的互动中变得鲜活可感。宣笔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黄文：
11: 直播间里面啊，如果说网友们问得越细，我就讲得越细。宣笔想要活，不能只靠手，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它好在哪里。
8: 新业态赋予老手艺新活力，如今金县深挖宣笔非遗文旅价值，宣笔研学体验、非遗课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宣笔，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千万毛中剪一毫的坚守与匠心。意大利华裔杨志涵：
12: 当我了解到一支小小的宣笔背后竟藏着如此多繁复考究的制作工序时，我倍感震撼。也正是通过这次参观，我真切感受到中国文化拥有何等独特的魅力。
8: 历经千年岁月洗礼，宣笔正以全新姿态融入现代生活。如今金县有宣笔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9人，其中国家级一人，省级两人。宣笔品种已扩大到200多种，年产量36万只。
6: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省十六运高校部武术比赛、青少年部柔道比赛近日完赛，请听报道。
13: 历时4天的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武术比赛近日在宿州落下帷幕。来自全省57所普通高校，500多名武术健儿同台竞技。比赛涵盖长拳、太极拳、剑术等63个项目。省十六运高校部武术比赛竞赛委员会仲裁李高：
14: 赛事集中检验全省高校武术教学、课余训练、社团建设成果，全面提升省内高校武术整体竞技水平。
13: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柔道比赛近日收官，全省13支代表队、400多名柔道小将参赛，共计33个竞赛小项。省十六运青少年部柔道比赛裁判长朱永梅：
15: 本次比赛也是检验全省青少年后备力量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很多小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第一站，所以运动员们在运动场上敢打敢拼，显示出了我们年轻运动员的力量。
7: 8月12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磊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药品委托生产、药监法规政策、药品网店开通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6: 张磊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以来，省药监局全力加强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筑牢药品安全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
17: 完善药品安全风险管控闭环机制，促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重点领域监管，深化临床试验机构分级监管，对血液制品、无菌制剂等高风险品种实施全覆盖检查，对风险较多的医疗器械注册人开展蹲点式检查，严惩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震慑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16: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市的杨先生咨询自己目前经营着一家药店，想要开通网上销售，该如何申请呢？省药监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处长陈颂红回复：
18: 您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以线下药店为基础开展这个线上的业务，需要先确保线下已经取得了零售类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并且呢向药品监管部门呢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就是说要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也就是晚启通药企中心填写相应的信息。在开展网络销售的时候呢，这里也提醒您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事项。一呢，是要按照经过批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来经营， 第二个方面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在网站的首页或者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的位置持续公示药品生产或者是经营许可证的信息，还应当展示依法配备的药师或者其他药学技术人员的资格认定等信息。
19: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北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今天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今天白天中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6度。

0: 人民共绿，绿美江淮新画卷。夏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安徽多地解锁休闲消费新场景。新闻朋友圈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从多地跑到一地办，浙江义乌为全国美妆企业打出出海快车道。一把没有琴弦的琵琶为何火了出圈？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明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江淮各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形式丰富多样的活动，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走进机关、社区、校园、乡村，凝聚全民护生态促发展的强大合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2: 省检察院、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在池州市联合举办服务绿色低碳、护航绿美江淮检查开放日，现场展示数字赋能公益诉讼办案模式，发布生态资源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一线检察官分享湿地候鸟保护办案经历。池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吴希：
3: 通过办理杏花村湿地鸟类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我感触很深。检察公益诉讼不能只停留在办案层面，更要守住法律底线，更要尊重自然规律。办案中，我们借助志愿者力量摸排线索、跟踪观测，联合鸟类保护专家优化湿地修复方案，避免工程惊扰候鸟栖息。公益诉讼不是简单的一诉了之，而是推动协同治理，用法治守护好这片山水湿地，让候鸟安心栖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全国人大代表丁德芬：
4: 这次检察加生态环境联合举办开放日活动，让我们看到了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同向发力，凝聚起生态保护合力，回应老百姓对绿水青山的美好期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也会持续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把群众的呼声带上来，积极建言献策，共同守护好安徽的绿水青山。
2: 马鞍山花山区梨园社区打造沉浸式环保市集，设置旧物改造、绿植互换、环保趣味游戏，同步开展青少年自然观察、入户科普宣传，让环保知识贴近群众生活。居民黄丹：
5: 这个活动办得挺有意思的，家里不少旧瓶子、废纸箱直接丢掉，实在可惜，到这儿动手改一改，就能做成实用的小摆件，还能交换到好看的花草绿植。保护环境听着像大道理，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件件小事里，我们老百姓也乐意多多参与。
2: 蚌埠市怀远县在淮河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开展增殖放流，投放70多万尾鲢鳙鱼苗，依靠生物净化修复淮河生态。怀远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中队长季春辉：
6: 开展渔业整治放流是修复淮河水生生物资源、维护水域生态平衡的重要手段。这次我们投放了鲢鱼鳙鱼等掠食性鱼类，能够有效净化水体，同时也能补充淮河渔业资源总局。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进一步执法监管，创造化开展生态修复，守护好淮河的水情岸绿、鱼乡千里，让淮河水域的生态底色更加亮丽。
2: 宣城、广德、芜湖湾址等地面向青少年开展生态科普课堂、绘画互动等，号召青少年主动参与环保志愿行动。大学生志愿者芮玉轩：
7: 作为大学生志愿者的我们，应该将这一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到环保的队伍当中来。
2: 志愿者丁杰：
8: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课程，自然加文化加实践，带着村里的小朋友去体验新疆流域的农耕的文明、非遗的手作，还做了一些生态探索。我们让这些小朋友当导览员， 向游客去介绍溪蛇的历史，让他们从社区的旁观者变成了社区的小小主人。
2: 铜陵市同步开展系列宣传进机关、进社区、进乡村活动，举办生态知识问答、公益放流等活动，广泛动员各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铜陵市发改委总经济师徐朝文：
9: 进一步啊，贯彻落实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引导市民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实践者和推动者，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安徽各地抢抓暑期文旅机遇，推出清水戏水、乡村休闲、夜间游玩等特色项目，持续激活夏日文旅消费。
10: 炎炎盛夏，清水戏水成为夏日出游主流。在宁国青龙湖欢乐水世界，随处可见亲子戏水、游人欢笑的温馨画面。夜幕降临后，专业歌手深情献唱，活力男团登台演绎，动感旋律映照湖畔，持续点燃现场氛围。依托优质山水资源，青龙湖欢乐水世界以沉浸式夜游、特色演绎和清水体验为核心，丰富了当地夜间文旅业态，成为皖东南夏日热门打卡地。江苏南京游客汤俊成：
11: 放暑假了，天气很热，玩得很开心，以后我还要带我的朋友来这里玩。
10: 西班牙演出嘉宾马兰：
12: 我晚上看见这个地方现在流量蛮大了，然后也比较好玩，也很适合打卡。我今天晚上节目非常多，观众很热切，希望大家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10: 为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回馈广大游客，潜山市天柱山峡谷漂流推出惠民活动，以实打实的让利政策掀起跨省自驾玩水热潮。刺激的漂流体验是景区持续圈粉的核心亮点。河道拥有32米超大落差，相当于10层楼高，俯冲而下仅需13秒，激流奔涌，浪花飞溅，沉浸式玩水既惊险又解压，吸引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天柱山峡谷漂流负责人陈维兵：
13: 活动推出以来，我们景区游客逐日攀升，我们也临时增派了20多辆大型景交摆渡车，增加了60多名工作人员，主要在漂流河道重点部位、停车场等地做好服务和安全保障措施，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漂流体验。
10: 深耕生态赋能，农文旅融合，铜陵市龙陵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精准对接夏日短途出游需求，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新活力。当地对村内老旧房屋进行改造升级，打造车站里里特色相创空间，引入特色茶饮、乡村简餐等新潮业态，将原生态田园风光与休闲消费场景有机融合，成为市民逃离城市燥热、消暑纳凉、短途休闲的优胜之地。游客王丽：
14: 夏天到这边来游玩呢，能够真切地体会到农文旅融合带来的变化，既有原生态山野湖景可以涉暑散步，还能在香窗空间品尝窑烤面包、喝茶小憩，这样的自然风光和休闲体验呢融为一体，特别适合周边出游。
10: 皖北夏日夜游文旅同样热度高涨，苏州市4县依托本土乡村山水资源，悄然兴起夜登珠山的出游新风尚。海拔157.2米的珠山作为4县最高峰，山坡坡度平缓，攀爬轻松，每到傍晚暑气渐退，阵阵山风送来清凉，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避开热间酷热，结伴登山赏晚霞，观灯火，享夜游，成为当地夜生活全新地标。航拍爱好者李虎：
15: 看到珠山有这么美的景色，我感觉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站到山顶的那一刻，整个人都很放松，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10: 依托夜游热潮，4县将珠山纳入全域旅游精品线路，联动隋唐大运河4线段、石龙湖湿地公园等景点串珠成链，推出看珠山日出、游隋唐运河特色联动活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刘娜英：
16: 我县立足乡村资源禀赋，把发展乡村夜游经济作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抓手，依托本土乡村景观、民俗文化和特色农产品，打造夜市集市、夜间文旅体验点位，拉长乡村消费时段。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夜游配套服务，串联各村文旅点位，让夜间人气持续转化为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入夏以来，猫狗等宠物情绪躁动，攻击性增强，加之人们外出活动增多，衣着单薄暴露，动物抓咬伤的事故进入了全年高发期。医生提醒啊，狂犬病一旦发病，致死率近乎100%，没有任何侥幸可言，所以一定要严格遵医嘱，完成疫苗的接种。
17: 在蚌埠市中心医院急救中心大楼一楼的动物智商门诊，前来就诊接种疫苗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姚女士家的小孩被猫抓伤了，她带着孩子前来接种第四针狂犬疫苗。姚女士：
18: 我家孩子是去亲戚家玩，他拽那个猫的脊梁，猫急了一下子这样反扑过来，抓到他的手面了，当时就给他用肥皂洗了一下，然后不放心，过了一两个小时又带过来打了那个狂犬疫苗。
17: 蚌埠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丽：
19: 暑假以来，我们犬伤门诊接种的病人已经进入了动物智商的高发期，我院共接种了2000余例犬伤疫苗，日接种量高达100余只。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家长，夏季儿童外出，避免接触陌生的小动物，避免儿童被抓伤咬伤。
17: 除了常见的猫狗抓咬伤，夏季也是毒蛇咬伤的高发季节。蚌埠市蛇伤定点救治医院每年接诊100余例蛇伤患者。蚌埠市蛇伤定点救治医院急诊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王海涛：
20: 一旦发生抓伤咬伤，立即使用肥皂水或弱碱性的清洁剂加流动清水交替彻底冲洗伤口，约15分钟。冲洗后使用吸碘伏涂抹伤口，禁止自行包扎缝合深伤口，涂抹牙膏、草药、酱油等偏方，且勿抱有自家宠物没事、伤口很小、不用打针的侥幸心理，及时到正规动物智商门诊评估处置。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空调冷饮成了现代人夏日的消暑标配，可是千百年前没有电没有空调的古人又是怎么熬过三伏天的呢？带着这个疑问啊，记者走进了安徽博物院，一件件馆藏文物里还珍藏着老祖宗的清凉智慧，解开了古代的防暑密码。
21: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展厅的夏商周时期展区，镇馆之宝吴王光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这件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的青铜礼器，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冰箱。它圆腹平底，两侧兽首耳精巧大气，器身布满纹饰。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2: 它的内壁是有铭文信息的，一共是有竖着的8行52个字的铭文，铭文当中就记载这是吴王光给女儿舒姬的嫁妆，所以命名为吴王光剑。
21: 剑在古代是重要的水器，可以用来洗浴照面，但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把冰块放进去，它立马变身一台冰箱。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2: 尊否内部可以放入酒浆，将尊否放于剑内，在它的空隙处还可以加入冰块，这样一来人们在炎炎夏日便可以使用到纯美的冰酒。
21: 有人要问了，那时候的冰块又从哪来的呢？诗经中早有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婴，大概的意思就是腊月凿冰，正月之后送到冰窖里保温。游客高女士：
23: 通过身边的器具来让她的生活水平进行一个提高，勤劳聪明，包括也有创新意识。
21: 有了冰饮，夏夜安睡同样有妙招。展品中的宋代三彩卧女抱额枕便是当年的夏日爆款寝具。该枕塑造一名侧卧女子，左手撑头，面带浅笑，右手抱额于胸前，身着绿衫，点缀黄花荷叶纹饰，姿态安详，光是看着就觉得凉快。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2: 银白釉面凝脂似玉，触之爽滑，夏日枕卧凉意缓缓漫开，消解暑气，浅翠绿釉仿如荷塘碧波，柔黄釉色似花间柔光。
21: 古人的消暑图景还不止这些，安徽博物院众多馆藏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

0: 夏日纳凉画卷，如景德镇窑，清白釉柱紫温婉，元代林花形凤纹银果盒，一件件器物里处处藏着古人对清凉夏日的向往和智慧。
1: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黄山风景区从8月9号到11号是临时闭园了。而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明显减弱，景区经过全面排查和安全评估，已于8月12号起恢复对外开放，迎接八方来客。目前呢，景区的运行平稳有序，云雾缭绕，如诗如画，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游览体验。
3: 雨后的黄山别有番韵味，山间云雾缭绕，如青山漫舞，在纷峦叠嶂间缓缓流淌，远山近岭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奇峰怪石时而轮廓分明，时而被翻涌的云雾包裹，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远处云海翻腾，层层叠叠地漫过山脊，清风拂过，云层间露出几道湛蓝色的天空，不少游客漫步山间栈道，不时驻足打卡，举起手机定格着云雾飘渺的动人瞬间。湖南游客谭哲坤
4: 听说景区开放了，就特地赶早过来，虽然山上就是有一些雾，但是这反而让这里更有意境了，就像走进了仙境一样，空气非常的清新，爬山也很舒服，还看到了非常著名的迎客松，玩得特别开心。
3: 江苏游客孙冉
5: 是很好，游览很顺畅，然后一路上也有很多工作人员来提醒我们，就是路上要注意安全，然后每个路口都有工作人员给我们引导，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3: 为确保游客游览安全，景区在闭园期间组织各片区综治组会同公安、园林、交通等部门，对游步道、沿线山体、植被基础设施及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巡查排险。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玉屏综治组组长助理吴浩文，
6: 为保障景区安全开放，我们提前对片区路段、游步道护栏、标识标牌等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安全巡查，并对路牌和户外设施进行了加固修复。经过连续的巡查和清理，片区游步道畅通，设施完好，已具备安全开放的条件。下一步，我们将联合片区各单位共同维护好旅游秩序，为来山游客提供更多更暖心的服务。
3: 由于台风天气后续影响，为保障游览安全，天都峰西海大峡谷、西大门区域及北大门松谷安置北海清凉台游步道继续采取临时封闭措施。据景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黄山风景区仍有降雨天气，请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天气等情况，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确保游览安全。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1: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
8: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8月1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2001年8月14日，我国第一辆自主研发国产磁悬浮客车在长春客车厂正式下线，这是中国轨道交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让我国成为继德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掌握磁悬浮客车研制技术的国家。该车由长春客车厂联合西南交通大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联合研发，属于长岛西浮式磁悬车型，专为青城山磁悬浮示范线打造。车辆依靠电磁吸力悬浮运行，车身与轨道保持8至10毫米恒定间距，借助直线电机驱动前行，无轮轨机械摩擦，车辆运营时速60公里，最高试验时速可达100公里。这款客车采用轻量化铝合金车体，整车自重16吨，内设28个乘客座位，具备低噪音、平稳舒适、绿色无污染、爬坡能力强等优势，适配城市短途通勤、景区接驳等场景。彼时国内上海磁浮线路依赖 海外进口技术，这辆客车实现整车核心技术国产化，彻底填补我国国产磁浮客车制造空白。此次下线实现了我国磁浮技术从零到一的突破，夯实了中低速磁浮自主研发根基。依托本次技术积累，后续长沙磁浮快线、北京地铁 S 一线等国产磁浮线路陆续落地，搭建起完整自主磁浮产业链，助力我国新型轨道交通稳步发展。这辆国产磁浮客车还藏着一段不甘受制于人、从零攻坚的科研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磁浮核心技术被德国、日本封锁垄断，海外技术不仅售价高昂，还拒绝转让核心算法。彼时上海筹备磁浮线，只能全盘引进德国整车技术，没有自主议价权。1993年起，长春客车厂科研团队率先起步自研。1998年，联合西南交大、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组队攻关，研发之路极为艰难。国外保密悬浮控制核心数据，团队只能反复试验，为打造轻量化车体，工程师日夜测算零件承重，熟悉每一个构件重量，一遍遍修改图纸，8到10毫米精准悬浮间距，调试上万次才稳定达标。研发期间，不少人质疑白费力气，认为不如直接外购技术，但团队坚持国产化路线，历时8年攻坚。2001年8月14日，整车顺利下线，打破海外技术垄断。这辆小车没有高速悬库时速，却守住了中国磁浮技术火种。从它起步，我国慢慢摆脱对外依赖，一步步造出适配本土的城市磁浮列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